0: 且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春城路进城方向还有西昌路途经施工的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在医院的周边，经过延安医院以及金马碧鸡广场附近金碧路的昆华医院、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主干道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市高速经过朱家村立交桥的东三环汇入口路段有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行驶过了云大西路路口，通行情况恢复。进入昆益高速，沿广门立交杜家营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畅通。东三环由北向南，经过金色交响家园，行驶往虹桥立交，行驶到虹桥立交桥，进入附近的转盘匝道，车流相互干扰，车辆排队。行驶过了虹桥，通行情况恢复。经过蔬菜批发市场附近路段，东三环双线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了几扇是这串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最近呢，云南的天气是比较平静，具体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这两天云南的天气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晴多雨少，西雨东晴。西南季风持续的水汽输送，云南西部维持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而中东部和北部大部地区呢，则依旧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下雨的西部一带常常会出现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多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这强对流天气来得快，去得快，破坏力不容小觑，遇上了要及时躲避。而晴朗清爽的中东部地区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虽然白天在阳光加持之下还有一些夏的热度，但早晚秋的凉意啊已经是扑面而来。这主要是因为天空当中云量少了，到了晚上没有云层的保暖，热量就迅速散失。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提到的晴空辐射降温。像是昆明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就仅有15度上下，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穿件外套。今天白天，定宁郑和公园阴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0到28度，官渡古镇阴15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阴18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10到21度，玉清月潭温泉阴16到27度，昆明境内风景区阴15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6度，楚雄怡园古镇阴转小雨17到27度，十里外嘉华蓝莓庄园多云15到27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5: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安徽财经大学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报道，该校法学院教师蒋某某、学生万某某联合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学校高度重视，以零容忍的态度第一时间成立由5名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近日，记者发现，此前因为虚假宣传被通报的香港大药房已悄然将品牌更名为香港虎玉堂，电商平台上原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现已改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其中一款透骨膏已售出上万单，评论区收获大量好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

0: 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8: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古斯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啊，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又到了咱们九月的第一个游戏玩法专题日。那从本周开始啊，每周四咱们都会集中的讲解一款福彩游戏。
1: 今天我们先说说最经典的双色球啊，很多朋友不陌生，都买过，但里头的规则和奖金设置不一定每个人都完全清楚。今天我们就把双色球呢一次说透。
0: 没错，那双色球到底怎么选号呢？每周具体什么时候开奖？中了蓝球有没有奖？每买一注有多少钱变成了公益金？那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全部都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1: 关注今天的福彩速递，9月3号福彩早高峰，那提示大家，9月4号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白鹿昆明站活动登陆同德昆明广场，现场会汇集文艺演出、公益市集、非遗拓印、民俗游戏、打卡美陈。当天的9点到21点30分，也欢迎广大市民到场感受公益的温度，我们不见不散。
0: 是的，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正式开启了，预计呢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非常的丰富，而且设置了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那活动期间呢，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进行体验。那温馨也提醒大家啊，购彩需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1: 哎，在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双色球，它是福彩的经典游戏，每周的24日开奖，晚上21点15分直播开奖。
0: 没错，那其实玩法说起来很简单啊，简而言之呢，就是红色球的号码区它是从1到33，你选6个数字。蓝色球的号码区呢是从1到16，你选一个，合在一起，所以就是6+1一注，一注就是2块钱啊。所以你这样搭配选择的话，就是我们双色球的一个玩法。
1: 中奖规则非常的有层次，最高奖是1等奖，6个红球1个蓝球全中，这不用说。如果你只中了1个蓝球，哎，也有1个6等奖，
0: 哎，不
1: 错，固定奖金5块钱。很多朋友说双色球中1个蓝球就回本啊，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0: 没错，那在这个奖级的设置上哈，刚刚除了我们说的6等奖，还有这个5等奖、4等奖、3等奖、2等奖，不同组合对应不同的奖金。当然啊，这个1等奖、2等奖它是所谓的浮动奖金的，那其他的都是一个固定的奖金。
1: 浮动就是看奖池的情况是吧？
0: 对，是。
1: 好，那么这里再说几个实用知识。第一就是投注的方式，除了单式，还有复式和胆托。复式就是红球你选7个以上，或者蓝球选2个以上，组合成多注。胆托呢，就是先选几个特别看好的胆码，哎，然后再搭配几个托码，这些玩法组合更多，但投注金额当然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我们是一再的提示大家量力而行。
0: 对，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投注方式哈，这个多倍投注就是你可以对同一注号码投注2到99倍、
1: wow、
0: 但是单张彩票的投注金额呢最高是不超过2万元。
1: 哎，
0: 那其实这个规定呢，其实为了保护咱们的购彩者，避免过度的投入。
1: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胆托或者是复式，你本身一注的单注金额就已经很高了，
0: 对，
1: 你再投个几十倍，那个金额一下就上来了，
0: 拉住拉住，一定要拉住、
1: 所以这样就不行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兑奖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60个自然日，从开奖当天算起，中奖之后大家一定要保管好彩票，因为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而且是不能污损、不能刮开保安区的。如果说彩票损坏无法识别，是兑不了奖。之前我们新闻里就曾经说过啊，有中奖者他那个彩票
0: 过分激动，
1: 彩票放在衣服里洗了，
0: 碎了，
1: 洗完了以后呢脱色，然后发现自己中奖了，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他那个洗过已经是不行了。
0: 所以大家就是中奖了也不要太高兴哈，先把奖票保管好。
1: 对对
0: 对，这是个凭证。那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公益金了。
1: 是
0: 双色球呢，是按照当期的销售额的51%计提奖金，13%作为发行费，那剩下的36%就进入到公益金了。也就是说，您每买一注2块钱的双色球，里面就有7.2毛直接是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
1: 所以中不中奖，你都已经在为公益出力了。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这就是双色球最打动人的地方。
0: 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一句。双色球是随机开奖的，就是每个号码出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内部号码啊，或者是拿什么 AI 去推测啊，必中啊，这些都是不靠谱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玩得更开心。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

0: 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福彩伴你行，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微信的留言啊。一位叫做叶峰的朋友就问，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复式投注啊，究竟是怎么算钱？那这个复式投注是不是红球选的越多越好呢？复式的这个金额啊，它是组合出来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你选红球，你选七个，篮球选一个
2: 、
1: 就是七注。那这样的话就是14块钱啊，红球选的越多，注数就会越多，金额就会越高。所以刚才我们提示大家，不建议盲目多选，你量力而行啊。
2: 还有一个蓝月的这位听友，他留言，他说他上次就是把彩票放口袋里洗了，
1: 你看
2: 字都花了，中奖了，对不了，气死人了。他说大家切记啊，就是彩票一定要妥善保管，
1: 对，
2: 最好是放在干燥平整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我爸买彩票，你知道他放哪儿吗？我们家有个玻璃茶几
1: 啊，压在下面，
2: 所以喜欢压一点零钱，然后压一个彩票。
1: 谁家的玻璃茶几底下没压过东西？
2: 对，然后不要折叠，也不要刮擦。中奖之后呢，其实拍照留存也不可取的
1: 啊，
2: 因为兑奖他肯定是拿原文件嘛，
1: 对，他不认照片的，
2: 不认照片，而且大奖一定要保护好隐私啊。
1: 是，那么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又开始了，关键词还是福彩，也欢迎大家在 FM91.8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收一收今天的福。
2: 没错，那今天我们早上听完双色球的专题啊，想必广播前的各位听友对这款游戏就更清楚了，
1: 是，
2: 记得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福彩二字，看看今天的幸运到底属不属于你呢。
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哥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啊在平台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想和您继续交流啊，哪些事儿你觉得 AI 没办法替代真人？
2: 哎呀，刚刚说完我们那个福彩，我觉得中奖这些事儿AI 就是无法替代，
1: 他也预测不了。
2: 对，
1: 看一看狗子，他说 AI 不给钱真的是不给你做图的我不给钱还可以工作半个月呢可怜的打工人牛马，
2: 就是真人牛马实锤了。
1: 对，
2: 很多东西什么背锅呀、加班啊，
1: 对啊。
2: 这个 Lina 她说 AI 不能跟我一起出去玩啊，她又不能陪我喝酒
1: 啊。对，这倒是，凡是实体、实体要做的事情都不行。
2: 我一个爱逛实体店的人，
1: 对，
2: 她也陪不了我去砍价。
1: 每次销冠看见赵莹，实体店之神来了。我的女神
2: 姐，今天有时间来逛街了。
1: 对对对，雷奥姐你来了。雷奥他说不是，爱小太阳的向日葵说 AI 哪有底层牛马便宜啊，也不能拖欠工资，也不能先垫付打车费之类的，
2: 出差还要自己先垫钱。
1: 对啊，就是要先垫钱啊
2: 好，财主家的傻妞说的这个也我觉得也确实人情味哈，说 AI 替代不了陪伴散步以及跟你吃饭
1: 啊，陪伴散步都确实。
2: 我
1: 吃饭可以啊，吃饭我有手机就够了，我不需要人陪我。
2: 我突然发现啊，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职场上没有饭搭子。我朋友就跟我说，他因为他们就是朝九晚五，工作很忙嘛。他说中午那个饭搭子很重要。
1: 啊，他一定要有人陪他吃饭吗？
2: 对，你不觉得一个人心酸的去食堂吃饭？哎，当然你今天工作忙嘛，你去食堂解决啊挺快。但如果比如今天中午你有一个小时的午休，那么这个时间其实对于很多牛马来说，它就是一个放空的一个时候。如果
1: 对啊，我放空有手机就行了，你非要有人吗？
2: 他就说他的那个饭搭子就是嘴又严，但是又有一些可以八卦聊一聊。
1: 原来这样。
2: 然后中午那一个小时就是牛马最放松的那个饭搭子时间，这个就是 AI 替代不了。对，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你觉得什么事情 AI 替代不了真人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保。

0: 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5: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16: 哎，听，声波在刷屏，
1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6: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7: 好心情。
14: 早高峰，
16: 早高峰
14: 来啦！
18: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9: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是饕餮盛宴啊。
18: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9: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8: 对，
19: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8: 有些什么呢？
19: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18: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他鸡排多一点，但他牛排味道还是不错。

0: 现在是买十送五，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1: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2: 啊，不会吧？
3: 真的假的？
4: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1: 就是啊。
5: 我看啊，
6: 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身边的消费陷阱，我们要来说说租房。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自制的审核为何形同虚设？一起来关注。
8: 去年12月，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 APP 上看到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退租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小陈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
9: 我的公司是有房屋租赁的资质，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8: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 APP 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过仔细对比，侯先生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
9: 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营业执照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行政审批局跟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8: 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人员的通话录音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
9: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
10: 你没公司的名义，
9: 你从高德上注册的哪个公司你自己不知道吗？
10: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9: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10: 你听我说，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8: 在侯先生的帮助下，小陈终于拿回了押金，但侯先生却更加焦虑了。他仔细梳理了这些黑中介一段时间内发布的房源信息，足足有200多条。小陈的投诉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高德地图 APP 可以允许这类黑中介利用伪造的营业执照发布房源信息？侯先生把情况反映给高德地图 APP， 反复与平台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都是渠道商所为，责任不在平台。
11: 你也知道责任根本不在我们这儿，这个经纪人是不是走他们的路径上传的，这个路径是明确的，对吧？不可能是我高德的工作人员给他操作，不管审核他怎么推到我们这儿。
8: 渠道商是谁？他们应该尽到审核义务吗？在侯先生进一步追问下，高德的渠道商浙江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主动联系了侯先生，表示已经清理了平台上的冒用者，不会再侵犯侯先生公司的利益。
12: 我们核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业务员，业务员下面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下面呢是有个介绍人，当时找他开通高德端口，可能这个人是没有资质，因为高德有个库，只要搜索任意信息他都能匹配到相应的信息，可能他是直接用了。
8: 是谁在帮黑中介牵线搭桥，伪造营业执照？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一种叫租房端口的服务浮出水面。租房端口是指房东或房产中介向信息平台付费购买的房源发布权限，用来增加曝光度和发布数量。在租房平台上，房产中介公司只要支付端口费、投放流量费，就可以登上平台的推荐榜。一般情况下，租房端口广告以套餐形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在整个投流过程中，平台方对房源真实性与价格合理性以及企业资质的审核并不严格。一名运营租房端口的业务员表示，与他们合作的房产中介既可以自行提供营业执照，由他们录

0: 入平台，也可以由他们代为使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1: 用安然那个营业执照，只有他的可以用，要不就用他的，你们不要去违规，那就没问题。
0: 所谓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在平台上发布房源时冒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2: 要去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么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他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商，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33，现在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往丰源路金店出口，车子比较多。目前高速上排队差不多2公里，匝道口没有事故，没有交通事故，排成了两列纵队，导致主道呢只有最左侧一条车道通行，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过了丰源路的出口，行车情况恢复正常，对向的车道往小庄立交桥进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高峰拥堵指数不高，1.56左右，在中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也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福海往明波立交桥方向大关桥路段的撤出一起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的 B 线云山路下口过去往小屯立交，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还有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济南交通之声。
4: 好的，感谢雷鸣。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肚子憋，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天天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
6: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7: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9: 好的，北京时间的8:40，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了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块玩闹，造成了两件珍贵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了事发的全过程，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11: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蝮，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9: 那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孩子虽小，但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都已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了事发的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关注。
10: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蝮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蝮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11: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

0: 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是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2: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什么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介绍，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当中是很普遍的，主要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0: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1: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0: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3: 那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静硕也告诉记者啊，这一次损害标本事件并不是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都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呢，国家动物博物馆也向公众发出了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禁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兔耳关至庄房大桥路段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西进方向马龙至南海之路段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昆明方向二春隧道路面养护工程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武定方向富民地交至罗冕路段安全隐患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大红田隧道处置隧道墙壁清洗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长田大桥边坡打孔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玉高速双向进城至昆明南路段中央分隔带绿化修剪反光膜擦洗排水沟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通站标志牌撤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池高速昆明方向松茂立交边坡滑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到应急车道期间 松茂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

0: 大道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从马栏收费站绕行。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偏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安宁方向长城山隧道顺水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好，听众朋友，那么除了戴警官我们提供的高速公路信息啊，我们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也提示大家，机场高速出城方向东部客运站附近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昆曲高速出城方向丰源路下口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到明波立交桥方向大关桥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福德关南福海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立交方向啊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渝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到石龙路路段，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0: 啊，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聊到啊，你觉得什么事情 AI 没办法替代？
1: 是，
0: 我们中间隔了那么长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互动的方式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啊，直接文字留言，看一看小可爱本人，他说让 AI 活着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但是我跟你说 AI 现在我就屡试不爽的一个功能就是做图、啊、刚才在做图嘛，
0: 对，
1: 我现在一天沉浸在短视频里面，然后呢、封面图其实是蛮吸引人的，就是一定要花里胡哨的嘛，
0: 对对，
1: 但是我自己做呢就会做的就是那种剑走偏锋
0: 啊，
1: 所以呢 AI 给我很多的选择，然后、但是它做出来呢我又觉得它这个美工也太好了吧，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稍微有点拙劣点的，又不能太
0: 有点痕迹是吗？
1: 对，太痕迹太重了，所以刚刚我一直在选那个 AI 封面图，说我不能离开 AI，
0: 所以做图这块 AI 真的是很厉害、啊、
1: 很厉害，对，
0: 小猫鲍鱼鱼他说造梗这一块
1: 哎呦
0: AI 替代不了，你 AI 根本无法取代脑洞大开的网友以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伟大中华文化，对，我曾经试过让 AI 写歇后语，然后看完以后写的什么玩意，
1: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红书的评论区、我觉得网友才是脑洞的人才，
0: 对， 对 AI 没有那么
1: 替代不了，
0: 真的替代不了，
1: 光年小太阳说修 AI 机器人的高级维修工
0: 啊，所以
1: 哦对对对就是研发 AI 的那个人，
0: 对，然后维修 AI 的反正都是要人，不可能让 AI 修 AI， 还是要人来修 AI、啊、
1: 他自己不能修复吗？
0: 对，他自己是可以进化，但是要人去维护他。
1: OK 说很多啊，但其实当下我认为还是情感
0: 啊，
1: 虽然有时候豆包也会发一些东西安慰我，但我感觉比起真人是缺少一点东西，我有时候也是不停地问豆包，我觉得自己像神经病。
0: 小欢喜子也是给他说，我当你给出几个关键词让豆包写文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更喜欢自己有思考有想法的文案，而不是去用豆包的文案。知识类豆包是可以的，创作类体会类的话豆包给不了。
1: 是明月高悬说有一些两人之间感情的问题不要去问豆包。哇，今天豆包被翻牌子翻的几率好高。他说你的豆包已经被你的大数据影响了，而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答案，这个也靠豆包的话那就完蛋了。我也是，我有时候会提问豆包，我自己会有些暗示性的语言，
0: 也对，
1: 就自己也会就是
0: 他其实就是迎合你，
1: 对、就是
0: 天上有雪说和艺术相关的行业吧，需要情感和关怀的行业我认为都不适合 AI 来做，毕竟它是机器，它只会机械的重复和计算，它没有办法跟你产生真正的感情，
1: 还是感情。然后这个 Mango 他说这个好，丹泽
0: 啊，
1: 他说经济口完全不担心 AI 替代，
0: 随时要找人算账，
1: 对，就是算账这件事情还是会计哈，瑟瑟发抖。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继续可以发送你的观点上来、哪些事情觉得 AI 替代不了，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

0: 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0: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11: 早高峰来了，
10: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2: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3: 是的，银丝爪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时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是饕餮盛宴啊。
12: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肠、密封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3: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2: 对，
13: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2: 有些什么呢？
13: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12: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他鸡排多一点，但他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

0: 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16: 结合中西医精髓，破解长寿密码，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华。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养生中的衣食住行。我们说养生啊，其实它就是养成一种合理而又科学的生活习惯，说来很简单，但是你真正做起来，那就不是太容易的事儿了。在这儿呢，我得问问大伙儿，咱们总说生活，生活，那么什么才是生活呢？说白了，生活呀，不外乎四个字儿。衣食住行，就这四个字，但是你可别小瞧了它，它可是包括了咱们人活着的所有的基本的需求。所以衣食住行啊，这四大方面，就是咱们人生最基本的四个方面。我们说到现代人，很多人不太注重养生，而且还有一些个人呐，有很不好的习惯存在，那就是该想他的想他的，不该想的仍然还是在想，今天呐东家长，明天呐西家短，哎，后天这李家又出问题了。该自己个儿操心的他操心，不该自己个儿操心的他还去操心。今天听说这邻居啊买了一辆宝马汽车，哎，这心里头就受刺激了，就盘算着得明天我也得去买辆汽车，要比宝马还好，我买奔驰。听说呀，这过去的同事啊，某某人买了个大别墅。听完之后啊，这脑子受刺激了。哎，回家之后一商量，咱明天也去买个别墅。你看，这种人他心里头装的 各式各样的这些个欲望，而这些个欲望往往就促使着这个人呐，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还经常焦虑，总去想我怎么能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说，尤其呀，在大量的这些个思索的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在消耗人体的元气。当人体里头的这些元气被大量的消耗掉之后，哎，你这寿命啊，它自然而然的也就不可能达到那么长的状态了。还有另外一些个现象，你看，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啊，咱们在乡下的这些朋友可能经常会发现啊，说某某某老人去世了，然后咱们说，哎呦，这老人都活了那么大岁数了，你看到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而且一点病痛都没有，走的时候呢非常顺利，那叫什么？那叫无疾而终啊。你再看这短短几十年后的今天，咱们再听说某某某人去世的时候，哎，总是能够听到一些话，怎么说呢？哎，你说这人去世了，因为这心脏病去世的啊，某某某去世了，因为中风去世的。而如今咱们再也听不到说谁谁谁去世了，没病没痛，自然而然寿终正寝了，自然而然无疾而终了。现在这种状态很少，大部分去世的老人都是因为疾病的痛苦折磨而离世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原因有很多啊，但以我看来，最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改变和丢弃了科学而又合理的生活习惯。那如果要是咱们懂得养生之术了呢？要是咱们真正学会了怎么去养生了，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长寿了呢？说到这儿，很多人会问，到底什么叫养生啊？我们怎么去养生呢？我说过，养生啊，就是养成一种科学而又合理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什么又叫科学？怎么样才算合理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对不对？所谓的这种科学合理，就是要遵循着生命运行的轨迹，适合这生命发展的一个规律，这叫科学。那什么叫生活呢？说爹娘把咱们生下来，咱们得想方设法的去活着。生活对于咱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就是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所以说，什么我说养生就是养成一种科学而又合理的生活习惯，这回大家明白了吧？其实要说呢，衣食住行啊，你看这都是外在的东西，可养的却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那么谈到这个身体，我要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了，你认为这人的身体是由几部分组成的呢？哎，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我知道啊，脑袋一部分，身体一部分，四肢一部分，一共是三个部分组成的。你要这么去理解，那你可就错了。这人呐，咱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叫它血肉之躯，对不对？咱们也经常听到说这人在世界上是最有灵性的一种动物，是 高级动物，对不对？这就说明这人他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哪两个部分呢？一个是形体，一个是精神。它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那如何去解释这两个部分呢？这样，咱们就用这死人和活人来做比较，你就知道了。咱们说这个形叫形体，对活着的人来讲，就是咱们这身体。对死掉的人来说呢，那叫尸体。活着的这个人呐，他这个身体和死了的这个人的尸体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你看，活着的这个人的身体，他会动，他会吃饭，会走路，会睡觉，会思考，会劳动。但是这尸体却不会这些。那身上都缺了些什么东西呢？缺了神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你看呢，如果要是这尸体有神了，那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说这人他就是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个是咱们这形体，一个是人的内在精神呐。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神，就是一具尸体，一具行尸走肉。只要有了这个神，咱们才能叫人。只有活着的人，他才能够体现出他这种灵性。这样说来，养生就不仅仅是养咱们这身体了吧？养好咱们内在的这个神，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重要呢？由此可见，这养生论相啊，吃什么就能养生，做什么动作就能养生，你认为那样对吗？我认为大错特错呀。确切地说，养生不仅仅养的是咱们的身体，而且还得养咱们的神，养元神。比如说内在的这个心神，你看啊，一个人如果心神要是出了问题，他会不会得病呢？也一样会得病。心神不宁，躁扰不安，心慌气短，憋闷难受，睡不着觉，夜不能寐，对不对？所以这人的精神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就会导致人的这个躯体啊，上到我们的头，下到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疾病。那由此可见，咱们这人呐，不仅仅只是说这身体上头出现的毛病，同时也不仅仅是出现毛病之后导致精神不好。相反的，当一个人精神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造成躯体生病。所以说，我说这个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神，一个是形。形是什么？形就是咱们这躯体。神是什么呀？哎，对，神就是一个人他精神思维活动的一种表现。所以说这养生养的是科学合理的这种生活习惯，严格的说那只是说了一半，要是加上另一半，那就是养神养心了。你看，这古人都说，上士养心，中士养气，下士则养身。也就是说，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能养生。养生的境界又分成三个层次。 哎，这三个层次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的身体啊，一般人养的是身体，中等人养的是气，而最高明的人养的就是心了，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很多疾病都是由心而生，所以说等你这心里头啊少一些欲望的时候，当你这心里头少一些焦虑的时候，当你这心里头啊少一些思虑的时候，当你这心里头能够少想一些不该想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这心情啊好很多。这心情一好，人这精神状态它是不是就好了？人的精神状态一好，这身体它是不是就轻松了呀？这叫什么？这就叫做气血和顺，阴阳平衡啊。尤其是当这气血和顺的时候，阴阳平衡的时候，就如同啊这自然界风调雨顺了一般。哎，该它下雨它下点雨，该它出太阳的时候它出点太阳。那这样的话，地上所长的这一切植物生机勃勃。但如果要是咱们经常会出现狂风暴雨，哎，或者是经常是大太阳出现炙烤，那这自然界里头就要有灾难了，对不对？那如果要是咱们这人呐，心里头总是思前想后的，总是胡思乱想，想七想八，总是有着太多太多各种各样的欲望，当咱们这些个欲望能够得到实现的时候，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当咱们这些欲望不能够得到实现的时候，这情绪又低落得不得了了。它就如同是自然界里头的狂风暴雨。那你看，狂风暴雨一来，山洪灾害就开始了。所以这自然界它就要有灾难了，那人体里头不也如此吗？所以呀，只有当咱们这心平的时候，气才会和，气和的时候啊，这血才会顺。哎，血顺了之后啊，人才不会得病。那咱们既然说这养生要达到长寿延年益寿这样的一个目的，咱们还是得把心给它养好，对不对？我总是跟大家伙说呀，人类生活离不开吃喝拉撒睡。就睡眠来讲，咱们人类一天必须要睡足8个小时。调查表明，每天平均睡足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每晚平均睡4个小时以下的人，80%是短寿者。不同年龄阶段，最佳的睡眠时间是不同的。你要按照自己的年龄来科学睡眠。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睡5到7个小时，而老年人应该在每晚12点之前睡觉。晚上睡觉的时间有7个小时，甚至5个半小时就足够了。数据显示，每晚睡眠限制在7个小时以内的老人，大脑衰老可推迟2年。而长期睡眠超过7个小时，或者是睡眠不足，都会导致注意力的变差，甚至会出现老年痴呆，增加早亡的风险。老年人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呀，它就是睡不着觉、多梦、失眠。多梦啊，它是由于 老人脑功能的退化，而失眠呢，多是因为体内退

黑素分泌减少所致。褪黑素呢，它是人体内决定睡眠的重要因素之一。哎，你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老人，最好养成午休的习惯，而且时间呢，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否则，大脑中枢神经就会加深抑制，促进脑中血流量相对减少，体内代谢减慢，容易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适，甚至更加的困倦。那么30到60岁的成年人呢，每天7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啊。科学显示，成年男子需要6.4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妇女需要7.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并且保证晚上10点到早上5点的优质睡眠。因为人在此时最容易达到深睡眠的状态，有助于缓解疲劳。一项针对于2.1万成年人进行的22年跟踪研究发现，睡眠不到7个小时的男性比睡眠7到8个小时男性的死亡率高出 26%， 女性高出 21%。 睡眠超过8个小时的男性比睡7到8个小时男性死亡的可能性高出 24%， 女性高出 17%。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如若说你缺乏睡眠，多数是脑力的减退，或者是压力导致暴饮暴食等等这些不良习惯有关。除了尽可能的去缓解这些压力之外，还可以在就寝环境上呢下点功夫。你比如说减小噪音啊，通风换气呀，适当的避光啊等等，并且在枕头上下点功夫。哎，最好选择10到15厘米高，软硬适中的枕头。啊，如果说有人说我仍然睡眠不够啊，你可以通过午休1个小时的方式来进行补觉。而对于13到29岁的青年人来说，每天最好睡足8小时左右。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呐，通常需要每天睡够8个小时，而且要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保证夜里3点左右进入深睡眠。平常呢，应该保证最晚在晚上12点之前上床，早上6点起床。周末呢，也尽量不要睡懒觉，因为睡觉时间过长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哎，这样的话，人体就会出现精神不振、记忆力减退，并且当你错过早餐之后，还会造成饮食的紊乱。现实生活中啊，年轻人多数习惯于熬夜，这样呢，它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而且会使皮肤受损，出现暗疮、粉刺、黄褐斑等等这些问题。长期熬夜呢，还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哎，出现感冒啊、胃肠感冒啊、过敏啊等等这些都会接踵而至。更会出现健忘、易怒、焦虑不安等等这些精神症状。因此，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规范自己的生活。入睡前1个小时啊，尽量不要吃东西。中午小睡半个小时，对身体更加有益。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儿童。哎，这4到12岁的儿童，每天呢得让他们睡到10到12个小时。
4到10岁的儿童每天睡12个小时是必要的。每晚8点左右上床，中午尽可能也让他们小睡一会儿。年龄再大一些的儿童睡10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就足够了。你这孩子如果睡眠不足，不仅仅呢会出现精神不振、免疫力低下，同时还会影响生长发育。但是同样的，睡眠时间过长也不行，超过12个小时就会导致肥胖。儿童基本上没有睡眠障碍，只要给他营造良好的环境就可以。而且睡前同样不要吃东西，卧室不要有过亮的灯或者刺激性的音乐。最好与孩子一起定个时间表啊，督促他按时睡，睡前让孩子呢做一些准备工作。你比如说像刷牙呀、洗脸呐、整理床铺啊等等。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在对孩子暗示你该睡觉了。越是小孩，越得注意他们的睡眠啊。那么1到3岁的幼儿每天12个小时，白天2到3个小时的睡眠。幼儿每天夜里要保证12个小时，白天还需要再补2、3个小时。哎，具体睡眠时间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睡眠节律而定。你比如说有些宝宝习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下午晚些的时候各睡一觉。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容易因为玩得太兴奋而影响睡眠。有时候呢，他们进入睡眠状态之后，脑子却还在活动，睡着了还经常磨牙、踢被子、尿床等等。这些呀，都会影响宝宝的大脑和身体发育。因此，做父母的一定要在宝宝睡前1个小时啊，先给他们洗个温水澡，放松全身，讲个小故事，或者是呢，放一些轻松舒缓的音乐，也是有助于他们入睡的。再有了，就是1岁以下的婴儿了。1岁以下的婴儿需要睡眠的时间最多，大概每天需要16个小时。睡眠是小月龄婴幼儿生长发育最重要的时段，因此睡眠时间必须要保证啊，能够达到16个小时。婴儿出现睡眠问题，大多是由于缺钙，或者是白天受到了惊吓，再或者是消化功能紊乱所造成的。也有孩子晚上睡不好啊，是因为白天睡得太多了，所以家长应该给予孩子进行补钙呀、科学的喂养啊，还需要尽量保证婴儿夜晚睡眠的完整，不宜夜间频繁喂奶或者是换尿布。尤其是后半夜啊，因为小月龄的宝宝他的啊后半夜呢是分泌生长激素最快的时候。说完睡眠的问题，我们再说说生活中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们先说这个柴。说到柴呀，必然会想起火。火用来干啥的呀？很多朋友说了，做饭的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社会的进步，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各种各样能源来替代古老的柴火，但是却替代不了柴火给人们带来的那种滋润的、湿润的滋养。我们身边经常有人在说啊，哎呀，我最近有点上火，上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火不是原来的火了，非柴之火带着热量的同时，也将毒火一起带了出来。无论是电磁炉还是微波炉，或者是燃气灶，都在不知不觉中让人体在上火。
再来说说米，柴米油盐的米，咱们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谷就是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养分，是人类生长发育跟自我修复的重要元素。可是现在人们都怎么样呢？减肥，不吃主食，顿顿吃菜，天天吃水果，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结果却是自损精气呀。所以我们要知道五谷对人体的重要性。接下来呢，再说说油。油是包括有植物油、动物油、肉三大部分。咱们很多的人总是单纯的认为植物油更健康。哎，你看超市卖的最贵的一定是什么植物油。人们觉得动物油太过于油腻，其实说实话啊，那得看你如何选择。你看人家孔老夫子可以三月不吃肉味儿，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伙，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学费可是一直都是只收肉干不收别的呀。咱们说这肉干不是肉吗？这肉可也是生活中不能够缺乏的滋味儿啊，对不对？再来说说这个盐。盐作为百味之首是很有道理的。吃盐可以使人有力量，有精神，但是缺了盐的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你看现在很多人啊，大量摄入食盐，导致心火上升，肾水减少，造成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疾病。目前市面上我们可以买到多种多样的食盐，那些食盐添加了各种微量元素，但其实对我们身体最好的，说白了还是纯粹的盐。中医中我们经常看到用盐热敷，这是一个很好的手段，用盐用对了，它其实对身体是有很大的裨益的。那么酱呢，我们吃到的酱料一般都是发酵的食品，有谷类、大豆发酵制成的啊，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酱料，这类食物普遍呢，它都具有消化的啊，帮助人体消化的功效。可能有些朋友要问了，你说这豆制品，哎，我吃了它特别不爱消化呀，但豆类发酵食品却没有这种感觉，那是为什么？在这儿我告诉咱们大家伙啊，因为豆类发酵食品具有滋补肾精和助消化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具有开胃的效果，所以我们尽量啊去食用，尤其是像那些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去食用一些发酵的食物会比较好。其实醋呢，它也是发酵的食品，可以养气补肾，又可以化解积食。可是咱们听到醋字更多的啊，它就是感觉酸。而说到酸，很多听众朋友会马上反应胃里边反酸，全身酸疼啊，腿脚发酸，对不对？这已经不仅仅是吃那么简单的问题了，而是你体内气血、经络、脏腑出现了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在这说到的醋，它的这个酸味儿，它只是一个口感上的味道。再来说说茶。茶在古代那可是绝对的奢侈品呐，能够饮茶的人非常少，因为那个时候茶叶产量特别少。那么既然是奢侈品，是不是就是好东西呢？是不是就应该多喝多用呢？我告诉大家，茶既然是奢侈品，那就不能长期喝，偶尔喝呀，喝适合自己的茶，
哎，它才能够起到养心、养神、养气的效果。你看看，就这么简单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却让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明白了，这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能关乎于我们的健康，对不对？所以说，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坐卧行走站，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健康是一种习惯，养生是一种方法。你说这疾病从哪儿来的？就是从我们生活中身边最常见的习惯当中来的。哎，咱们身边中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喝酒熬夜，到了老的时候成天钻进卖保健品的地方买健康，可是你这么做就真的健康了吗？所以如何培养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养生、对防病它是很重要。那你如何去养生，这才是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目的。我说过，养生就是养成一种科学而又合理的生活习惯。那什么叫科学？怎么叫合理呢？说白了，就是要遵循生命运行的轨迹，要适合生命发展的规律。上次节目我说了啊，生活对于咱们这普通人来说，就是这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你衣食住行合理了，到位了，你就会有健康，否则你就会出现疾病，甚至出现慢性病。我说过，慢性疾病就是你衣食住行不合理，生活习性不合理。反过来，慢性疾病又造成了你生活质量的下降，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了吗？现时代，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有的人怎么注重身体健康，生了病就吃药吗？殊不知，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中国传统养生啊，它是以人的生命整体观为基础理论，注重从人的整体出发，不论动、静或者是动静结合，都是通过自我的修炼和调养，是阴阳的平衡，身心的和谐，是在研究人类生命规律、衰老机理的基础之上，阐述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从而达到了延年益寿、提高生命质量的理论和方式方法的学说。传统的养生文化呀，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越来越受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我们不仅要继承，而且需要更多的去开发，并且不断的去发展，以此才能够提高现代生活的质量啊。那么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养生，究竟是什么是养生？我相信在大家的心里边已经形成了一种概念了。养生是什么？其实就两个字，一个养，一个生。是不是？你看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啊，一个人他拥有再多的财富，住再大的房子，但是他没有了生的权利，他活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比如说像住再大的房子，你瘫痪在床不能动，那叫生吗？你吃再丰富的菜肴，你食不下咽，那叫生吗？甚至你说我家的马桶十好几万，但是你排不出来，排不畅，那叫生吗？睡在豪华的大床，彻夜难眠，那叫生吗？
所以不要把养生啊给他想的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宏大。养生就是养我们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坐卧行走站，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是赞同的。我们一直都在说健康是一，其他的就是零，就是这个道理。当你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的时候，你才有本事去谈事业，去谈金钱，去谈人生。那我们又该如何去保证我们这些基本的生呢？中医讲，顺四时则生，逆四时则亡。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想不得病，要想健健康康的，就要顺应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来生活。你看咱们收音机前多少兄弟姐妹们都是夏天在空调房里享清凉不出汗，而冬天呢在暖气房里光着膀子出大汗，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吧。大家想想地里的庄稼，哎，你春天种下种子，夏天在烈日下生长结果，秋天收到仓库里，冬天冰封大地休养生息，来年春天继续播种。这就是中医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我们人体的规律。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会怎么样呢？简单来说，你看现在蔬菜大多数是在大棚里生产的，所以很多人都在抱怨，哎呦，现在的西红柿啊没有西红柿味儿了，现在的韭菜除了辣味啊没有韭菜的香气了。这是为什么？大棚里的土地一年四季不停地播种生长收割，播种生长收割，植物得不到太阳的光合作用，土地没时间休息，这些植物得不到大自然的精气滋养，自然味道就不对了。人也是一样的，春三月要使自身的气机生发出来，夜卧早起，广庭余步，披发缓行，生而勿杀，予而勿夺。什么意思啊？你心态得好，别天天总绷着，多加施舍，少点予夺，是不是？多点奖赏，少点惩罚。现在人不是正好相反吗？生活节奏太快了，上有老下有小，公司还有个大领导，别说奖励了，不犯错就行了。天天紧绷着，你这气机能发散出来吗？到了下三月，下三月干嘛的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气得泄，所爱在外。怎么说呢？下三月了呀，这个时候你体内的气机都浮于体表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的心情要愉悦呀，敞开毛孔出汗，排除一年的毒素。结果呢，大家都躲在空调房里享清凉不出汗，得这毒素垃圾呀都憋在体内了。到了秋三月，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收敛神气。什么意思啊？到收获的季节了，收割粮食了。你想想，你夏天憋在体内的毒素垃圾，你身体这个大仓库里都是陈芝麻烂谷子，陈年老旧发馊的食物，你新粮食往哪儿搁呀？到了冬三月，大地冰彻，土地都不长作物了，你仓库里一点新鲜粮食都没有，你是不是得饿肚子啊？
关键冬三月要无扰于阳。阳是什么？运动的，积极的，向上的。无扰于阳就是不要运动，不要积极向上，不要总是出汗。冬天主封藏啊，藏什么？当然藏好东西了，不好的谁没事给他藏起来呀？结果呢，现代人啊都在暖气房里出大汗，光着膀子吃冰棍，这叫什么？这就叫扰阳。你还封藏什么呀？好东西都跟着出汗跑掉了，藏不住了。那大家想想，来年春天需要生发的时候，你拿什么去生，拿什么去发呀？就好比这块地，冬天得不到休息，春天种下去的种子就很难发芽，或者长出来的作物就是歪瓜裂枣，这人不就得病了吗？所以中医讲，春不养阳，夏必暑，夏不养阳，秋必燥，秋不养阳，冬必寒，冬不养阳，春必温呐，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说到养生啊，还有一点大家要清楚，其实养生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与不合适之说。你看，都说吃咸的不好，但是在北方寒冷的天气之下，你就需要咸味敲开肾脏这道门，调肾气来抵抗外寒。都说吃辣的不太好，但是南方潮湿湿冷的环境之下，就需要这种辛辣来驱除寒湿。都说吃太甜的也不好，但是广东澳门那些地方太热了，人体津液流失太多，这甜味儿啊，它就能够生津养胃。所以万事并没有绝对，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很多朋友会问我们，我怎么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养生啊？要想知道我们合适于什么样的养生方式，就要了解人体的九种体质。九种体质包括什么呀？有阴虚，自然就有阳虚体质，这就是两种，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有痰湿体质，自然就有湿热体质，因为他们俩之间都带个湿字儿。有气虚体质，当然就有气瘀体质，他们俩都带气字儿，对不对？那气血气血，我们再加个血瘀体质，哎，这就已经几种了，七种体质了，再加上特禀体质和平和体质。你看，这样就能够快速的记忆人体的九种体质。那么这九种体质在一个人的身体上，它会存在很多，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人就有一种体质。啊，这个人可能会出现阳虚体质的同时，还会出现什么呢？寒湿，还会出现湿热，还会出现气虚，还会出现血瘀。所以一个人呢，他身上会体现出很多不同的体质。那么了解了这些不同的体质，我们才能够对应不同的养生方式和注意事项。你比如说阳虚体质的人，哎，我就可以给他多喝姜水来补阳驱寒。但是阴虚体质的人，你就不能吃姜啦，越吃火越大呀，对不对？痰湿湿热体质的人呢，你就不能过食甘肥，也就是说你不能吃得太甜或者是太油腻，这样它只会加重你的体湿。气虚体质的人呢，你就不能吃大鱼大肉的，说白了你没有力气消化呀。大家说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养生？
要不要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要不要了解我们人的各种体质。

哦，这样，你才不会陷入到各种养生的误区当中。我们呢，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阴虚体质。其实大家不要把养生想得太复杂了，咱们就从字面上开始剖析。阴虚，阴虚，从字面上来看，那是不是就是阴？它虚了呀，虚是什么意思？咱们大家都知道，虚就是弱了、不好了，或者是没有了，对不对？那阴又是什么呢？简单理解，阴就是人体体内所有水分的总称，包括泪液、涕液、唾液、胃液、体液啊、血液、组织液、消化液，甚至尿液，你就给它想象成所有水分啊，人体体内所有能够流动的水分。那好，我们给它俩组合起来，阴虚，是不是就是说明我们体内的水没了、少了、不多了、不好了呢？大家看，这样理解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好。我们知道了，阴虚就是我们体内的水少了、没有了、不好了。那原因又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水少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火大了呀？火大了，把水给烧干了，对不对？所以阴虚，我们就可以给它理解成是体内的火大了，把水分都耗没了，所以就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的干，眼干、鼻子干、口干、咽喉干、皮肤干，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干。但是你别忘了啊，这种干呢，它是因为火大了，把水分给消耗没了，所以阴虚的人还会出现五心烦热。乃五心呐，两个手心儿，两个脚心儿，一个心口窝，还会出现燥扰不宁、烦躁不安。哎，你看这"烦躁"两个字儿，是不是都带火呀？浑身燥热，是不是？这是不是都是阴虚的表现呢？大家看，这样理解阴虚，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什么是阴虚了呀？好，我们知道了阴虚是火太大了，把体内的水分给耗干了。那有些家人就说了啊，那快降火吧，要不水都烧没了怎么办呢？别急，这把火有的可以降，有的万万不能用降火来处理呀。为什么？因为中医万事分虚实，这把火，它也分实火和虚火之分。你得了解好这是哪种火，你再去加以处理。先说实火，还是从字面上理解，实火实火，那可是实打实的火呀。大家想想，三国里的张飞。《水浒传》当中的李逵、鲁智深，给我们的形象是什么？大块头，头发都是立起来的，说话声音震耳欲聋，脾气也特别大，沾火就着，喝酒跟喝水一样，咕咚咕咚的。这就是典型的实火。而现实生活中感受实火的患者，表现出来的就是高热、头疼。面红耳赤，口唇干裂，口苦燥渴，口舌糜烂，咽喉肿痛，甚至有些人还会出现牙龈出血、鼻子出血、耳聋耳鸣、身热烦躁、小便的短赤、大便的密集。这可是实打实的火，这可真的要降火，不降火，那真是要烧干水的节奏啊。但是虚火则不然，这"虚"字儿大家还记得吗？少了、不好了、没有了，
是不是？这火呀，一带个虚字儿，它就不是一把好火了。说白了，它就是一种病态的火。我们来看看什么原因。第一呢，就是人体

是热的，但是手指尖、脚趾尖却是凉的。还有一类是上焦火热，下焦体寒，也就是上边口舌生疮、咽喉肿痛，但是下边呢，却出现了肢体的冰凉。这种情况你要去降火，那它就会导致这寒气更加的严重，最后啊，造成脏腑的衰竭。所以这把火你是万万不能降的，要以驱寒为主。这种虚火跟实火的典型区别，大家要清楚。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什么意思啊？虚火，它是因寒所致。哎，你别看它天天吵吵热，天天觉得自己心烦意乱，咽喉肿痛，心这个烦躁不安，但是有一点小凉风它都受不了。这是虚火，实火。实火什么意思？大冬天他都敢光着膀子的煮，这就是实火和虚火它的区别。那么实火和虚火，我们给它区别出来之后，我们就知道你的这种火，它究竟是应该去降，还是应该先驱寒，让它引火归元呢？对不对？这不就是能够正确的去对待我们的身体，正确的去面对治疗的一个途径吗？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养生。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去认识你的身体，了解你体内这把火到底是实火去降火，还是虚火去给它驱寒引火归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一旦这个步骤出现了问题，那你这病它只会越治越反呐。还有一种虚火呢，是久病的人消耗太多了，体内的阴，也就是我们前边讲到的体内流动的这些水分自然耗干，这就是纯粹的阴不足了。它就跟什么呀？就跟大地被风吹干了一样，干成一块一块的了。而这种肝呢，它就没有火什么事儿了。这种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话没力气，皮肤塌陷干燥，口舌皲裂。你看我们前面说到实火和虚火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口舌干裂，它只是干，因为火把水给烧干了。而这种口舌皲裂就跟大地被风吹的一块一块一样，它已经裂开了。同时精神疲惫，面容憔悴，这种阴虚，这种肝，你更不能去降火啊！你本来就久病，火力本来就不足，你再去降火，得，那你这病只会更加的严重。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词啊，久旱逢甘露。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就要滋阴了。说白了，就是要加水。你看看，一个阴虚就引出来这么多不同的火，我们养生要不要对应好自己的体质来科学的养生啊？大家要不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更多更趣味的养生知识啊？那么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一档节目，我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更多这样有意思的健康养生的知识。因为这人呐，来世上走一回不容易，咱们要善待自己，好好养生。古话有这样的说法，说天下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寿之药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养生对一个人也好，对一个家庭也好，它都是至关重要的。把养生的知识给他了解透彻，带着一家人走上健康之路，这才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健康的目的，最终要达到的一个无疾而终的理想现代化的目的。

0: 好了，时间上的关系呀，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我们收到了10点钟的话，指挥中心的最新的路况。目前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春城路出口附近呢，有故障车影响，占到了右侧的车道。民警呢，现在已经在现场处理事故了。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的这个路口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车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在昆石三岔口呢，现在车多，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好的，那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请王艳玲呢带我们看看最新的交通情况。艳玲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另外，G8临雁平高速小架一收费站入口集中秤台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对入口的所有货车进行劝返，请各位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另外，8月15日至11月30日期间，G227张掖至孟连公路楚雄洲永仁县境内老怀少15号桥实施危旧桥梁修复施工，施工期间对此路段进行临时封闭管制，永仁往大窑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宜旧收费站驶入 S45永津高速，到三潭收费站驶出，反向同理。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燕玲专业的播报。那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截至2026年8月末 ，A 股42家上市银行2026年半年报披露收官，农业银行6月末个人定期存款余额达14.3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9422.14亿元；工商银行上半年个人定期平均余额同比再增1万亿元。9月2号，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高度关注近期用工事件相关舆情，已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正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妥善落实相关措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五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四分之一，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爱车。那今天的话呢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的早晨。那昨天的话，汽车圈呢扎堆发布了好几台的重磅新车，从50万级别的大型的纯电 MPV 车型，再到20多万的家用的旗舰 SUV 车型，还有主打运动的跨界的纯电车型，这些信息量呢是非常大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呢做了一下梳理，对比选购，还有它底盘啊、智驾各方面的解析，还有啊就是家用 MPV 和 SUV 我们究竟该怎么挑，新能源车的用车避坑，还有二手车购车的权益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一一的给您梳理一下。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纠结，哎，到底该买什么车呀，或者用车修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一一给您解答。记住了，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找到我们 FM918YN， 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了，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好了，今天小宁说车第一辆车带大家看的还是，如果你想换大六座车的话，一定可以注意一下的吉利银河 M9。综合表现来看，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是完全可以考虑一下这台车的。首先呢，它拥有5.2米的车长和3米多的轴距，车内的空间得房率高达88.3%，整车车的这个车内空间呢，足足有5.2平。不少同级别的六座 SUV 的第三排，仅仅能够满足基础的乘坐，舒适性是欠佳的，但这款车的表现就截然不同了。身高1.8米的成年人坐在第三排，腿部仍然是有一些剩余的空间的，大概有1拳的空间。纯平的地板也让老人和孩子上下车呢更省心。二排配备了带按摩功能的独立座椅，还搭载了冷暖冰箱，全家出行每一排的乘客都不会觉得自己憋屈。很多人原本担心说这么大的车开起来会不会笨重啊，但实际上体验下来，它的底盘调教非常的顺滑，好上手，停车呢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费劲儿。5米多的大车啊，混动版的话加注92号汽油就可以了，纯电续航足以覆盖日常通勤，最低配的车型满油满电也能跑1300多公里，长途返乡自驾露营完全是没有任何续航焦虑的。现在入手这款车呢还有3万的现金优惠，12万3年的免息政策，还可以享受7000元的其他品牌的置换补贴，如果你是同品牌置换就可以有10000元的补贴。家用选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大家有空呢不妨可以到线下的 4S 店实地去看一看车，坐到车内呢可以感受一下它实际的空间到底是不是足够，在试乘试驾一圈体验一下它的驾驶的手感，合不合适呢亲身试过啊自己就清楚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梳理一下今天的重磅车型吧。就在9月2号的话，理想、比亚迪、吉星三家品牌呢几乎同步放出了自家最新的车型，涵盖了大型的 MPV、 中大型的家用 SUV、 跨界运动的纯电 SUV， 覆盖了23万到51万的整个价格区间。不管你是多大的家庭啊，就说或者是多孩家庭，那如果就追求的是家用的全能又喜欢个性运动的话，这些品牌里面的对应的产品你都是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详细的给大家来说说。首先说的第一款车是目前最高的热度非常高的新款的理想的 Mega Home， 定位的是大型的纯电 MPV， 官方的指导价呢是50万9千8，整车呢就只有一个配置，不再分什么高配低配各种版本。很多老车友可能会记得老款的理想 Mega 的 Ultra 版本，售价呢比新款要贵大概是2到5万元，新款做到的是增配，但是降价了，这也是这次新车最大的看点。外观上来看，它保留了我们熟悉的像高铁的这种流线的造型，前脸呢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优化，取消了老款大灯和中网中间那个黑色的装饰块，改成了分布式的灯光布局。翼子板呢搭载了4颗激光雷达，配备了 ADB 的自适应的大灯，还有智能的三色的一个星环灯。车漆呢新增了紫金灰、大象灰，算得上老配色了，一共5种颜色可以选择。那侧面变化呢也不小，按照最新的国标的话呢，它把弹出式的隐藏式的门把手换成了半隐藏式，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配置也是拉满的。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梳理这款新车有哪些亮点。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

0: 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1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9: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卫生健康之窗

0: 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流感高发季将至，把握时机完成流感疫苗接种。流感高发季已然临近，气温波动大，人员室内聚集增多，流感极易在学校、职场等密集场所传播。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发病急，传染性强，易引发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老人、儿童、孕产妇及体弱人群属于高危群体，需重点防范。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显著降低感染概率，减轻发病症状，规避重症风险。大家可以抓住流感高峰前的黄金窗口期，及时为自己和家人接种，筑牢秋冬健康防线。别混淆，流感不等于普通感冒。很多人混淆流感与普通感冒，忽视了防控风险，二者区别十分明显。普通感冒症状轻微，以鼻塞、流涕、咽痛为主，多无高烧，自愈快，极少引发并发症。流感传染性极强，突发高烧，浑身酸痛，剧烈咳嗽是典型症状，病程更长，体弱人群感染后易诱发重症并发症，风险更高。优先接种人群看看有你吗？儿童群体，6岁至5岁儿童聚集生活易交叉感染，感染后重症风险高。老年群体，60岁以上老人免疫力弱，多有基础病，流感重症及死亡风险更高。还有重点岗位人群，医护、教师、上班族等接触人群广泛，易感染且易传播病毒。疫苗接种常见疑问解答：一、最佳接种时间是什么时候？每年9到11月是接种黄金期，赶在10月至次年3月流感高发季前接种，能让身体提前产生抗体，实现全程防护，避免高峰期扎堆接种。二、接种疫苗后会得流感吗？疫苗无法做到100%防感染，但可以有效减轻症状，缩短病程，大幅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大程度减少身体损伤。三、哪些情况不能接种？对疫苗成分过敏者、急性发热期、慢性病急性发作期人群需暂缓或禁止接种。轻微感冒流涕不影响接种，可提前咨询接种点医护人员。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市外卖骑手职业健康检查公益活动启动。近日，由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暨云南省职业病医院主办，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昆明市慈善总会支持的昆明市外卖骑手职业健康检查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据介绍，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作为省职业病医院，承担着云南省60%以上的职业病诊断及80%以上的疑难危重职业病救治工作。昆明市外卖骑手职业健康检查公益活动启动后，计划年内为1000名外卖骑手提供免费体检和应急包服务，以守护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陈伟表示，医院将针对外卖骑手的职业特点定制体检套餐，落实线上预约、错峰体检和一对一报告解读等服务，切实减轻他们的就医负担。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给大家梳理一下近期上市的一些新车，然后可以对比选购啊，还有它的底盘智驾啊等等怎么样，还有包括像家里如果是大家庭六个人，比如说加上老人2孩或者3孩家庭，那家用的 MPV 或者 SUV 该怎么挑，还有新能源车用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小窍门等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如果您现在正在纠结

0: 究竟买什么车或者用车修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 FM9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好，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上市的一些新车。9月2号的话，理想、比亚迪、吉星三家品牌呢几乎是同步推出了自家最新的车型。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热度比较高的这些新车型吧。刚才说到了最近热度最高的就是新款的理想 Megane Home 这款车了，它定位是大型的纯电 MPV， 整车的话呢进行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前脸做了细节上的优化，而且还配备了一些像 ABD 的自适应的大灯，还有智能三色循环灯，还有颜色等等呢，是有5个颜色可以选。侧面变化是最大的，按照最新的国标啊，它把弹出式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呢换成了半隐藏式，带防夹的电吸门，还有18英寸的飞碟造型的专属的轮圈，包括像 Sweet Home 超大的一个迎宾光毯，解锁车辆的时候啊，地面就会投射灯光，仪式感是直接拉满了。车身的尺寸呢依然很大，5米35、1米965和1米85，轴距做到了3米3。车尾上呢上了一个 3D 的立体的浮雕尾门，然后带有一个 Home 的专属的标识。坐到车内的话，改动幅度你会觉得可能更大了，原来的双联屏呢换成了一块29英寸的 OLED 的 6K 的全景大屏，算力升级为双马赫的 M100 的芯片，总算力来说呢已经达到了2560了，然后智驾的硬件给到了4颗激光雷达，搭配了新一代的马赫 VLA 的司机大模型，方向盘呢取消了原先的液晶屏，座椅呢换成了菱形的格纹的一个面料，内饰呢有白灰、棕咖2种的双色配色，二排体验呢是 MPV 的灵魂。新款的 Megane Home 呢升级了双纵向的一个天窗，每扇呢天窗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遮阳帘，车顶的中间呢有一套 Home Light 的氛围灯，足足有396颗的 LED 的光源，有5孔的透光的一个表皮，可以切换它的亮度，还有像星河模式。首期的销售的话还赠送后排悬浮一个组合的桌板，这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那当然的话呢，也可以切换大餐桌、还有小边几、半桌3种形态，家庭出行、办公是都能用得上的。座椅配置呢就更豪华了，前排呢加上二排，一共4把零重力座椅，二排的座椅呢还支持旋转，全套的头枕、腰枕还有腿枕是给你配齐了的。二排、三排的车窗、后排的这个挡风玻璃的配置都配了这个调光玻璃，再加上电动遮阳帘，保护后排的隐私。车内呢可以选21英寸的这个移动屏、33个扬声器的音响，就连第三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都是全部到位的，不再是摆设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车的底盘和动力吧。这台车呢底盘和动力配置也是不错的，双电机4驱，前电机呢是155千瓦，后电机呢提升到了258千瓦，综合功率做到了413千瓦，宁德时代108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710公里。底盘配置了双腔的空气弹簧、双阀的 CDC 的减震，再加上800伏的主动的防倾的魔毯底盘，过弯的整个侧倾控制就做得非常好了，还有大象迎宾功能，2秒呢车身一侧呢可以下降30毫米，老人啊小孩上下车都会更方便。同时呢还搭载了线控转向，正负有7度的后轮转向，后轮的这个转弯半径做到了5.5米，一台5米3多长的大型的 MPV 掉头的灵活性呢接近一台紧凑型的轿车，而且后轮转向还整合进了智能的一个泊车系统，窄车位停车也轻松了。购车权益方面呢，理想呢给老车主呢是赠送了1.5万的电动的调光玻璃，首期这个下定的话还送后排的悬浮组合桌板，还有飞碟轮圈。新车的话在本周国内就启动交付了，年底的话呢像右舵版本呢也会陆续在香港、澳门、泰国市场上市。当然客观的说，50.98万元这样的价格它是不低的，它直接对标的就是尊界系列的高端 MPV， 30到40万价格区间的极客009、智界的 V9 这些竞品，预算差距呢还是有点大的，给大家的钱包呢做了一点点减配吧。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的10:30，正在城里跑通勤办事的朋友们的话，现在给您来播报一下目前的专属的实时路况。此刻的话呢，早高峰的车流呢已经完全散去了，全程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比较平稳，剩下几处零星的缓行的一个点位，像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出城方向的话呢，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的话，现在有885米一个低速排队，石虎关立交东向西两段缓行叠加，二环南路东向西呢有1公里长的一个缓行带，地面道路呢丰源路在博学桥附近，7204公路在丰源路附近都出现了一个连片的长的缓行带，通行时速呢在每小时3到5公里，大概率呢是周边商圈和近郊出游的车流叠加在一起呢导致的。那如果说是您现在在路上的话呢，提醒大家昆玉高速入城的朋友的话，可以提前从民权村的出口下来，绕道的话走一下彩云北路，丰源路的话沿线通行的市民呢可以提前从北京路分流，此刻的话呢整体的路面非常的顺畅，稍作绕行就能躲开所有的缓行点，顺顺利利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9: 即时联通云南高

0: 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最新的提示。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榆昆高速附近目前杭瑞高速呢是有施工的，施工时间呢结束是在预计11点钟。安楚高速公路附近在杭瑞高速的右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预计结束时间也是在上午的11点。安宁市的话，现在的话呢，东向西方向的一条道路呢是右侧施工，预计结束时间呢也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钟。五华区京昆高速北向南在二村隧道附近，现在京昆高速呢是存在道路施工的，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119.6千瓦时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追逐未知的明天，却常常忘了拥抱当下的暖阳。把烦恼丢给昨天，大声宣布：今天很快乐，快乐是我们。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近期的一个热门的车型，五十万级别的 MPV， 就是理想的 Mango。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家用的话五十万多的话还是不是主流的家用市场，家用市场的话大概还是20多万，这样的话呢是一些比较理性的这个消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20万级别最近的一些新车，比亚迪的海狮08，海洋网全新的旗舰中大型 SUV， 指导价呢22.99万到27.99万。那一口气呢，它是推出了8款车型的，4款插混，4款纯电，分了2驱和4驱，也有5座和6座的布局，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很多呢可能听到8款都头大了，就是哎怎么选啊？这个太多了。其实我们给大家简化一下吧，尊荣版呢等于2驱，旗舰版呢等于4驱。同时呢配置了6座呢比5座又贵20000块，同座位配置的话纯电版本呢比插混呢再贵10000块。这台车的话有几个杀手锏，它的配置是全系标配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杀手锏是云辇 A 的空气悬架、后轮转向、天神之眼 5.0 的智驾系统，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要知道啊，后轮转向、空气悬架过去基本上都是40万以上的豪华车才会配备的，23万起步就全部下放了，这台车也是它最大的竞争力了。车身尺寸呢是5米115、1米99和1米8，轴距呢是3米03。那整个车身是非常修长的，外观呢是海洋家族的稳重风格，贯穿式的一个灯带，寒冰之眼的日行灯，再加上潮汐渐变的贯穿式的尾灯，灯光的氛围感呢做的算是比较强了。车漆呢单色有6种，还有2款是双色车身可以选择的，配备了20-21英寸的轮圈，还有4门的电吸门。车内的是一个环抱式的座舱，17.3英寸的中控大屏，仪表的是内嵌式的仪表，它的副仪表台呢做了3层的储物结构，上层是无线充电的，还有杯托，中层是贯通的，下层是一个密闭的储物空间。全车呢有53处的储物空间，7个拓展接口，家用实用性是拉满的，提供了像浅云白还有凝液紫内饰。整个座椅功能非常的丰富，主副驾的加热通风按摩，6座版本的主驾，还有2排的零重力的座椅。这个整个座椅的话，2排的座椅也是可以横向移动的，副驾的座椅呢还可以向前折叠，释放腿部空间。6座版本呢标配了21.4英寸的一个吸顶的后排娱乐屏，25扬声器的一个地瓦雷的音响。车内的话有7.3升的车载冰箱，制冷呢是可以做到-6度，制热呢可以做到50度。那整个这个储物能力呢，6座的第3排放倒之后，后备箱呢是有1173升，5座版本后备箱的话是有943升，再外加201升的前备箱。动力部分的话呢，插混版本是 1.5T 的发动机，单电机200千瓦，双电机的版本呢是综合功耗是40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本搭载的是115千瓦时的一个大电池，单电机呢做到了370千瓦，双电机呢585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做到了900公里。后轮转向加持，最小的转弯半径4.95米，一台中大型 SUV 城市掉头非常灵活，上市呢还限时

0: 加装了一些福利，包括像这个部分车漆、星空的氛围灯、内饰限时的这个免费啊、或者是半价。大家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问问销售，就是不要白白错过了这些权益啊。那今天的话呢，还有一些新车，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极星的一款新车。
1: 肚子憋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0: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3: 小宁门星
22: 91.8，
23: 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淑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近期上市的一些新车型。我们接下来说的这台车呢，是极星最新的 SUV， 这是一台跨界的旅行 SUV， 融合了旅行车的修长和 SUV 的通过性，提供的是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的纯电。双电机版本呢是零百加速，能够做到3.9秒，性能非常的强悍了。

0: 续航方面的话，单电机版本的话 WLTP 的续航是630公里，双电机版本呢能够做到600公里。外观呢延续的是极星的极简的简约家族设计，它低矮的车头，标志性的灯组，可以选的是22英寸的一个锻造轮圈，还有的话高性能的刹车，尾部的扰流板，导流口的设计。内饰呢提供了5套主题的配色材质，10.1英寸的仪表，15.4英寸的中控，14.7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还内置了谷歌的车机生态，电子后视镜，后排控制呢是属于这个选装的，还有哈曼卡顿的音响，最高呢可以做到16个扬声器，带头枕的音响，可变光的天幕，座椅前排呢是12项的电动调节，加热呢是标配的，通风按摩呢可以选配。后备箱呢常规呢是能做到530升，放倒后排之后可以拓展出1665升的这个装载能力，同时呢配备了前备箱。单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扭矩呢是343牛米，0到100的话呢，单电机的话呢是7.3秒，双电机就牛了，双电机可以做到3.9秒，双电机呢是400千瓦，扭矩呢是686牛米，适合喜欢北欧的简约设计，追求加速性能的车友可以看一看这台车。今天小宁说车，我们一开始呢是说了3台新车，现在呢3台新车都梳理完了。2026年下半年的话，车市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高端的 MPV， 它卷的是底盘，卷的是座舱的舒适性。20多万的家用的 SUV， 开始呢就把什么空气悬架啊、后轮转向、这些高端的配置都下放到了20多万的这个平民价的这个车价格区间了。豪华纯电呢继续是主打性能极简的设计，那这些的话呢都是各自有自己的亮点的。在选车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犹豫，什么样的车型才适合我们呢？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老杨的问题说，理想 Make Home 的话只有一个配置，会不会后期再出什么更低的低配版本啊？要不要再等等看看？那根据目前官方发布的信息啊，新款的 Make Home 的话呢，是一款，就现在是一款配置，老款的 Ultra 呢已经不再继续售卖了。厂家的思路其实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做什么高配低配的区分。如果预算我们是卡在50万出头一点，家里确实需要一台大型的纯电 MPV 的，这款车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我们的预算的话不足，没有那么高的预算的话，就不要等这款了。其实它也不会出更低配置版本的，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品牌的 MPV， 即现在可选的余地还是非常大的，对比的一些车型的话，你都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来看小周的问题。小周说，比亚迪还是08，插混还是纯电，该怎么选呢？家里的车位是可以加装这个加充的，如果有固定车位可以加装加充的话，每天通勤大概在可能来回在1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肯定是优先选纯电版本的。 CLTC 的它最高续航是可以做到900公里的续航，还有这个罩瓦闪充的补能非常的快。如果我们经常跑长途自驾啊，经常会要跨省跨区的这个跑，节假日高速充电排队你也怕麻烦的话，可能插混版本也是不错的，因为它综合续航1650公里，加油就走啊，没有续航焦虑，整个节假日期间连加油都可以，很少进加油站，那就基本上是不会在这个加油站里排队等待了。再来看老豆的问题，他说极星四 SUV 3.9秒的加速，这种性能电车日常城市里开会不会太快了，很难驾驭？其实他不用担心，电车一般都是有多种驾驶模式的，日常的行驶的话我们可以调到舒适模式，输出它就会变得很平缓，就不会有那种一窜一窜的感觉了。3.9秒呢是运动模式下的极限性能，平时我们可能根本就用不上啊。它的定位呢也不是让我们天天去赛道的，更多是储备动能，高速超车的时候你就底气更足啊。缺点呢当然就是很多舒适配置呢都是选装，买的时候要看清楚哪个标配哪个要加钱，这样的话呢可能挑选的时候呢才能挑选到自己心仪的产品啊。 陈女士是想问一下，理想 Make Home 和海狮零八，这两款车都有后轮转向，那这款车 MPV 和 SUV 的后轮转向实际体验感会差别很大吗？核心的作用其实都是缩小转弯半径， Make 的是 MPV， 车长就更长了，它有5.355米的一个车长，那转弯半径呢现在做到5.5米。海狮零八呢是 SUV 啊，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又车长比这个 MPV 要短一些，转弯半径呢它做到了4.95米。体型越大的车，后轮转向带来的改善的感知呢就越强。比如说我们开理想 Make 这种大的 MPV， 以前老款没有后轮转向，小区掉个头你最少200吧，小一点窄一点的小区可能要好几把，现在基本上100就能过了。 SUV 本身车身要更短一些，后轮转向呢就属于锦上添花。总之就是后轮转向之后啊，停车啊还有这个掉个头啊都会变得更加轻松一些。来看老张的问题，老张是说现在新车配置是越来越高了，是不是买车就要无脑冲最新上市的新车？老款车会不会更划算呢？电车到底买新买旧啊？就像买手机肯定要买新啊，这个买车的话呢就觉得哎呀这个老款会不会更划算，又觉得电车会不会新车更好呢，好纠结啊。确实是，但是啊其实买车的时候不一定，新款的优势呢是它的硬件更新，它的底盘啊智驾的芯片可能更强，还有新的一些设计，但是刚上市呢新车基本上是没有多少优惠的。老款虽然的话呢就是它可能在有些这个领域技术参数的话会弱一点点，但是它会优惠会降价呀。缺点呢是芯片智驾技术落后一代嘛，如果你看中的是硬件，想要最新的功能，那当然是追求新款的，但如果我们更看重的是性价比，也能接受老一代的配置，那其实老款拿一点更多的优惠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是买库存车的话就要看它的生产日期了，超过6个月的就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它的电瓶啊机油啊等等，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这个老款的长库存车呢还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好了，关于外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记住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节目最后来听一首歌吧，这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

0: 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在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桥方向，东转南匝道到春城路口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三岔口一段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再来关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信息。首先，云南交投出行提示，宝腾高速公路宝山往腾冲方向，在988公里前行81米的孟连隧道内，此前发生故障的货车已经修复驶离，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来自高速三支队特别提示，今天在国道56号线杭瑞高速公路的昆楚段，昆明方向在2378公里前行到2375公里，还有2362公里前行300米，两段上有道路施工，一个是中央绿化，另外一个更换护栏板，都是占用超车道。楚雄方向呢也有更换护栏板的施工，安排在2371公里前行300米的位置，几个路段都是占用着超车道展开施工，车友们留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按照指示行车，确保行车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截至2号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多个。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来关注云南省内主要城市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大理16到27度，红河20到30度，曲靖14到24度，宝山16到26度，文山15到29度，玉溪15到27度，楚雄16到26度，普洱19到27度，昭通13到24度，临沧17到26度，怒江21到32度，香格里拉10到19度，丽江14到25度，德宏22到30度，景洪23到32度，昆明14到25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
5: 我是工人，
6: 我是教师，
7: 我是警察，
8: 我是送快递的，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司机，
11: 我是战士，
12: 这
11: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2: 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91.8，我来了。
2: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您问候。那今天呢是周四，我们又要开启愉快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了。每到周四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去认识奇妙的野生动物。那今天我们要去鹿科家族走访一下，去鹿科家族做做客吧。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有请出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带领我们

0: 一起开启这趟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西西老师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今天要带我们去鹿科家族走一走，首先我想知道，西西老师对鹿科家族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1: 其实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我们最初先入为主的话，可能就是一提到鹿科，我首先第一个印象就是梅花鹿，因为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也是最熟悉的一个鹿科动物。
0: 对，梅花鹿，因为它最漂亮，我觉得。
1: 是的，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下来，就是鹿科家族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支系，而在鹿科它其实是一个大科的总称，在鹿科之下它可能又分为很多各种家族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其实更多就是带大家从鹿科这个大家族来出发，简单介绍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鹿科动物，就是曾经你可能见过它，但是你不会把它放到鹿科家族的这些动物呢，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提到。
0: 好的，其实我个人啊跟这个鹿科家族有过一次亲密接触，是有一次小的时候去春游的时候，因为是春天嘛，去到了山里面，然后因为有同学穿的花红柳绿，穿了大红色，然后就被一只马鹿在后头追，我们当时就非常深刻地建立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在春天的时候马鹿看到这种鲜艳的颜色也会就是让它就很兴奋那种，会追。那尤其我们又在跑，后来我当然也知道遇到这种野生动物啊不要瞎跑。这个呢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对鹿产生的一个第一个印象，其实还就是马鹿。这个马鹿啊看起来灰头土脸的，但是其实它跟梅花鹿，就是我们印象中长得漂亮的梅花鹿，还真就是一个家族的。
1: 对，其实马鹿的话，我们今天的话就大概可能会从它的一个体型从大到小来给大家讲一下。就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马鹿，其实这个马鹿可能大家可能你小时候还有印象吗？就是主持人你那个看到的马鹿，它的体型是不是非常的大？
0: 对，要不然我们也不能没命的跑啊，它要是小的话我们就没那么害怕了。
1: 对，所以其实马鹿的话，它在鹿科动物里面，它是除了我们另外一种叫做驼鹿之外，体型比较大的了。像有一些成年，它个体存在差异，有一些成年的马鹿，它的体长是可以达到2米的，它站起来的高度其实已经接近1.5米到1.6米左右了。就是小朋友可能第一眼见到它，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跟我们想象中的精巧灵动的鹿不太一样，它体型太大了。可能会看上去就会有一点点害怕。
0: 对，
1: 而且像马鹿的话，它其实我们现在听的比较多的更多是来自于我们东北地区的一个亚种，我会经常我们会把它叫做东北马鹿。像这个马鹿的话，它们体型大是一方面，其实它的适应力也是非常强的。就像之前见到的，像春季的话，我们见到的很多马鹿可能就大家春季还有秋冬季节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区分这个鹿的品种的，因为这个季节刚好是它们处于一个换毛期，就是它身上的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我们是很难从外表去看出来的。所以有一些可能不太熟悉这些鹿的话，它可能会把马鹿和麋鹿或者其他的鹿弄混在一起。其实像马鹿的话，它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它的一个体型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脚，马鹿的脚也是非常的大，就是跟它的体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算是鹿科里面体型最大的，脚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动物，一个物种了。
0: 原来如此。那刚才说到这个马鹿在东北，那它我印象中对于马鹿的这种生存适应能力是非常钦佩的，因为比如说像冬季的话，在山里面都能冷到零下30-40度，它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的呀。
1: 对，像是不同的亚种的话，根据它的一个生活习性，它们的一个生存策略也是有调整的。因为马鹿的话，在我国不只是在东北，它主要在东北一带的话，它主要生活在一个针阔混交林地区，而且它分布范围甚至可以拓展到我们的西北荒漠，还有到青藏高原，甚至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踪迹。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东北马鹿，东北这个亚种的话，它其实可以在零下三十多

0: 零下30摄氏度的一个林海中，它也是可以生存的。因为像冬季的话，其实生活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食草动物，它们冬季的时候，它的毛发是比我们一些低海拔地区的毛发要更厚实一点，所以它能扛住冷，扛住那种非常极端的一个冷天，一个冬季。那像新疆的一个亚种呢，它有更特别了。像新疆的亚种，它们因为植被相对要稀疏一点，它们可能在取食范围的话，相比我们东北亚种来说就更特殊一点，它会去吃一些灌木丛，甚至可能会带刺的一些植物。所以就是各个区域根据它的一个生活习性不同，它的一个取食啊，还有它的一个生存技能，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个适应。
1: 就是说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悍，而且比较灵活。
0: 对，其实每个动物它们在慢慢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它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生存策略的一个调整。
1: 嗯，刚才西西老师提到，鹿科家族里头这个马鹿的体型是仅次于驼鹿的，是比较大的体型。那这驼鹿算不算最大的了？
0: 嗯，驼鹿的话，它在所有鹿科里面排行，我觉得它可以排到第一。那第一大的是驼鹿，第二大的话就是我们的马鹿。驼鹿的话，可能在我们国内的话要更少更一点，因为它集中分布在我们的欧亚还有北美一带的比较就是气候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区域。这个驼鹿的话它就更好区分了，我们正常见到的很多鹿的脚它其实就像树枝一样分叉的，但是像驼鹿的话它的脚就很有特点，它的脚是像一个手掌一样的，是合并在一起的，它的那个分叉的一个系数它是合在一起的，就像两个手掌一样的，这个是它最容易区分的一个特点了。
1: 哦，我觉得它的那个鹿角真的就像两个巴掌啊，带指头的巴掌，
0: 就非常形象，特别像两个手掌一样的。那在驼鹿的话，它分布范围可能就比我们的马鹿呢要更狭窄一点。它现在可能在国内的话，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大小兴安岭还有阿尔泰山脉一带的话，可能我们会见得到它们。
1: 嗯，那它是体型最大的，它能大到啥程度呢？
0: 嗯，其实像我们的驼鹿它可能也分为国内版和国外版，就是国内版的话的体型要相对于国外版的话它可能要稍小一点。那国外版的话很多驼鹿它们的很多肩就是身高是可以达到2米左右的，而且体重甚至很大的一些雄性的驼鹿它的体重是可以达到700-800公斤左右的。
1: 哇，所以就可想而知，那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了。
0: 对，所以可想而知它的体型算是鹿科里面是最大的。那虽然说我们国内的驼鹿可能相对小，但是和其他的鹿科动物比起来它也是体型非常大的一个物种了。
1: 对，你看这个驼鹿的肩高差不多要到2米，哇，那已经是一个比一个成年男性，比大多数的成年男性的个子都高了。那刚才说那个我们的马鹿的肩高大概在1.5-1.6米，那其实是和我们女性就是比我们一个女性的这个身高稍稍矮一点点而已了。
0: 对，但是真的从鹿科家族来说，他们也体型真的是算是比其他同类都要大很多了。还有刚刚我们说到就是驼鹿，就是它那个脚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像一个扁平的，像一个手掌一样的。其实这个脚的话，我们之前也聊过很多食草动物，它的脚一个方向是第一个功能就是吸引异性的注意，第二点就是他们在争夺领地的时候可能通过脚去保护自己。那其实、
1: 那是人家的那个武器哦。
0: 对，但是像驼鹿的话，它这个脚的话它还具备了一些其他的功能，就比如说它的声音，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其他鹿的脚它其实是分叉的，它是没有办法把声音给聚拢在一起的。但是像驼鹿呢，它就很有特点，它的脚是刚好像两个手掌一样的围绕在它的耳朵周围的，所以它也可以更好的去聚拢一个声音，就是像一个巨音一样的。
1: 像不像是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人要想听清楚在山谷当中那些声音，我们会把手放到耳廓的旁边来聚拢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就大概相似于
0: 这
1: 种作用，
0: 这样的功能。所以就是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它这个脚就是像一个巨音器一样的把所有声音聚拢在一起，

0: 可以感知一个周围的一个风吹草动。
1: 哇，超牛的哦。
0: 对，
1: 然后呢，好像驼鹿的这个脸，因为鹿和马的脸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驼鹿的这张脸我永远觉得特征很模糊。
0: 驼鹿的话，第一眼如果我们去掉它的一个角，只看它的脸，我第一眼我是觉得它有点像牛。
1: 对对对，就有点像牛。
0: 对，甚至它的一个外形，它在行走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我们很多鹿科动物，像一些体型比较小的鹿科动物，它们在行走的时候，它的肩部是非常的平稳的、平整的。
1: 对，然后比较轻巧。
0: 对，但是像驼鹿的话，它不仅脸长得像牛，我觉得它在行走的时候，它肩部还会耸起，就是有一块比较高的一个骨骼组织，就和我们的牛的体型就外形是非常相似的。
1: 就走路也有点像牛啊。
0: 对。就是说，简单说，就有点像驼峰，像骆驼，像一些比较大的食草动物，它的一个肩部高耸的那个部位。
1: 那它驼鹿，驼鹿这个驼字是不是就来自于它这个外形？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也是参考了它的这个一个外形的特征。
1: 嗯，原来如此啊！所以驼鹿也是，哎，在这一点上，可能驼鹿和马鹿有点相似，就是它们都是属于耐寒、很耐寒的这种鹿。
0: 对，因为它生活的一个海拔可能相比于其他鹿科来说要高很多，所以像这种驼鹿的话，驼鹿、马鹿它们其实还是比较适应清，就比较清水的，就是它们在一些水域环境里面它也是可以生存的。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驼鹿是我比较好奇啊，鹿是属于群居动物还是独居动物呢？
0: 其实有一部分鹿它可能属于群居，但是驼鹿的话它性格要更特别，它是属于一个独居动物，基本上它们只有在繁殖期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那过了繁殖期以后它们就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了。
1: 啊，就是说大多数时候它们还是独居的。
0: 对，像驼鹿它刚才也给大家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清水的一个鹿科动物，所以它的蹄子就是非常的宽大，就是我们如果看过驼鹿，它的四肢，而且跟它的四肢已经和牛的四肢非常相似了，所以它们在一些行走在一些浅滩啊、滩涂或者沼泽区域的时候，它这种比较宽大的蹄子是可以帮助它，不会陷到这些泥潭里面去的。所以像这种动物的话，你说它适应这个环境了，它也进化出一个相应的一个生存能力，还有一个身体一个结构特征，所以还是有点点神奇的。
1: 哦，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它不仅仅适应那种高海拔的山地的那种生活，它其实也能够适应相对海拔低一点的这种有水域的这种生活，它也 OK 啊。
0: 对，它其实它的四肢，因为它身高比较高，所以它的四肢呢又很长，那它在游水的过程中，它的四肢是非常灵活的，可以帮助它像个船桨一样的在水里面去滑动，而且它的毛发其实有一些像驼鹿它的毛发呢，可能是分为好几层，所以它中间的话，它的毛发与毛发之间中间是存在一个空隙的，那它在游泳的时候呢，这个毛发有中间毛发与毛发之间的空隙刚好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救生圈一样的，可以帮助它浮在水面上，不会沉到水底。
1: 哇，原来如此，人家还是个游泳的高手呢。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毛发中间会储存空气，然后不仅保暖，还可以救生衣，还可以有提供浮力啊，在下水了以后。
0: 所以这个身体结构还是比较神奇的。
1: 所以啊，人家那个体重七八百公斤，还可以这么厉害，这也挺让人佩服的。
0: 对，那其实刚才说到的我们的驼鹿，它从体型排行来说它是最大的，然后其实是马鹿，那还有一种鹿，驯鹿，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会听的也比较多的。这个驯鹿的话，我们真的比较熟知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听到的一个驯鹿最多关于它的知识点就是 圣诞老人的车夫
1: 啊。对对对对，说到驯鹿，可能人们的刻板印象就是它是给圣诞老人拉车的。那关于驯鹿，它有一些什么样的

0: 特征特点，那广告之后接着来跟我们分享吧。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注意到目前呢，在昆玉高速公路仍然是在回程方向上，目前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流量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那除此之外呢，目前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高速公路上，今天在杭瑞高速公路昆楚段，在昆明方向的2378到2375以及2362公里处有道路施工占用超车道，楚雄方向是在2371公里处有更换护栏板的施工占用超车道，提示过往的车友注意施工路段的行车安全。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今天我们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去鹿科家族做一番探访。那刚才呢，来自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带我们认识了鹿科家族当中的第一类，体型最大的驼鹿，排名第二位的马鹿。那他们呢都有相似点，他们生活在比较高海拔的山区啊。当然驼鹿呢还有其他的本事，人家在清水的区域内也是能够生存的。他们要区分他们俩，除了体型不同之外，他们头顶上的鹿角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接下来呢就到了第三位，戏称为是圣诞老人车夫的驯鹿。那驯鹿它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继续请出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驯鹿除了它的这个给圣诞老人拉车，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总说是它是给圣诞老人拉车的呢？
10: 其实像驯鹿的话，我们可能很多影视作品里面接触最多的就是说它的圣诞老人的车夫就是那个驯鹿，因为它比较有特点。一方面是驯鹿它的脚很有特点，非常非常的大，比我们刚刚提到的驼鹿的脚还要大。它的脚呢分叉树叶是弯弯曲曲的，像我觉得那个驯鹿的脚才是最形象的，很像我们的树枝的一个形状结构。那为什么说要是圣诞老人的车夫呢？其实根本原因是和驯鹿它的一个分布区域有关。因为像驯鹿的话，我们现在是在国内可以见到它，但是如果再往前追溯，在我们国内的话其实是没有野生的一个驯鹿种群的。那我们现在

0: 到的很多驯鹿的话，其实是从我们的鄂温克族，就是鄂温克村民，他们曾从贝加尔湖畔，就是从我们的从俄罗斯一带，然后把它带过来的。所以就是往前追溯，人家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另外一个国度的一个物种。那只是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发达，就是网络比较发达，我们就是已经知道这个驯鹿啊，它的一个外形啊，然后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就是说，哎，圣诞老人的车夫，就我们接触到最多的一个圣诞老人的这些故事，更多是源于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个传进来的，所以可能会对它造成第一个影响就是。他就是圣诞老人的车夫。
1: 嗯，那其实驯鹿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来自于它是鹿科动物当中极少数的被我们驯化了，可以帮助人类来做一些事情的动物了？
0: 对，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像现在的话，我们的驯鹿种群，就是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会把这个驯鹿拿作为一个代步工具，就是它因为体型比较大。而所以它的一个承重能力也很强，它不仅可以拉货，还可以像马一样骑。所以驯鹿，我觉得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名字，可能就是来自于它是最容易被驯化的一个鹿科动物。
1: 哇，那它为什么会被我们人类选择来在鹿科动物当中就选择了它来驯化，帮助给予我们一些帮助呢？
0: 这个可能和我们的一个少数民族，就刚刚给大家提到过，其实这个驯鹿它是从我们的一个鄂温克先民他们那边引进过来的，所以它最初的话可能是大家在发现这个驯鹿它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极寒地带，它的一个生存适应能力是要优于其他鹿科动物的。尤其刚刚说到，虽然说我们的驼鹿啊，像我们的马鹿这些，它们海拔也高，但是驯鹿严格来说，它的一个生存范围其实已经扩张到了整个北极圈，就可想而知它的一个耐寒能力还有一个抗寒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就是像我们的一些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人们，他们就可能会去选择这个鹿科动物，把它驯化来作为一个运输工具。
1: 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能耐呢？
0: 像驯鹿的话，它的身体是非常适应一个极地环境的，它的蹄子就可能会和驼鹿很相似，但是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像驯鹿它冬天的时候它的蹄会和我们的猫咪的爪子一样会收缩，就是它冬夏季，就是冬天和夏季它的蹄的一个露出部分会是两个不同的区域。像夏季的话，因为植被比较茂密，它行走的时候它需要它脚部，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脚掌部位，可能它的一个皮肤会要露出的更多一点，而它的毛发呢就会被收缩到它的那个脚掌里面。到冬天的时候呢，它在冰面上行走的话，我不知道如果冰面上行走你的脚板过就是脚底过于平滑的话可能会滑倒，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毛就是它脚底的这些毛发呢又会长出来很多，所以就是它春夏季节的话，就它的一个脚底的一个部位就是会出现不同的一个特征。这里的话就推荐大家，就比较感兴趣它这个脚掌的一个结构的话，可以到时候去我们的网络上搜一下看看，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特征的。
1: 哇哦，原来如此啊。那驯鹿吃什么呢？
0: 驯鹿的话它的食性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食草，像鹿科大部分是食草的，但是它们在食草动物里面它也可能分为食叶食花这一类的，就分法非常的多。但是像鹿科，像驯鹿的话，就是它对食物不怎么挑，因为它已经生活在这种非常极端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了，只要能吃能下口的东西，它一切它都会去选择吃的。像因为有一些鹿科动物，它们比较偏爱吃的是一些植物，像树叶、树枝、草这一类的。但是像驯鹿的话，就是当它没有食物选择的时候，它会去吃苔藓，还有地衣这一类食物，可能对于其他的一些鹿科来说，其实是它们是不太会去选择的，因为非常的寡淡，就是没有味道，然后也不好吸收。但是像驯鹿的话，

0: 他们的食物选择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苔藓地衣这一类的。
1: 嗯，我吃别人不吃的，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叫什么选择食物就相对更容易一点，这也是我们动物的生存智慧啊。
0: 对，然后驯鹿的话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我们知道很多鹿科它基本都是只有雄性才长角，雌性没有角，但是驯鹿的话大家就可以记一下最容易区分的一个特征，就是驯鹿它是唯一雌和雄都长了鹿角的，这个也是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区分方式了。
1: 哦，就是驯鹿是所有鹿科动物当中唯一雌鹿和雄鹿都会长鹿角的鹿。
0: 对，这个就是非常容易就一下子就会把它和它其他家族成员直接给区分开掉了。
1: 嗯，好的，那这是以上我们说的，不管是驼鹿、马鹿、驯鹿，它们的体型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我知道我们鹿科家族里头其实也有一些体型相对较小一点的，比如说梅花鹿，其实好像还有比梅花鹿体型更小的鹿科动物。那广告之后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区各条道路运行基本保持正常。车稍多一些的路段呢，是城二环以内，金碧路西向东方向，在这个东四街路口这一段。那另外呢，就是广福路呢是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车流量稍大。南绕城高速公路呢是在收费站周家庄收费站附近路段双向呢有短暂的缓行。再一个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入口有车多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保持正常。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119.6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纭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

0: 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我是海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周四，我们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继续请出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鹿科家族当中的驼鹿、马鹿、驯鹿，那接下来呢？接下一位出场的是哪一位嘉宾？
4: 下一位出场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到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外号叫做四不像。
0: 啊，四不像，
4: 哎，对，说到这儿可能就想到了四不像。我们经常说的四不像其实指的是我们的麋鹿，那这个麋鹿呢其实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也是在本土区域能见得到的这种物种。那麋鹿为什么被叫做四不像，就如果大家看过麋鹿的脸，会发现它长了，它的脸像马，它长了一个马脸、鹿角、牛蹄、驴尾巴，哎，结合这几个物种的一个特征，就很容易会让我们想到它真的就是四不像。那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还有一种四不像，像角马。
0: 对呀，
4: 就是，对它的外形，其实从脸上来看，我觉得它的外形和角马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都长得很像马的脸。那我们经常说的麋鹿这个物种，就是可能很多了解过我们鹿科动物它的一个生存环境，会知道。大部分鹿科它们其实是习惯在一些植被比较茂密的山林地带活跃的，但是麋鹿的话它非常的特别，它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是唯一在湿地生存的一个鹿科动物。所以这个
0: 它是喜欢这种湿地的环境。
4: 对，所以它对这种湿地，它对一个生态环境的要求就要非常的高。那我们也会经常把这种一类就是在湿地生存的对环境比较高的这个动物，可能就会把它叫做生态质检员，就是只要如果能在这个湿地你见到这个物种，那说明这个区域的一个生态环境是非常优越非常好的，所以才会吸引到这些物种来到这里定居安家。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见到的麋鹿，大家很容易会把其他体和它体型比较大的一些鹿种混在一起。那麋鹿的话呢，我这里也教大家一个小诀窍，就是如何去区分你见到的这个鹿是不是麋鹿。一点除了看它的一个面部的一个特征，那还有一点，我们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脚去区分它是不是麋鹿的。因为很多鹿我们观察过它的鹿角，会发现其实它很多鹿它是从它的头顶长的时候，它基本上只有一个组织，就是它一个组织展上去，然后它会延伸出非常多的一个分支的一个角。那像麋鹿的话，它很有特点，它的角它是从根部就开始分成两个组织，然后两个组织又不断地延伸展出其他的支系，所以这个鹿角的话，它相比于其他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角，就是除了我们说到刚刚说到的驼鹿以外的，它的角也是非常有特点。那还有一点可能解释起来会比较复杂，那我们比较直观的理解就是，我们像正常的鹿，它会脱角，它的角呢会每年会有一些鹿的角它每年会掉落，你掉落以后，如果你碰到真的鹿角，你把它放在桌子上，它其实是很难立起来的。但是像麋鹿的角呢，它是可以平平整整的在我们的桌子上或者在任何区域它是可以立起来的，因为它是有两个支系把它撑起来的。

0: 以就直接通过他的一个特征就能区分出来这个是不是麋鹿了。
1: 原来如此，我个人的感觉呢是麋鹿的脚它的对称性特别好，就是特别讲究对称。
0: 对，就从这个对称性上就可以理解说它这个脚就是还是很有特点的。那刚刚介绍的只是我们的一个四不像的麋鹿，那还有一个生活在我们的高原的一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很好区分，它的名字叫做白唇鹿。
1: 哦，白唇鹿，
0: 听到这个名字，对，听到这个名字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分辨出来，像白唇鹿的话它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它嘴巴周围的一圈毛发是白色的，所以就很形象的叫它叫做白唇鹿。而白唇鹿的话它主要就是生活在我们青藏高原一带的高山草甸区，这个鹿的话也是算是我们现在鹿科里面分布海拔最高的一个物种之一了，因为它们活动区域大部分是在3000到5000多米左右的一个灌木丛啊，像高山草甸区域，所以它们在身体的一个结构其实还有各种生活习性啊，已经完全适应了一个高原的一个生活，一个高原的一个生活。那白唇鹿的话它相比于其他我们刚刚提到的另外几种鹿来说，它的体型呢可能要稍小一点，就是它的体重大部分的白唇鹿它的体重的话都是在100到200公斤左右，就可能和小型鹿比起来体型已经比较大的了，但是和大型鹿比起来呢可能就是稍小一些。
1: 原来如此啊，那这样说起来其实它也算是鹿科家族里头是算中等体型的了。
0: 对，像白唇鹿的话它算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麋鹿，它是我们的一个生态之简介。
1: 嗯，
0: 那其实像我们的白唇鹿呢它可以算是一个我们高原生态的一个质检员了，就是指示物种，就是你能看得到它出现在这个区域，证明这个高原地区的一个生态环境也是相对平衡的。那白唇鹿的话它们在野外现在可能要面临的天敌也比较多，像我们的雪豹啊豺这一类顶级捕食者就会经常可能会去捕杀它们，所以像这种区域里面的话它如果一个生态比较平衡的话，它其实捕食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它的一个数量是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一个状态的，就不会出现食草动物过多食肉动物过少的一个情况。
1: 嗯，原来如此，它其实是一个中间的关键环节啊，也是一个指示性物种了。
0: 嗯，因为像白唇鹿的话它的食物就是它可能取食的东西，像高山地区的话它可能植被里面它相对来说会结的果实要更多一点，所以它们取食的一个食物之一就是植物的种子。那我们就说这些动物它吃了我这植物的种子以后，它有部分它其实是没办法消化的，它在排便的时候呢把这些种子排出来以后其实是有利于我们一些植被的一个传播的，所以算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了，不仅是维持生态的一个平衡，同时也是一个高原生态的一个质检员。
1: 原来如此，所以你看不管是白唇鹿还是这个麋鹿，其实它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环境的指示性物种啊，所以呢我们也未来如果在自然环境当中遇见的话呢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也是我们鹿科家族，但往往呢人们不能把它们直接的跟我们鹿科家族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哪些呢？广告之后我们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 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各条道路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在南二环呢，主要是西向东方向在关南立交这里车流量稍大一些。另外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目前呢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流量稍大，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道路情况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开启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继续在鹿科家族去做一些拜访。那我们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很多动物呢，其实他们的名字里头就是什么鹿什么鹿什么鹿，我们很难把它说它是不是鹿科家族的，我们不会产生这种怀疑。但是其他也有一些动物名字里头确实没有鹿，但它也是我们鹿科家族的，那都有哪些呢？
0: 下面这几种的话可能就是大家会把它误认为是另外一个物种，比如第一个我们提到的赤蚁，
1: 赤蚁就是我们说的蚁子是吧？
0: 对，这个可能大家认为，哎，这个赤蚁，你想，因为名字里面，哎，它也没有带鹿，那我们也可能会把它误认为说它是来自于鹿科家族之外的另外一个物种。其实，像赤蚁的话，它在我们的鹿科家族中，它还有一个叫做蚁亚科，它所以从严格来说，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们鹿科家族中的一员。像蚁子的话，我们之前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有长了一个犄角，它的头顶上，雄性的话它会长一只犄角，然后还会有像雄性还会长出短短的獠牙，这就两个呢是最容易区分它蚁子的一个特征。那还有一点就是像赤蚁，它除了长角以外，它还有个很特别，就是它会有发出独特的吠叫声，就是它遇到威胁的时候或者逃跑的时候它会发出犬吠声，所以它还有个外号也被叫做吠鹿，就大家会听到过它的叫声，其实是真的非常的像我们一些犬科动物的一个叫声。
1: 哦，原来它的叫声会有点像狗，像狗狗叫，
0: 就是有一点点。因为之前我们园区里面的话，也是生活在我们的天鹅湖地区呢，也是生活着我们一群一个赤蚁的一个小种群。所以有一次我上去的时候，我就听到它发出了这种狗叫声，当时我还很震惊，说啊，难道我们动物园里面来狗了吗？哎，到后面我仔细听了，辨别了一下那个声音，发现其实是我们赤蚁发出来的，真的，它的那个相似度是非常像的，真的很像那种小狗的叫声。
1: 这个实在太神奇了，你以为你遇到的是条小狗，结果冲出来了一只长得像鹿的小蚁子。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不过它那个脚其实挺特别的，和我们刚才说的鹿科家族，比如说什么驯鹿啊、麋鹿啊、驼鹿啊、马鹿，跟他们的脚完全都不一样。
0: 对，像赤蚁的话就很特别，就是它的脚前半部分是由皮肤包裹住的，就是有毛发覆盖的，但是它只有在肩部才长出一小点点脚。这个的话，等会我们会连在一起后面几种鹿科给大家介绍完，会特重点来说一下这些动物它的这个脚的一个特殊性。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赤蚁，那还有一种叫做獐，就是也是什么獐子，这些大家可能就会这个獐可能就会很陌生了。它的獐的话，其实它的外形我们看过图片会发现，獐它和蚁长得有一点点像，我觉得它的脸还有它长得有点像我们说到的傻狍子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对，像这个獐的话，它也算是一个湿地的一个鹿科动物，它和我们的麋鹿一样，也主要是偏爱生活在一些湿地区域，像它说芦苇荡里面啊，还有一些湿草地它们都会出现。这个动物的话可能，但是它的性格和我们的麋鹿比起来的话，它就非常的社恐了，因为它们基本上是 白

0: 天的话都是躲在那些芦苇荡里面睡觉啊，只有到傍晚的时候它会悄悄出来去找一些食物去吃。那章它可能在我们一些地方方言里面有一些会把它叫做牙章，但是它准确学名其实应该叫做河脊。我们也它也是跟我们的赤脊算是比较近的一个亲缘关系了。
1: 所以这个这会不会在平时人们在说这些动物的时候会让人直接陷入五层云雾里，那它到底是鹿是脊还是章还是袍呢？
0: 对，这个就不得不说，因为有时候可能存在一个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差异，那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小型鹿它的名字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非常乱的，可能这个像尤其像这个章，它可能在这个地方被叫做河脊，在其他地方又被叫做牙章，所以就是有时候还是这个名字这个方向这个方面可能还是非常难统一在一起的。
1: 嗯，这也会对人们对这种动物的认知认识就会带来一些混淆啊。
0: 对，甚至可能在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赤脊和章以外，还会出现在鹿科之下，它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和鹿科并列的一个大科，它还有被叫做麝科，就是我们、
1: 啊、对还有一个麝科呢。
0: 对，因为影视剧里面会提到的一个麝香，它的一个成分就来自于某个动物它的一个分泌物啊。其实这个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小伙伴会把它和我们麝科的其他动物会搞混掉，因为它们长得还是有一点点像的。但是这点的话，我可以教大家一个非常容易区分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要区分章，就是像章、脊还有麝这三类动物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通过看它们的一个牙齿、一个鹿角，还有没有它们能分泌香味的一个腺体来区分。像麝，那我们如果麝的话，它首先它是没有角的，其次但是它有獠牙，然后它还有一个能分泌味道的一个腺体液。那第二个我们说到的脊、赤脊啊，不管是赤脊还是小脊这类脊子的话，它们统一都是雄性都是有角的，那雌性没有角，但是呢雄性它还会长獠牙，但是呢它是没有，它身体是没有办法去分泌一些比较特殊的味道的。那还有一个章，章的话就是它没有角，它也没有能分泌腺体、能分泌味道的一个腺体，但是呢它是有獠牙的。所以其实通过这三个特别之处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几个动物给它区分出来了。
1: 哦，有没有角，有没有獠牙，有没有香囊，就能够把章、脊、袍章、脊和麝就能够区分开来了。
0: 对，那可能有时候还会把它和袍搞混在一起了。
1: 对，我就会
0: 对，像袍子的话我们也可以解释，但是像袍的话它基本上它又和章还有脊是反过来的，它雄性它长了角，但是它是没有獠牙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看它们，像如果要去区分像章还有脊还有袍这三个物种的话，那其实可以通过獠牙和角来进行区分，也是比较容易能分辨出来的。那刚刚给大家说到，就是像这种小型鹿，会注意到就是它会出现一个可能和食肉动物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它会长出长长的獠牙。那其实我们这个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像出现獠牙的这种物种呢，它其实更多出现的是在一些比较原始、体型比较小的一个种类。那体型比较大的鹿科动物呢，它就不太会出现有獠牙的这个部分。那獠牙其实准确来说，我们也可以将它称为鹿科动物的犬齿。
1: 对，
0: 就是他们在野外的话，有一些鹿科动物，他们在取食的时候，獠牙它是可以用来搏斗还有杀敌的，只不过它的在打斗这个方向呢，可能就没有我们其他比较强壮的食肉动物那么强了。但是呢，在像尤其像章的话，它是所有小型鹿科里面它的獠牙是最长的，是可以达到8厘米左右。它比脊子的獠牙，就是赤脊的獠牙还要长很多，所以像一些雄性章子，他们在打架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会用獠牙去划拉对方的脸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种群之间一个竞争的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啊。
1: 嗯，但是虽然它有这么厉害的獠牙，但好像刚才。

0: 说过他是社恐的，他是
1: 对
0: 他会更愿意先躲起来是吧？
1: 对，像大家提到的一些章啊，这些跑就是章子，还有这个傻狍子，就可能我们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不跑，他。

0: 可能就是我们见到这种现象，就会误认为说，哎，捕食者在后面追你了，然后你还不紧不慢的，还要停下来去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其实他们停下来这个时间段，可能我们的一些捕食者他其实是已经放弃去追捕这个猎物了。
1: 哦，原来如此，这其实人也是人家适应这种残酷生存环境这个出来的一个能力啊，就是说他要看看是继续跑呢，还是警报已解除。
0: 对，就是所以他停下来的那一秒钟，他可能是在思考观察一下周围捕食者有没有追上来，没有追上来的话，我就可以找个地方慢慢的吃草，那要追上来呢，我就可以改变策略去跑到其他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说的这些小型的陆科动物，还经常给人家起外号叫做傻狍子傻狍子。其实如果从它动物的它一个生存策略来说，应该真的一点都不傻的。
1: 嗯，反而应该是适应能力很强的一种动物啊。
0: 对，
1: 嗯，不过我们对它们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胆子比较小的这种特点上。
0: 对，这个没办法，因为陆科动物它毕竟体型小，它和大型的陆比起来的话，它是不占任何优势的，所以它只能通过提升它的一个身体的灵敏度，还有它的一个机警能力去躲避一些天敌，这也是它们在漫长的一个适应环境中形成的一个策略。
1: 嗯，非常感谢，谢谢西西老师今天带领我们认识了陆科家族，这个走马观花的认识了陆科家族当中的几种特别有代表性的动物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啦，谢谢西西老师，我们期待下一期。
0: 好的，那主持人，我们下期再见。
1: 嗯，再见。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12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南二环的石虎关往福德利交桥方向东转南的匝道春城路口车流量会比较大，另外昆渝高速回昆市在昆石三岔口这一段呢，是车流依然是比较集中的，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指的是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的时候，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外交部发言人2号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已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即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

0: 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北京时间的13:03，不知不觉又来到了一周的周四了。那明天再上一天班，就迎接到了2天的双休了。所以这周有没有想好去哪里来打开你的周末时光呢？那今天继续会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怎么通过在云南去感受吃喝玩乐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来打开美丽的云南。因为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最黄金的一个赏的植物，因为在云南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颜色，当然秋季的颜色应该就是金黄色。那么什么样的金黄色在云南是最宝贵的也是最火的？那应该就是腾冲的银杏了吧。那么所以就是在今天，当然了今天不说腾冲的银杏，因为如果是周末2天的话，去腾冲这个时间还是有点赶了。所以呢今天还是来和大家来打卡周末2天，我们应该怎么通过一些周边的这个小众，也不叫小众，周边的一些非常好看好逛好玩的地方去打开昆明的一种慢生活。今天说到的是宝丰湿地。其实说到湿地，大家肯定就会想到，那湿地实在是太多了，为什么不去福宝半岛呢？因为在福宝生态半岛，其实它没有这样美丽的水山。所以呢，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在宝丰湿地公园的东边有一片水杉林，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小湖。你不要看它是一个小湖，可能它永远真的是在如果人多的时候，在你人挤人的时候去到宝丰湿地公园，你肯定会忽略这样一片小湖。但是如果现在已经是结束了暑期的这个旅游旺季，到你错开人群错峰去到宝丰湿地公园的时候，往东边走，去看看东边水杉林里的有一个小湖，可能你真的会被它惊艳到。这个小湖，首先说它是秋天的湖，但是不是秋天的湖的颜色，而是像调色盘里调出来的那种翠绿碧绿的颜色，是浮萍密密麻麻铺在水面上，连一丝空隙都不留的那种绿，就好像是被人把整罐的抹茶粉倒到了这个水里，想象一下是什么颜色，是不是会觉得哇，好惊艳啊。水杉是站着的，光掉下来，然后湖就会自己反光。一颗颗水杉笔直地扎在这个小湖的水面上，那枝叶呢，也是把这个阳光啊剪成了细碎的金色，一粒一粒地落在了浮萍上。最近昆明的云真的美得不像样子，而且每天在晚霞出来的时候，看着那个阳光透过云层折射下来的那一抹光晕，你会觉得好像真的美得不真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云南是彩云之南，有云的时候才是它最美的时候。继续说回宝丰湿地，好像有点感慨太多啊。没有栈道，也没有围栏，竹林的四周呢是被这个四周就是被竹林天然的遮着，就好像竹林在帮这片绿意挡住城市的声音，然后来做一个天然的物理屏障。再来看这个小湖，它真的不用开任何的滤镜，你也不用去调色温，就原图，真的原图直出，你一定会刷爆你的朋友圈。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特别是如果是这周开学再加上上班双重压力叠加的你，会不会觉得城市的生活实在是太累了，眼睛也太累了，所以眼睛也希望得到一点这个滋养。那这种滋养不是想吃火锅的那种滋养，是想被满视野的绿意给裹住，让肩膀轻松下来，让刷手机的手自然垂下去的那种滋养。在宝丰湿地，时间可以是不被打发掉的，而是通通都交给了水声风声和那些绿色的浮萍。 其实真的，如果是说还没有去过宝峰湿地公园东边的这条小湖的话，那么建议一定要去。为什么？去完了以后，你看着这些抹茶湖，对，我自己把它定义为抹茶湖，你就会觉得其他的景致都稍微的逊色了一些。人嘛，多少还是在任何的事情 在呈现眼前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对比，然后都会有那么一点喜新厌旧。遇见太干净的绿，心就会偏了。那么当然了，去到这个宝峰湿地公园怎么玩怎么看，今天也是给大家做好了详细的攻略的。首先就是宝峰湿地公园就直接导航它，如果不要自驾的话，就 坐5号线到宝峰站的B1出口，然后这个出来以后步行大概就是400米，10分钟就到了。如果是要自驾的话，周末建议早一点去，因为车位其实周末还是比较紧张的。导航就是宝峰湿地公园停车场，不要门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7点，6点半，下午6点半，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园了。然后呢，逛完了湿地，隔壁就是昆明市规划馆，这个是要提前预约的。 讲真，昆明市规划馆也是一个被大家严重低估了的非常好看好逛的一个存在。所以如果是说逛得动，那么去完湿地公园就再当天提前预约一下昆明市规划馆，你可以无缝衔接这一场自然加城市的半日游。那去到宝峰湿地公园还要给大家来一个避坑指南。宝峰湿地公园里面的这个水廊道呢，可能会受天气啊水质啊维护的影响，奔着它去的最好之前在这个去的前天就打电话去确认一下到底开不开放啊。当然了，其实如果你不是非要去的话，那也就看看这个小湖，其实我真的觉得在那儿吹吹风，直出一下一些照片就已经足够了。然后呢， 抹茶湖它不在主路的旁边，它是在东宝桥的斜对面的水杉林里面。记住了，是在东宝桥斜对面的水杉林里面，而且只有一小块浮萍长的是最满的。也就是说，你希望是那种大而广阔的视野和景深的话，那可能要失望了。但是这一小片足以满足你的这种眼，这个 眼神的一个疲惫的放松，它周围呢是被很多竹林围着的，刚才也提到了，没有栈道，没有围栏，所以拍照别退的太狠啊，手机一定拿稳了，人一定站稳了，安全第一。建议大家可以3年以后去，因为这个时候光会从水杉缝里斜切下来，然后湖面就会有那种抹茶上加奶盖的层次感，穿浅白色或米色的衣服，不要穿什么荧光绿，这样会跟湖水混成一片。走出门的最大好处从来不是打卡多少个点，是把低头刷手机的那几个小时换成抬头看水杉看浮萍看光， 怎么掉下来，让眼睛得到彻底的放松。宝峰的这片抹茶湖不声不响，把自然治愈这四个字做得又是淋漓尽致的。如果城市的生活让你厌倦了，让你烦恼了，让你疲惫了，不妨去到宝峰湿地公园，站在水杉底下发会儿呆，不用滤镜，湖会替你调色的。你
1: OK，那今天在这一段的这个推荐是宝峰湿地公园。那当然了，待会儿还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吃好逛好玩的好推荐，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在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第一站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
1: 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老年朋友走路会慢一些，反应也不如年轻人，出门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路边走。早晚光线不好的时候，穿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让司机远远的就能看见你。
2: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方圆一起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接下来的下一站呢，我们继续去在昆明的周边，当然这个地方就在西山脚下，但是就好像刚才说到的宝丰湿地公园一样，可能真的去过无数次，但是有一些美也许你在不经意间已经错过。如果最近在周末的时候依然有时间去一趟回湾的话，那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个新的打卡点一定要去看一看。它是一大片，同样也是水杉林，野生的水杉林，然后现在呢在升级改造，未来应该会呈现度更好。然后呢名字是已经有了，只不过目前它的状态是没有就是全部打造完成，而是还在升级改造的状态。名字很浪漫，它就叫浪很慢。西山脚下，如来寺旁边，离市区大概就半小时的车程，这名字真的取得好浪漫。浪很慢，风很轻，来了这儿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浪很慢了。其实来这儿你要说真的要去干点什么，真的要有计划的去出行，真不必，大可不必。来这儿可能你就真的是半小时的车程，在这儿来躺着吹吹滇池的风，看看西山的云，然后来睡个午觉，我觉得都已经很好了。就真的是晃一下午，用晃字来形容就很贴切。营地呢是灵湖的，水边有灵湖的栈道，还有观景台，站在上面就可以看滇池，而且开阔得很，水天一色，然后呢阴天的时候也很有味道，自带一种清冷的氛围感，拍照也比较出片。然后刚才也提到了，这是一个营地，所以布置上还挺用心的，有什么玫瑰瀑布啦，还有沙曼拱门啦，古筝小景了，不敷衍，是真的花了一些心思的。水杉林的里面呢还支着天幕和躺椅，吊床挂在树中间，然后随手一拍也都挺好看，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你还会看到现场的古筝演奏，仙气飘飘的赶脚啊。 Yeah, oh my truly。刚才也说了，水杉下面就是露营区，什么都不用干，你要做的就是躺着看湖、吹风、赏云。同样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三四点以后再去，因为这个时候的光是最柔的，迎着光拍，发丝都是在发光的。你真的不是光站在那里拍出来的照片，你是站在光里。湖边秋千小朋友超爱的，在林子里跑来跑去吹吹湖风，比在家里刷手机真的强了不止100倍。逛累了还可以点份薯条炸鸡，然后配上一杯饮料，大人小孩，大人轻松，小孩开心。关键还有，如果你们家是有毛孩子的，那对于这个爱宠一族也非常的友好，因为这儿是可以带宠物的哟。那地点怎么去呢？就是导航昆明西山的辉湾如来寺，浪很慢，浪是波浪的浪，浪很慢营地。如果是要导航的话，现在还是建议导航如来寺或者是辉湾，因为这个营地现在导航的话可能不是太精准了。车程呢刚才也说了，大概就是半小时，自驾是要走高海的辅路，不能走高海高速啊。市区梁家河有 C26 路公交车，刚好会经过这里，下午4:30左右去，光线好，然后这个露营地背靠西山，日落傍晚的湖边比较凉，所以现在真的早晚的温差已经是让你认认真真的感受到了秋天的这样一个气温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带薄外套。另外呢，营地只提供简餐，炸鸡、薯条、饮品这些都有啊，但是要想吃很好的，那在这儿就不现实。总体来说，这个地方离主城不远，离西山景区又近，不像西山和海埂大坝真的人挤人，所以如果要错峰遛娃遛狗子，这儿真的还蛮适合的。而且如果是冬天的时候，你想看看红嘴鸥，这儿也是有的。然后离这儿不远，从主城的西山景区过来的话，还有一个神秘的灵光洞。有关灵光洞的，那下一次我们再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接着认认真真的介绍。所以其实这一段还挺好看，
好玩的，只不过是说要吃的话那就要另觅他处。OK， 那这一段在这个咱们分享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那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要说到的是住在昆明。最近呢，因为8月28号的这个政策落地了以后，就有很多的人就开始说二手房不要卖了，二手房马上要迎来春天了。那是不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加持下，二手房市场也会迎来春天呢？下一站我们认认真真的用这个话题来展开聊聊。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饱眼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昆豫高速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这一段呢，依然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大家注意跟车的距离，注意行车安全。173号新轩提示，南二环上层西向东的方向，在南八立交位置有面包车抛锚，没有放置三角标识，所以比较危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这个车辆。30号新轩观察到的是，二环北路下层西向东方向，在熊达茶叶市场对面的道路呢，在进行这个维护施工，占据了左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提前避让施工车辆。更多的出行路况和更多的房产信息呢，也欢迎大家锁定今天的91.8云南交通之声。马上和方圆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91.8爱上家。
8: 妈妈嫂嫂，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9: 轻易跌宝哈巴拉。
10: 夸老哥，我是有个世纪大问题需要你 help me。
11: 我要小平平此话咋个说啊？
10: 你说这个开车戴耳机到底是个科技啊？
11: 挺好的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呢，不得有拨打电话、接听手持电话或观看电视。对违反该项规定的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块以上的罚款，并且记2分。这里所说的接听手持电话，是根据手到底个离开方向盘来判定的。手如果离开了方向盘就违法了，要扣2分，罚款200块钱。手没离开方向盘呢，就不违法了。
10: 没，我遇到开车戴耳机，从法律上来说就是可以的噻。
11: 但是严格意义来讲，我觉得不可以戴耳机，容易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容易出事故啊。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对生命的尊重，建议还是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戴耳机。
10: 或呢，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戴耳机的话，就会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不容易听到周围汽车的喇叭声或车外异响的声音，例如那音量过大呀，还会容易转移听觉，这个对行车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威胁。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力集中，莫翻身，因为汽车在行进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几秒钟都可能会跑出个几十米，这个时候如果听音乐导致翻身嘛，发生意外就不好了。所以说，强烈的呼吁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着想嘞，开车尽量不要戴耳机。
1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3: 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13:36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那今天呢，也继续和大家通过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有问题的朋友，或者是也在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朋友，也欢迎选择您适合的方式来收听或者是收看节目的直播。收听的方式呢，就是打开不管是手机的一个接收端，或者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来锁定频点91.8云南交通之声来收听节目。当然如果在收听过程当中大家也有闲暇时间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是的呀，心仪校区，嗯，我好心仪你，这个名字还取得挺浪漫的。主城有止跌回稳吗？还是仍然在阴跌？你要分项目，你要分板块，你要分品这个产品。没有，就是不要以后如果你在这种就是大概的去问这种跌或者是涨的话，其实你真的会被坑的。人家会觉得嗯，你可能没有认认真真的在关注房地产市场。因为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小到一个新开盘的这个项目，再大到一个整体市场，它都是一个 K 型分化的市场。小到一个新开盘的项目，它都做不到整盘均价，它都是一房一价。而大到整个房地产市场，你也不能说整个市场还在跌吗？整个市场还在涨吗？如果你只看均价或者是均数的话，被骗的一定是你自己，真的。因为整个市场，你要说一环它止跌了吗？它早在2年前它就止跌了，真的。那你要说远郊它止跌了吗？它不是止跌的问题，它是依然没有这个流量或者是销量或者是流通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真的要分板块分清楚。我觉得它成为不了世纪城。为什么它成为不了世纪城？因为我觉得世纪城好歹当年的世纪城，真的，你说空房率有多高？没多高。因为世纪城当年真的要么是拆了的回迁的，人家都是妥妥的是有居住需求的，妥妥的都是买了住进去的。但是你说乌家坝的当年，在他刚刚开始光环最盛的那个年代，有几个人是真的是为了买乌家坝去住的？那个时候的乌家坝更多的人为的是买了它去炒房的，所以你才会看到现在乌家坝的空置率那么高。以及在当年的那个市场环境下，其实不管是产品的供应量还是产品的一个设计上，都是那种真的是我觉得密很密很这个集中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其实乌家坝的整个状态是类似于我觉得骏发城的那种呈现度，但是呢它又没有骏发城那么满的入住需求。所以乌家坝的价格，二手房价格，不是说这个片区目前的呈现力有多完善，目前的这个片区的配套有多好，而是有多少人能够去支撑目前空出来的这些房子，这才是乌家坝最大的问题。就是乌家坝中央公园在动了，那你要说是几标段呀？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昨天看到的还是有大片的城中村的这种破房子还没拆呀。而且说降真，乌家坝的中央公园就算真的，我一直秉承的是这个理念，它变成了全国最大的中央公园，那又怎样？反正目前还没兑现之前，目前全国最大的中央公园应该是重庆。但是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等渝昆高铁通车的时候，也坐着动车去重庆看一看它中央公园周边的房价到底是涨还是跌了，这样直观的去了解一下一个所谓的中央公园对于一个城市的房价能起到多大的一个抗跌作用。再去说中央公园能够呈现了乌家坝就要香这样的一个逻辑，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和乌家坝房价来这个能够挂上钩的逻辑。我就说了，不管是武汉的光谷还是重庆的中央公园板块，这些都是非常类似于乌家坝的板块。这些板块不管是人还是整个呈现度
都比乌加坝强，但是他们的价格呢，基本上光谷15000，重庆中央公园那一片12300。那你凭什么觉得乌加坝现在的12300会继续往上走呢？逻辑是什么？支撑力是什么？保利城有什么好说的呢？保利城就是所见即所得呀。但是你要买保利城的话，你就要接受一个点，目前保利城的这个价格应该还是在13000。那么如果还是在13000这个价格区间的话，那么未来它的抗跌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因为我知道你买保利城，10个人肯定是有9个人都是冲着星耀余招，但是我要告诉你，星耀余招和云大星耀它完全是不可能对等的，就好像是现在的长城新沂校区和长城新城校区，真的也是从文字的发音来说，如果是个马普，可能这两个词都可以混淆不清的发音。但是我要告诉你，真的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就要看你买保利城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它最香的地方是在于它可以买房就去读，而不用落户。所以就是空降也好，不用落户也罢，这些是非常适合，如果比如说户口是农村户口，我就是不想转成城市户口的，但是又想在昆明选一个官渡区还行的书包，那我觉得可能保利城 OK。 但是如果你是冲着抗跌未来发展潜力去买保利城的这个房子，那可能我觉得你还是观望一下吧。因为毕竟现在东边这个拿地的热情那么高，正黄也拿了，邦泰也拿了，未来这两个地块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产品，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期待的，价格也还挺期待的。因为毕竟啊，他们两家拿的这个地实在是太近了，所以到时候免不了有一场恶战，所以这场恶战当然得利的依然是我们购房者。所以就是如果在东边考虑购房置业的小伙伴，其实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现在如果不是非要买不可的话，完全可以等等，而且未来是现房，所见即所得。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看到了很多网上的中介啊，不仅仅是云南的中介，也不仅仅更不是说针对昆明的中介，是网上很多的中介都在说，家人们抓紧购房了，如果你现在的二手房在挂牌这个售卖太低的话，赶紧撤价，马上二手房的春天要来了。因为现在要进行这个8月28号的新政落地以后，现房销售的这个政策，那么未来的新房供应会出现大面积的断供，而且新房一定会涨价，那么所以就是二手房会非常的香，二手房的春天来了。 OK，对于这样的论断，我先不说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啊，先问问你们，对于这样的论断你们怎么看？是不是真的有一度觉得二手房真的要回暖了？ OK， 目前在直播间的这接近100位粉丝朋友们、家人朋友们，能不能帮方圆一个忙，点一下粉丝票，点一下那个粉丝票，然后就是大概1分钱还是1毛钱，点个粉丝票，让这个让直播间涨涨人气。因为今天老娘没有穿这个西装的原因是因为我把那个裤子翻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点拉不上拉链，等我这两天减减肥，西装还是要瘦一点穿好看，最近有点肥。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散光的人看月亮，陨石也会看成宝藏。如果寻找幸福的过程中一直认错人，不用着急，不要惊慌。散光的他，也正在寻找散光的你。咏儿，散光。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那今天呢，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目前在这个网上看到的论断啊，因为就是其实每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都想和大家来。都想和大家来聊的就是，其实希望大家可以避坑。避坑什么呢？当然现在我还是因为这个关于大家留了咨询联系方式，然后说不是我回电话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有点鬼火。如果是想要来这个，我觉得 网上的喷子是很多，所以我其实在这个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注意的，不会给其他的喷子留下任何的有机可乘的这种机会。所以放心，就是包括小毛都不会给你们去打过任何的电话，包括你们的电话小毛都不会看见，只不过是说在征得大家的许可的前提下，我会让另外的小助理小杨同学陪大家去看看房子，看完了以后如果需要我来回访的，那么我再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访的这样一个这个联系。绝对没有说在挂完电话以后没经得你们同意，你们再继续收到别人的电话说是方圆推荐的。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大家有遇到这样的场景的话，一定记得把这个电话录音录下来，因为现在不管是苹果还是华为录音都很简单的，只不过是苹果会有提示说现在开始录音啊，我觉得这真的很智障的一个设置。录完了以后请你们把这个录音给我，然后我会给大家线索费、线索红包，因为我真的不接受这样的纯黑啊，不用你吹，但是我不接受你的黑。万科城不敢买，为什么不敢买？其实能成为万科城的业主，我觉得是一种荣耀，你知道吗？就是你在万科城的这个业主群里面，你会觉得你每天都在成长，这个是真的。你跟我说万科城不敢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觉得精力不济，没有办法每年参与他们的维权吗？还是什么？你来告诉我，万科城其实你买个，谁告诉你二手房学位没有保障？就是这个我觉得也不能瞎说好吗？不能瞎说，谁告诉你二手房没有保障？那你当买万科城二手房的那些都是鹌鹑吗？都是自欺欺人吗？万科城的二手房只要前业主的孩子已经毕业了，对于你再去第二次使用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它是纯硬核的学区好吗？买完房可以留给我聊天吗？聊啥？可以聊聊秋天的枫叶是吗？ 那是可以的啊。这周最后一天直播一定要来听，这周没有，我明天还播的，我明天还播的，你们记住我明天还播。然后在直播间的伙伴们能不能给方圆刷一下人气票，谢谢你们，就是刷完人气票今天破个200的话，我今天在2点半的时候给大家发福袋。然后呢，到200人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来认认真真的聊聊关于现在网上甚嚣尘上的说二手房市场在8月28号的新政加持下要回暖了，你们赶紧把已经挂牌贱卖的二手房房源撤下来，不然你就卖亏了。这样的论断是大错特错的，我生怕有的朋友要赶着上班2点准时打卡，然后听前不听后就真的把你的房源撤下来了。我要告诉你们，现在在卖二手房的，你只有一个做法，就是趁着8月28号的政策加持赶紧卖，赶紧卖，这可能是你现在二手房能够再卖个好价钱的最后一次风口了，真的。除非未来的政策能够比828还给力，否则你的二手房真的不是卖多少钱亏多少钱，而是真的卖不动啊，伙伴们。万科翡翠冰浆怎么样？翡翠冰浆其实讲真，如果你要买翡翠冰浆的话，你先去感受一下翡翠冰浆的这种

0: 房大号的视频。在直播间还没有关注方圆砍房大号视频的朋友，也记得一定关注一下方圆砍房，因为大号当年怼军发怼的无法直播了，所以就是没办法通过直播这样的方式来增粉，所以增粉就很慢，没有掉粉就已经是真的是万分的不容易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爱心的话，来支持一下大号啊！大号叫方圆砍房。如果是你身边的朋友、家人也是最近有购房打算的话，其实我觉得刷刷方圆砍房的那些视频，不会买房，我觉得都已经是半个买房专家了，因为至少不会踩坑，这个是真的。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01目前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在南二环的石虎关桥立交桥往福德立交桥方向东转南的匝道，再到春城路下口这一段，依然现在又开始车流量逐渐增大了。南八路进城在永平路口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回城方向还是在昆石三岔口车多缓行。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暑运期间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607万人次，客流以旅游、研学、探亲为主，跨境出行、避暑旅游、民族文化体验成为三大热点。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204人遇难，另有约4216人失联。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还表示，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

0: 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6: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8: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9: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

北京时间14:07，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黄，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这一段现在就认

认认真真的和大家来聊一聊我直播间的标题。在8月28号的新政背景加持下，你手上的二手房是真的会回暖吗？首先来说，我的答案是不会。而我的答案是，现如今在新政背景的加持下，你最该做的是什么？赶紧把你手上的二手房卖掉，少亏当赚。特别是19年到22年上车的小伙伴，你现在怎么卖？没有一个人在19年到22年买房是在卖二手房的过程当中可以赚钱的，都是在亏钱的。所以要告诉你们的是，在这个期间买房的人一定是少亏当赚。而如果是在2019年以前买房的群体呢，基本上现在你卖一定是不会亏的，只不过是赚多赚少而已。如果卖过二手房的都知道，其实如果你在2024年卖房到2026年同一套房子，你其实整个总价的基础上是应该已经下降了5到10万块钱这样一个区间，我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就是说，那么在未来的整个市场逻辑背景下，2025年同一套房子和2026年相比，它的总价是少了5万块钱的，这是实打实的一个这个数字血淋淋的教训。所以我要告诉你，在新政背景的加持下，因为有些中介他是这样和大家来梳理逻辑的，说二手房会回暖。因为在8月28号的新政里面有一条非常关键的政策，对于购房者来说也是未来买房的极大的保障，就是现房销售制度。未来就算这个房子不是说拿了竣备才开始来售卖，那至少也要封顶了才能够拿到这个预售许可证才可以开卖。那么所以就很多的中介就说了，因为要求现房销售了呀，所以对于开发商的资金要求考核就很严了呀，而且因为现房销售，那么所以从拿地到供房的周期就会拉长了呀， 拉长了以后可能未来在市场上就会有一段时间的新房的断供期啊。那么在这个断供期里面，你要选择买房，你只能去选择二手房了，你没得新房好买了。所以这样的逻辑，就新房一定会回暖了，因为二手房一定会回暖了，因为新房没得买了。这我觉得是但凡读过小学的应该都不会这样去骗自己和骗看他视频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先来梳理一个逻辑，我不去关注其他城市是什么状态，在我的视频里面也跟大家讲过了。看一下昆明目前市场上在售的新房项目，有哪个新房项目不是基本上做到封顶了才开卖？光海荣的和煦集其实卖的今年就已经在年底可以全面封顶了，然后明年三月就交房了。所以就是说其实也是准现房的状态开卖的。然后再看这个所有的邦泰系的是不是也已经是基本上做到半封顶的状态才开卖的。再看箭头的，其实箭头的工程进度也蛮快的。从箭头鸿福，我去年的不对，应该是今年的年头，我穿着薄毛衣应该是刚刚过了春节去踩地，到现在在上周去踩盘，整个目前的呈现度也就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时间，然后明年的630就全面一批次的交付了，明年630就一批次的交付了，也就是说现在它也差不多是个准现房的状态了。然后再来爸爸箭头的这九个斧子系的项目也基本上是会在准现房的状态才开始进行销售，也就是说未来在短短的三年内，昆明目前的新房市场的这个供应量我觉得是远远是供大于求的。这个去化时间我个人觉得在一年内是去化不完的。那么当然在这去化的一年过程时间当中，还会有开发商拿地，还会有开发商再继续来盖新房子，而不是说目前没有开发商拿地了。至少今年的八月份的这个拿地水平我们看到全部没有流拍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新房市场还会继续供应，继续有货包上架，那哪来的断档一说呢？而且为什么要以点盖面，以偏盖全的去忽略那些目前在昆明市场上依然在售的老规的新房产品呢？这些老规的新房产品就像你们刚才问我的要涨价1000块钱一平方米的大华新耀、大华锦绣路城、大华公园天下、能见未来城，然后一号风景，这些包括像什么时代央住，包括像都会风华，这些还有大批量的货包，他们不是新房吗？他们依然是新房。
他们的价格已经

0: 金河同片区的二手房持平的时候，你会选新房还是二手房呢？我觉得但凡是一个能够对于这个房子有要求的人，同样的一个板块，同样的价格，二手房和新房，不管这个新房是新贵的还是老贵的，你会怎么选？我觉得但凡80%的人，我觉得猜测都应该会选那个新房的产品。那凭什么这个二手房还能涨价呢？所以伙伴们相信我，二手房是目前你最后一次真的能够赶紧跑的窗口期了。而且你要知道，现如今是因为二手房市场上还没有新规的产品出现，想想有多可怕。新房市场就是因为有新规的产品出现了，所以老规的产品卖不动了。这样的一个现状，未来就会在二手房市场上再度上演。什么呢？当二手房市场上也开始充斥满了3.5代宅和4代宅的二手房的时候，我请问老规的二手房到底卖给谁？凭什么老规的二手房还能有春天？当然这样说你们可能会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接受过事实的社会毒打，可能你真的会觉得二手房它很香，它是所见即所得。那我再来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当所有的新房都已经取消了期房销售的制度，全部大家都是现版现的现房销售的时候，二手房可能现在还有人是因为着急要入住，所以要着急孩子要上学，那么所以去买了二手房，因为所见即所得，因为是现房，因为买了就可以住，那么这个是二手房目前的唯一的最大的优势了。而当现房销售这个制度落地以后，对于现二手房真的是巨大的打击和冲击啊，因为大家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二手房目前最大的一个光环和最大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新房也是买了就可以住了，新房也是所见即所得了，那我请问二手房的优势还在哪里？它凭什么回暖？而且就像有人说的读书，那我想说的是，那新房也一样啊，因为是现房了，你拿了就已经交房籍交证了，交证以后你就落户了，落户以后你就看得见它的划片了，对吧？那所以啊，所以落户划片以后，你也就知道我到底愿不愿意去这个划片的学校了。二手就算是月牙潭白龙潭，我也说了为娃娃读书这件事情，那未来的购房群体还有多少会为娃娃读书而牺牲这个居住的品质？至少我觉得如果当00后成为家长的时候，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觉得其实对于孩子而言，先天条件很关键，再一个拼爹拼妈也很重要，但是拼房子真的不重要，拼学区更不重要。为了一个好的包包而蜗居，这只是80后的一种执念，90后都没有多少人有这种执念了。所以二手房从这3个维度来看，你觉得是不是趁着新政的背景下赶紧该跑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2，您正在收听的是91.8二手房天，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 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八，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坊。山海春风可以上哪里？山海春风，我个人觉得目前肯定就是那个华夏四季的那个下川隧道上来的那个疏林二小嘛。但是未来，我知道你其实是在关注的是他的未来，未来能不能上新盖的那个学校，谁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教体局也不知道，要等学校落地了以后才知道，所以你不用问我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啊。现在如果是明年要上学的话，那肯定是上那个春小。哇，我170个在线人数了，哎，伙伴们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再刷点人气票，难说真的今天可以破200，今天破200我们就发福袋。所以今天重点还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劝大家，就一定是把你目前手上的二手房，特别是空置的二手房把它卖了。当然呢，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前居街我的二手房要不要卖。那么当然，如果你的二手房周边是像比如说你的二手房是一个圆心，然后周边有4到5个或者是3到4个优质的这个包包，那么你就不用卖了。因为就算你画不进去，但是你相信我，在这个包包里面读书的人去租你的房子的概率是极大的极大的。咋刷人气票？就是礼物里面有一个叫人气票，大概就是1块钱，然后你就可以点一下刷一张人气票就好了。所以就是然后我刚才在说什么，前局街这种二手房你就可以不用卖。因为前局街包括翠湖周边的这些老房子基本都就是80-90平的原来的那种非电梯房。但是为什么就是住惯了这个板块的人不愿意，谢谢天空，为什么住惯了这个板块，包括像我也没有住电梯房，现在为什么不愿意换？因为在这个板块现在你换的房子确实没

用你看得上的。然后呢，而且就是把你现在的二手房卖了，你也换不起同一个板块的房子，这是我最大的症结点啊。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然后呢，所以就是你的这个二手房如果是空着的，那肯定租售比是很高的，那你没有必要买。因为这种二手房你卖出去也就大概100万左右的这个总价，那何必呢？100万你存银行，其实每个月的这个利息收入远远不及你现在每个月的租金收入。只要是你现在你衡量一下你的这个二手房卖出去的总价，这个价存银行了，这个钱存银行了，它的这个收益是不是和租金收益能够持平，亦或者是说它是高于租金收益的，或者是说你的房子其实现在很难租，租不出去，那我觉得就更是坚定了把它卖掉的这样一个决心了。住筒子楼的你现在想住楼梯板房，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给你一个建议，筒子楼的你如果现在筒子楼还能有卖掉跑掉的这个可能性，就先跑。跑了以后呢，如果你现在还是在工作，对不对，你还是在有财富积累的这个可能性，那等你的财富积累到可以买板房的时候买板房。另外还有一个逻辑，其实现在真的配售房都是纯板房了，配售房都是纯板房了，你说以后筒子楼卖给谁，谁来住吗？跑不掉的现在的人都聪明，错了，你真错了。其实现在的人，我觉得特别是昨天就是在下播了以后，因为有一个那个朋友昨天在直播的时候，他就说他很急，他说我留了这个小风车了，然后你下播以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回我电话。我昨天下播第一时间就给他回了电话，然后他是买了他才来问我的。然后其实聊下来，我觉得那个房子如果是他在买前问我的话，我一定会劝退他，我一定会劝退他。所以你问我说现在大家都很聪明，大家都就是不会买，不是的。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确确实实觉得，为什么大家去到售楼部就着不住，就会冲动的买，因为就是来问我说这个怎么去退定金的人每个星期都有，真的是每个星期都有，毫不夸张。而且都跟我说是因为当时在售楼部一个冲动就交了定金了，然后现在怎么退。配售房科普一下，那个你去看方圆砍房，方圆砍房大号的视频，这个是大号，这个是小号，方圆砍房是大号。方圆砍房里面有一个配售房的合集，你看完了以后，我相信你已经完全80%的掌握什么是配售房，以及昆明配售房目前的这个地块位置了。然后马上现在已经是开放申购的，有成功的两个项目，一个是关山苑在大余板块，一个是云绿苑在士林街的板块。云绿苑目前是还有大概20多套的货包，它是一个8层的洋房，然后是只有一个户型产品，89平的户型产品，5700的申购价格。另外的马上在年底即将开放申购的是北部山水新城的一个地块，还有在这个西二环的一个地块，就是紧紧挨着书香云海的那个配售房的地块，这两个地块是马上即将开放申购的地块，在年底。那么所以就看和你的这个整个配套对不对版了。小明在的，小明只不过是说现在他是主打去做一些线性类的节目，你可以听到的就是像音乐随行啊，然后还有这个周末的那个出行指南呀、啊、都是小明在做的啊。我先不回答你们的问题啊，你们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然后我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昨天回访的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会觉得现在买房盲目的人还是在绝大多数。因为就是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接收信息的渠道会很多，所以就是信息接收多了有好有不好。好的呢，就是信息多了你可以去就是掌握更多的一个市场动态，不好的呢是因为信息多了就真的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真实度难辨，真假难辨。那么所以就像比如说二手房的这个，现在你打开这个手机，不管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你都会刷到的就是大部分绝大部分人都在吹说8月28号的新政落地以后，整个市场要开始狂欢了，房价要上涨了，包括二手房。但是新政落地已经差不多快1个星期了，我就问你们，昆明哪个房子涨价了？没有吧，也没有哪个售楼部

0: 现在开始人满为患吧。八月二十八号那个新政才发的时候，你们肯定也记得，昆明还有那种头部的房地产主播在说，他要带着他的小助理去连夜抢房了。抢什么呀？何必抢呢？没人跟你抢，自己赶紧去买。现在哪个人去抢了个房？所以现在还是有人真的是会被这些信息蒙蔽了双眼，然后盲目的下场买房。像昨天那个朋友，他就是买了春和旭。他为什么买春和旭？就是因为他妹妹去看了春和旭，觉得 OK 可以买了，因为现在价格 OK， 然后又说这个马上这个新政下要涨价了，然后中介跟他铺了各种，然后他就买了。而且他买了不住啊，买了不住啊，他只是说觉得可能三到五年以后，因为他现在不在昆明，三到五年以后如果老人需要上来的话，那么就老人去住一下，然后如果老人不上来的话，他这个房子就可以卖了，然后赚一下钱，赚一笔钱，然后再按照他三到五年以后孩子如果是要来昆明上学，因为孩子现在才一岁，三到五年以后孩子要上来上学的时候，他再买一个好的包包就行了。这套房子就真的是单纯的觉得便宜，然后市场好了要买。这样的人很多啊，真的这样的人很多啊。就是每天晚上我打电话的过程当中，我虽然劝退的概率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是现在确确实实还是有秉承着现在价格比较低，现在不买以后买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下场买房。所以你觉得说现在的人都很理性了，现在的人都很精明了，筒子楼卖不掉了，不，这句话呢有点大逆不道。就是反正现在如果是站在卖房者的角度，卖家的角度，我觉得能跑就跑，你不用管买家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被你割了韭菜。但是我觉得站在不同的角度，这句话可能就是反正现在买家也听不见，但凡是买了筒子楼的，反正我觉得他会很惨，未来可能真的没有流通性。但是你卖掉了，你就算中彩票了，对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远看看房。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 119.6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 共同

0: 推出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西他不是搬过去，您应该是好久好久没有听我直播了，而且其实这个消息我应该是在7月份的时候就和你们说了，都不是说现在。而且我现在看到一网的中介都在说啊，这是怎么回事，想要知道为什么宽二中在菱角塘校区的，赶紧私信我。这早就在我这儿不是新闻了。当菱角塘校区因为春城的红菱招不满的时候，就已经在今年的6月份做出了决定，要借给昆二中来办学。那么今年昆二中的初三的这整个初三年级都已经是去到了菱角塘校区来办学的，而且这一届要借多少年，我其实觉得真的是说不准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真的是小学的招生人数一年一年都在锐减，红菱现在已经是去抢新闻录的生源了，去抢新闻录的生源了，已经到这步了。所以就是未来红菱只要招不满，他就不可能把菱角塘再拿给红菱去办学，因为空着干嘛嘛，对吧？对，初一初二在富春，初三去红菱，是不是红菱，那是菱角塘，菱角塘。小芳，这个妆有点浓了，我今天粘了假睫毛，我今天没有化什么很浓的妆，我今天的妆容和平时是一样的，不过是因为我这两天没有时间去种睫毛，所以今天粘的是假睫毛，所以你觉得妆容妆感有点重是不是？乌家坝的未来应该乌家坝的未来能够扛在13000，我跟你赌，我也敢跟你对赌，乌家坝的未来二手房价格能扛在13000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我说了，乌家坝的未来其实参照武汉的光谷，就你真的是可以直接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乌家坝的未来二手房能扛在13000已经是苦头碰着天，是因为未不未来的价不价格的，不是说吹的，不是和这个板块我把它挂个城市副中心的 title 它就能够涨价的。现在像你说的，购房者要买的是得房率，是容积率，是产品力。说白了，我跟你们说，乌家坝的目前在售的二手房的任何一个项目，你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隔音效果，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乌家坝的这些

些房子都是在当年房地产市场最高杠杆周转的背景下来交付的，所以就包括最贵的西派国悦，它都不能够做到目前的楼板厚度。楼板厚度，目前的楼板厚度基本都是15到16，然后像这个好一点的能够做到真的是顶格的20。但是前些年交付的这些项目楼板厚度，你知道像润城的八厘米的楼板厚度，所以像万科城这些10厘米楼板厚度的项目，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能够听见邻居说的每一句话，邻居在吵架的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我能掌握的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楼板太薄了。所以你说乌家坝的这些产品未来怎么去扛住这个跌幅，和不管是会展的到十月的到公园城市的这一片的到春城路，好，往春城路这边走，前府然后天君这些去比，你怎么比嘛，对吧？所以乌家坝的二手房能够扛到13000就已经了不起了。乌家坝的未来是因为有了中央公园，是因为有了龙湖天街，你就可以忽略掉你的居住的舒适度吗？我觉得不足以。箭头的国贸前府嘛，前府是现在还没有过归，你不要问我，但凡没有过归我都不能够去输出，因为毕竟好歹还是有传统媒体的这样一个身份在，所以我觉得没有十拿九稳的事情不要去输出，这不符合身份啊。然后所以就是前府你可以等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天君的溢价实在是太高了，你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天君真的不值这个价，而且我觉得天君其实在17500到18000是它该有的一个价格区间，但凡超了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何必呢，对吧？未来前府但凡一旦开盘对于它的冲击是巨大的，包括荣府。现在哪些是20的楼板厚度？恒府市、联大书山市，然后箭头的其他项目都在15到16。书林小今年文安小区是去年，书林小文安小区，文安小区在哪里啊？我还真不知道文安小区在哪里，但是就是如果是在那个云豹华府那一片的，确实都是去了那个华东师范的初中部。龙湖风翠就是长公主，风翠看价格，你告诉我一下你看的是哪个户型以及现在的报价，我在判断你要不要去上车它，因为除了它的价格足够香，那否则它没有任何上车的必要，因为确实配套太差。邦泰的大概是15到17，看项目，看项目。本部不是啊，本部们是越秀吗？本部们是越秀吗？143平189，您稍等。记了。二楼吗？您确定这个是风翠的价格？189万，143平。Hello， 大恩，买它，买它，精装的143平，风翠189万，都已经跌成这样了吗？就是你们知道，就是从昨天的直播到今天的直播，让我就是真的是刷新我三观认知的是房价又创新低了吗？不是吧，就是新政以后我不是应该听到每个楼盘像大华星耀这种说自己要每平方米涨价1000块钱吗？而不是昨天有人跟我说锦华旭他买了顶楼，然后就是单价才11000，单价才11000啊，锦华旭的顶楼，然后现在又有人跟我说风翠买的8楼143的，然后这个叫什么，才12000，风翠啊，风翠啊。别激动，看评论，看什么评论？
公园城市

0: 十左右吧，十左右。丹霞盘旁边开的盘是春城药府，26000起步。我觉着吧，如果你要买189的，那你还不如去直接抄底关云的200多的那个弧形产品呢，真的。19000多是189吧？19000多是189吧？你189万买143，真的是13000的单价呀？难道计算机骗了我吗？189除以143，确实是13000啊，哪来的19000多？260谁买得起？大华能买不？要不你等它每平方米涨价1000块钱的时候再去买，华哥。关键是大华在昆明那么多橙子系的大盘，你到底要买的是哪个？反正我对大华是确实是槽点满满的。七彩南亚第一城和周边有什么好的推荐？阿元，就是七彩南亚第一城最黄金的时候12300，现在也就7000-8000，所以如果你不介意它是个筒子楼，那我觉得你要买它也 OK。 关键它的点就是楼下就有地铁，生活便利度极高，是真的。长公主，你果然是有钱人。长公主，你要不要那么有钱的有钱人，你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跟你聊一波，我再帮你判断一下你的焦虑， 你觉得可以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哈。因为每每我让大家点我小风车，大家都不点我小风车，生怕不是我自己回是吗？生怕我浪费你们的时间。放心，我觉得如果不想跟我聊，那接起来你可以说，我留错电话了，我现在不想聊了，挂了就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直播，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飞伴你飞，家为你起，高低也与你一起。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刘德华、江涛，没有翅膀的天使。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万科城不是购房合同就已经写明二手业主不保证。我请问您，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买二手房签订合同的时候，这是非制式合同，它跟新房的合同、网签合同不一样，它的这个合同的这些条款是由业主来跟你相互约定签署的。如果卖给你的这个人在合同上写了这条，那你就不要买他的就好了呀。了解一下，万科城妥妥的，去五华区教体局人家也是要回复你的，是学区，学区，好吧。金茂府27189怎么样？好纠结，41层超高层，我反正是不会碰它呀。金茂在昆明的口碑要多差有多差呀，所以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买单呀。189的第一契税高，按189的契税交；第二，189的它的整个物业费是按

189的面积去收取的。其次，金茂府有什么配套？我就问你了，有个好月天地吗？其次，金茂府在所有其他城市都是恒温恒氧恒湿科技大宅，在昆明有什么？除了有三个字金茂府，什么都没有。你会被人笑的。在其他城市，金茂府是身份的象征，在其他城市，金茂府那是很贵的。在昆明，金茂府从20000卖到12000，收割的是什么？这个小区说白了，说难听点，20000买的人也有，12000买的人也有，你觉得品质能保证吗？正月怎么样？可乐不冒泡。正月就是关键看和你的适配度怎么样。我有过彩盘视频，彩盘视频您可以去看方圆砍房大号的视频啊，里面有西三森林公园游客中心旁边什么鬼送少了明天继续。所以就是金茂府大家大可不必问我，因为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如果你要买金茂府还不如真的去买春城书院，怎么着人家还是个一环，而且有包包。金茂府有什么？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徒有其名。我觉得用这几个字来形容昆明的金茂府是再合适不过了，徒有其名。 OK，好了，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然后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虽然是星期五，但是我依然会在直播间和您不见不散。以及所有今天点了小风车的朋友，我今天都会一对一的本人和大家取得联系。所有房企在昆明怎么都变差，比起就是因为您知道什么叫昆明人好欺负吗？昆明人的性格真的，我在想，但凡如果是在成都在重庆的金茂府，是昆明这金茂府的呈现度，我不相信四川群众会不维权的，那绝对是大肆的维权了。但是昆明人就像昆明人就像昆明的气候一样啊，温润四季如春，没得脾气。而且再说了，真的没了又怎样呢？遇到了在昆明的金茂的这个团队，对吧？看看第一个入昆的项目金茂府，到现在都还在天天维权，解决什么了？什么都没解决。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希望明天还能见到那么多的好朋友，在直播间和方圆一起来度过午间下午的这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快乐时光，明天见，拜拜。

0: 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6: 结合中西医精髓，破解长寿密码，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华。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养生中的衣食住行。我们说养生啊，其实它就是养成一种合理而又科学的生活习惯。说来很简单，但是你真正做起来，那就不是太容易的事儿了。在这儿呢，我得问问大伙儿，咱们总说生活，生活，那么什么才是生活呢？说白了，生活呀，不外乎四个字儿：衣食住行，就这四个字。但是你可别小瞧了它，它可是包括了咱们人活着的所有的基本的需求。所以衣食住行啊，这四大方面就是咱们人生最基本的四个方面。我们说到现代人，很多人不太注重养生，而且还有一些个人呐，有很不好的习惯存在，那就是该想他的想他的，不该想的仍然还是在想，今天呐东家长，明天呐西家短，哎，后天这李家又出问题了。该自己个儿操心的他操心，不该自己个儿操心的他还去操心。今天听说这邻居啊买了一辆宝马汽车，哎，这心里头就受刺激了，就盘算着得明天我也得去买辆汽车，要比宝马还好，我买奔驰。听说呀，这过去的同事啊，某某人买了个大别墅。听完之后啊，这脑子受刺激了。哎，回家之后一商量，咱明天也去买个别墅。你看，这种人他心里头装的各式各样的这些个欲望，而这些个欲望往往就促使着这个人呐，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还经常焦虑，总去想我怎么能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说，尤其啊，在大量的这些个思索的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在消耗人体的元气。当人体里头的这些元气

被大量的消耗掉之后，哎，你这寿命啊，它自然而然的也就不可能达到那么长的状态了。还有另外一些个现象，你看，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啊，咱们在乡下的这些朋友可能经常会发现啊，说某某某老人去世了，然后咱们说，哎呦，这老人都活了那么大岁数了，你看到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而且一点病痛都没有，走的时候呢非常顺利，那叫什么？那叫无疾而终啊。你再看这短短几十年后的今天，咱们在听说某某某人去世的时候，哎，总是能够听到一些话，怎么说呢？哎，你说这人去世了，因为这心脏病去世的，啊，某某某去世了，因为中风去世的。而如今咱们再也听不到说谁谁谁去世了，没病没痛，自然而然寿终正寝了，自然而然无疾而终了。现在这种状态很少，大部分去世的老人都是因为疾病的痛苦折磨而离世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原因有很多啊，但以我看来，最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改变和丢弃了科学而又合理的生活习惯。那如果要是咱们懂得养生之术了呢？要是咱们真正学会了怎么去养生了，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长寿了呢？说到这儿，很多人会问，到底什么叫养生啊？我们怎么去养生呢？我说过，养生啊，就是养成一种科学而又合理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什么又叫科学？怎么样才算合理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对不对？所谓的这种科学合理，就是要遵循着生命运行的轨迹，适合这生命发展的一个规律，这叫科学。那什么叫生活呢？说爹娘把咱们生下来，咱们得想方设法的去活着。生活对于咱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就是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所以说，什么我说养生就是养成一种科学而又合理的生活习惯，这回大家明白了吧？其实要说呢，衣食住行啊，你看这都是外在的东西，可养的却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那么谈到这个身体，我要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了。你认为这人的身体是由几部分组成的呢？哎，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我知道啊，脑袋一部分，身体一部分，四肢一部分，一共是三个部分组成的。你要这么去理解，那你可就错了。这人呐，咱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叫它血肉之躯，对不对？咱们也经常听到说，这人在世界上是最有灵性的一种动物，是高级动物，对不对？这就说明这人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哪两个部分呢？一个是形体，一个是精神。它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那如何去解释这两个部分呢？这样，咱们就用这死人和活人来做比较，你就知道了。咱们说这个形叫形体，对活着的人来讲，

就是咱们这身体。对死掉的人来说呢，那叫尸体。活着的这个人呐，他这个身体和死了的这个人的尸体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你看，活着的这个人的身体，他会动，他会吃饭，会走路，会睡觉，会思考，会劳动。但是这尸体却不会这些。那身上都缺了些什么东西呢？缺了神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你看呢，如果要是这尸体有神了，那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说这人他就是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个是咱们这形体，一个是人的内在精神呐。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神，就是一具尸体，一具行尸走肉。只要有了这个神，咱们才能叫人。只有活着的人，他才能够体现出他这种灵性。这样说来，养生就不仅仅是养咱们这身体了吧？养好咱们内在的这个神，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重要呢？由此可见，这养生论相啊，吃什么就能养生，做什么动作就能养生，你认为那样对吗？我认为大错特错呀。确切地说，养生不仅仅养的是咱们的身体，而且还得养咱们的神，养元神。比如说内在的这个心神，你看啊，一个人如果心神要是出了问题，他会不会得病呢？也一样会得病。心神不宁，躁扰不安，心慌气短，憋闷难受，睡不着觉，夜不能寐，对不对？所以这人的精神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就会导致人的这个躯体啊，上到我们的头，下到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疾病。那由此可见，咱们这人呐，不仅仅只是说这身体上头出现的毛病，同时也不仅仅是出现毛病之后导致精神不好。相反的，当一个人精神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造成躯体生病。所以说，我说这个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神，一个是形。形是什么？形就是咱们这躯体。神是什么呀？哎，对，神就是一个人他精神思维活动的一种表现。所以说这养生养的是科学合理的这种生活习惯，严格的说那只是说了一半，要是加上另一半，那就是养神养心了。你看，这古人都说，上士养心，中士养气，下士则养身。也就是说，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能养生。养生的境界又分成三个层次。哎，这三个层次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的身体啊，一般人养的是身体，中等人养的是气，而最高明的人养的就是心了，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很多疾病都是由心而生。所以说，等你这心里头啊，少一些欲望的时候，当你这心里头少一些焦虑的时候，当你这心里头啊少一些

些思虑的时候，当你这心里头能够少想一些不该想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这心情啊，好很多。这心情一好，人这精神状态，它是不是就好了？人的精神状态一好，这身体，它是不是就轻松了呀？这叫什么？这就叫做气血和顺，阴阳平衡啊。尤其是当这气血和顺的时候，阴阳平衡的时候，就如同啊，这自然界风调雨顺了一般。哎，该它下雨，它下点雨。该它出太阳的时候，它出点太阳。那这样的话，地上所长的这一切植物生机勃勃。但如果要是咱们经常会出现狂风暴雨，哎，或者是经常是大太阳出现炙烤，那这自然界里头就要有灾难了，对不对？那如果要是咱们这人呐，心里头总是思前想后的，总是胡思乱想，想七想八，总是有着太多太多各种各样的欲望。当咱们这些个欲望能够得到实现的时候，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当咱们这些欲望不能够得到实现的时候，这情绪又低落得不得了了。它就如同是自然界里头的狂风暴雨。那你看，狂风暴雨一来，山洪灾害就开始了。所以这自然界它就要有灾难了。那人体里头不也如此吗？所以呀，只有当咱们这心平的时候，气才会和。气和的时候啊，这血才会顺。哎，血顺了之后啊，人才不会得病。那咱们既然说这养生要达到长寿、延年益寿这样的一个目的，咱们还是得把心给它养好，对不对？我总是跟大家伙说呀，人类生活离不开吃喝拉撒睡。就睡眠来讲，咱们人类一天必须要睡足8个小时。调查表明，每天平均睡足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每晚平均睡4个小时以下的人，80%是短寿者。不同年龄阶段，最佳的睡眠时间是不同的。你要按照自己的年龄来科学睡眠。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睡5到7个小时，而老年人应该在每晚12点之前睡觉。晚上睡觉的时间有7个小时，甚至5个半小时就足够了。数据显示，每晚睡眠限制在7个小时以内的老人，大脑衰老可推迟2年，而长期睡眠超过7个小时，或者是睡眠不足，都会导致注意力的变差，甚至会出现老年痴呆，增加早亡的风险。老年人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呀，它就是睡不着觉、多梦、失眠。多梦啊，它是由于老人脑功能的退化，而失眠呢，多是因为体内褪黑素分泌减少所致。褪黑素呢，它是人体内决定睡眠的重要因素之一。哎，你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老人，最好养成午休的习惯，而且时间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否则大脑中枢神经就会加深抑制，促进脑中血流量相对减少，体内代谢减慢，
容易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适，甚至更加的困倦。那么30到60岁的成年人呢，每天7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啊。科学显示成年男子需要 6.49 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妇女需要 7.5 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并且保证晚上10点到早上5点的优质睡眠。因为人在此时最容易达到深睡眠的状态，有助于缓解疲劳。一项针对于 2.1 万成年人进行的22年跟踪研究发现，睡眠不到7个小时的男性比睡眠7到8个小时男性的死亡率高出 26%， 女性高出 21%。 睡眠超过8个小时的男性比睡7到8个小时男性死亡的可能性高出 24%， 女性高出 17%。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如若说你缺乏睡眠，多数是脑力的减退，或者是压力导致暴饮暴食等等这些不良习惯有关。除了尽可能的去缓解这些压力之外，还可以在就寝环境上呢下点功夫。你比如说减小噪音啊，通风换气呀，适当的避光啊等等，并且在枕头上下点功夫。哎，最好选择10到15厘米高软硬适中的枕头。啊，如果说有人说我仍然睡眠不够啊，你可以通过午休1个小时的方式来进行补觉。而对于13到29岁的青年人来说，每天最好睡足8小时左右。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呐，通常需要每天睡够8个小时，而且要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保证夜里3点左右进入深睡眠。平常呢，应该保证最晚在晚上12点之前上床，早上6点起床。周末呢，也尽量不要睡懒觉，因为睡觉时间过长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哎，这样的话，人体就会出现精神不振、记忆力减退，并且当你错过早餐之后，还会造成饮食的紊乱。现实生活中啊，年轻人多数习惯于熬夜，这样呢，它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而且会使皮肤受损，出现暗疮、粉刺、黄褐斑等等这些问题。长期熬夜呢，还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哎，出现感冒啊、胃肠感冒啊、过敏啊等等这些都会接踵而至。更会出现健忘、易怒、焦虑不安等等这些精神症状。因此，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规范自己的生活。入睡前1个小时啊，尽量不要吃东西。中午小睡半个小时，对身体更加有益。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儿童。哎，这4到12岁的儿童，每天呢，得让他们睡到10到12个小时。4到10岁的儿童每天睡12个小时是必要的，每晚8点左右上床，中午尽可能也让他们小睡一会儿。年龄再大一些的儿童睡10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就足够了。你这孩子如果睡眠不足，不仅仅呢会出现精神不振、免疫力低下，同时还会影响生长发育。
但是同样的，睡眠时间过长也不行，超过12个小时

就会导致肥胖。儿童基本上没有睡眠障碍，只要给他营造良好的环境就可以。而且睡前同样不要吃东西，卧室不要有过量的灯或者刺激性的音乐。最好与孩子一起定个时间表啊，督促他按时睡，睡前让孩子呢做一些准备工作。你比如说像刷牙呀、洗脸呐、整理床铺啊等等。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在对孩子暗示你该睡觉了。越是小孩，越得注意他们的睡眠。啊，那么1到3岁的幼儿每天12个小时，白天2到3个小时的睡眠。幼儿每天夜里要保证12个小时，白天还需要再补2、3个小时。哎，具体睡眠时间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睡眠节律而定。你比如说有些宝宝习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下午晚些的时候各睡一觉，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容易因为玩得太兴奋而影响睡眠。有时候呢，他们进入睡眠状态之后脑子却还在活动，睡着了还经常磨牙、踢被子、尿床等等。这些呀，都会影响宝宝的大脑和身体发育。因此，做父母的一定要在宝宝睡前1个小时啊，先给他们洗个温水澡，放松全身，讲个小故事，或者是呢，放一些轻松舒缓的音乐，也是有助于他们入睡的。再有了，就是1岁以下的婴儿了。1岁以下的婴儿需要睡眠的时间最多，大概每天需要16个小时。睡眠是小月龄婴幼儿生长发育最重要的时段，因此睡眠时间必须要保证啊，能够达到16个小时。婴儿出现睡眠问题，大多是由于缺钙，或者是白天受到了惊吓，再或者是消化功能紊乱所造成的。也有孩子晚上睡不好啊，是因为白天睡得太多了。所以家长应该给予孩子进行补钙呀、科学的喂养啊，还需要尽量保证婴儿夜晚睡眠的完整。不宜夜间频繁喂奶或者是换尿布。尤其是后半夜啊，因为小月龄的宝宝他的啊后半夜呢是分泌生长激素最快的时候。说完睡眠的问题，我们再说说生活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们先说这个柴。说到柴呀，必然会想起火。火用来干啥的呀？很多朋友说了，做饭的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社会的进步，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各种各样能源来替代古老的柴火，但是却替代不了柴火给人们带来的那种滋润的、湿润的滋养。我们身边经常有人在说啊，哎呀，我最近有点上火，上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火不是原来的火了。非柴之火带着热量的同时，也将毒火一起带了出来。无论是电磁炉还是微波炉，或者是燃气灶，都在不知不觉中让人体在上火。再来说说米，柴米油盐的米。咱们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谷就是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养分，是人类生长发育跟自我修复的重要元素。可是现在人们都怎么样呢？减肥，不吃主食，顿顿吃菜，天天吃水果。

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结果却是自损精气呀。所以我们要知道五谷对人体的重要性。接下来呢，再说说油。油是包括有植物油、动物油、肉三大部分。咱们很多的人总是单纯的认为植物油更健康。哎，你看超市卖的最贵的一定是什么植物油。人们觉得动物油太过于油腻，其实说实话啊，那得看你如何选择。你看人家孔老夫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儿，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伙，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学费可是一直都是只收肉干不收别的呀。咱们说这肉干不是肉吗？这肉可也是生活中不能够缺乏的滋味啊，对不对？再来说说这个盐。盐作为百味之首是很有道理的。吃盐可以使人有力量、有精神，但是缺了盐的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你看现在很多人啊，大量摄入食盐，导致心火上升、肾水减少，造成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疾病。目前市面上我们可以买到多种多样的食盐，那些食盐添加了各种微量元素，但其实对我们身体最好的，说白了还是纯粹的盐。中医中，我们经常看到用盐热敷，这是一个很好的手段，用盐用对了，它其实对身体是有很大的裨益的。那么酱呢？我们吃到的酱料一般都是发酵的食品，有谷类、大豆发酵制成的啊，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酱料。这类食物普遍呢，它都具有消化的啊，帮助人体消化的功效。可能有些朋友要问了，你说这豆制品，哎，我吃了，它特别不爱消化呀。但豆类发酵食品却没有这种感觉，那是为什么？在这儿我告诉咱们大家伙啊，因为豆类发酵食品具有滋补肾精和助消化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具有开胃的效果。所以我们尽量啊去食用，尤其是像那些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去食用一些发酵的食物会比较好。其实醋呢，它也是发酵的食品，可以养气补肾，又可以化解积食。可是咱们听到醋字，更多的啊，它就是感觉酸。而说到酸，很多听众朋友会马上反应，胃里边反酸，全身酸疼啊，腿脚发酸，对不对？这已经不仅仅是吃那么简单的问题了，而是你体内气血、经络、脏腑出现了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这说到的醋，它的这个酸味儿，它只是一个口感上的味道。再来说说茶，茶在古代，那可是绝对的奢侈品呐。能够饮茶的人非常少，因为那个时候茶叶产量特别少。那么既然是奢侈品，是不是就是好东西呢？是不是就应该多喝多用呢？我告诉大家，茶既然是奢侈品，那就不能长期喝，偶尔喝呀，喝适合自己的茶，哎，它才能够起到养心、养神、养气的效果。你看看，就这么简单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却让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明白了，这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能关乎于我们的健康，对不对？所以说，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坐卧行走站，还是柴米

油盐酱醋茶。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健康是一种习惯，养生是一种方法。你说这疾病从哪儿来的？就是从我们生活中身边最常见的习惯当中来的。哎，咱们身边中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喝酒熬夜，到了老的时候成天钻进卖保健品的地方买健康。可是你这么做就真的健康了吗？所以如何培养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养生对防病它是很重要。那你如何去养生，这才是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目的。我说过，养生就是养成一种科学而又合理的生活习惯。那什么叫科学，怎么叫合理呢？说白了，就是要遵循生命运行的轨迹，要适合生命发展的规律。上次节目我说了啊，生活对于咱们这普通人来说，就是这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你衣食住行合理了，到位了，你就会有健康，否则你就会出现疾病，甚至出现慢性病。我说过，慢性疾病就是你衣食住行不合理，生活习性不合理。反过来，慢性疾病又造成了你生活质量的下降，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了吗？现时代，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有的人怎么注重身体健康，生了病就吃药吗？殊不知，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中国传统养生啊，它是以人的生命整体观为基础理论，注重从人的整体出发，不论动、静，或者是动静结合，都是通过自我的修炼和调养，是阴阳的平衡，身心的和谐，是在研究人类生命规律、衰老机理的基础之上阐述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从而达到了延年益寿、提高生命质量的理论和方式方法的学说。传统的养生文化呀，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越来越受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我们不仅要继承，而且需要更多的去开发，并且不断地去发展，以此才能够提高现代生活的质量啊。那么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养生，究竟是什么是养生？我相信在大家的心里边已经形成了一种概念了。养生是什么？其实就两个字，一个养，一个生。是不是？你看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啊，一个人他拥有再多的财富，住再大的房子，但是他没有了生的权利，他活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比如说像住再大的房子，你瘫痪在床不能动，那叫生吗？你吃再丰富的菜肴，你食不下咽，那叫生吗？甚至你说我家的马桶十好几万，但是你排不出来，排不畅，那叫生吗？睡在豪华的大床，彻夜难眠，那叫生吗？所以不要把养生啊，给他想的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宏大。养生就是养我们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坐卧行走站，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是赞同的。我们一直都在说健康是一，其他的就是零，就是这个道理。当你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的时候，你才有本事去谈事。

业，去谈金钱，去谈人生。那我们又该如何去保证我们这些基本的生呢？中医讲，顺四时则生，逆四时则亡。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想不得病，要想健健康康的，就要顺应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来生活。你看咱们收音机前多少兄弟姐妹们都是夏天在空调房里享清凉不出汗，而冬天呢在暖气房里光着膀子出大汗，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吧。大家想想地里的庄稼，哎，你春天种下种子，夏天在烈日下生长结果，秋天收到仓库里，冬天冰封大地休养生息，来年春天继续播种。这就是中医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我们人体的规律。违背大自然的规律会怎么样呢？简单来说，你看现在蔬菜大多数是在大棚里生产的，所以很多人都在抱怨，哎呦，现在的西红柿啊，没有西红柿味儿了，现在的韭菜除了辣味啊，没有韭菜的香气了，这是为什么？大棚里的土地一年四季不停地播种生长收割，播种生长收割，植物得不到太阳的光合作用，土地没时间休息，这些植物得不到大自然的精气滋养，自然味道就不对了。人也是一样的，春三月要使自身的气机生发出来，夜卧早起，广庭余步，披发缓行，生而勿杀，予而勿夺。什么意思啊？你心态得好，别天天总绷着，多加施舍，少点予夺，是不是？多点奖赏，少点惩罚。现在人不是正好相反吗？生活节奏太快了，上有老下有小，公司还有个大领导，别说奖励了，不犯错就行了。天天紧绷着，你这气机能发散出来吗？到了下三月，下三月干嘛的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之无怒，使气得泄，所爱在外。怎么说呢？下三月了呀，这个时候你体内的气机都浮于体表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的心情要愉悦呀，敞开毛孔出汗，排除一年的毒素。结果呢，大家都躲在空调房里享清凉不出汗，得这毒素垃圾呀都憋在体内了。到了秋三月，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收敛神气。什么意思啊？到收获的季节了，收割粮食了。你想想，你夏天憋在体内的毒素垃圾，你身体这个大仓库里都是陈芝麻烂谷子，陈年老旧发馊的食物，你新粮食往哪儿搁呀？到了冬三月，大地冰彻，土地都不长作物了，你仓库里一点新鲜粮食都没有，你是不是得饿肚子啊？关键冬三月要无扰于阳，阳是什么？运动的，积极的，向上的。无扰于阳就是不要运动，不要积极向上，不要总是出汗。冬天主封藏啊，藏什么？当然藏好东西了，不好的谁没事给他藏起来呀？结果呢，现代人啊都在暖气房里出大汗，光着膀子吃冰棍，这叫什么？这就叫扰阳。

你还封藏什么呀？好东西都跟着出汗跑掉了，藏不住了。那大家想想，来年春天需要生发的时候，你拿什么去生？拿什么去发呀？就好比这块地，冬天得不到休息，春天种下去的种子就很难发芽，或者长出来的作物就是歪瓜裂枣，这人不就得病了吗？所以中医讲，春不养阳，夏必暑，夏不养阳，秋必燥，秋不养阳，冬必寒，冬不养阳，春必温呐。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说到养生啊，还有一点大家要清楚。其实养生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与不合适之说。你看，都说吃咸的不好，但是在北方寒冷的天气之下，你就需要咸味儿敲开肾脏这道门，调肾气来抵抗外寒。都说吃辣的不太好，但是南方潮湿湿冷的环境之下，就需要这种辛辣来驱除寒湿。都说吃太甜的也不好，但是广东澳门那些地方太热了，人体津液流失太多，这甜味儿啊，它就能够生津养胃。所以万事并没有绝对，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很多朋友会问我们，我怎么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养生啊？要想知道我们合适于什么样的养生方式，就要了解人体的九种体质。九种体质包括什么呀？有阴虚，自然就有阳虚体质。这就是两种，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有痰湿体质，自然就有湿热体质，因为他们俩之间都带个湿字儿。有气虚体质，当然就有气瘀体质，他们俩都带气字儿，对不对？那气血气血，我们再加个血瘀体质，哎，这就已经几种啦？七种体质了。再加上特禀体质和平和体质，你看，这样就能够快速的记忆人体的九种体质。那么这九种体质在一个人的身体上，它会存在很多，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人就有一种体质啊。这个人可能会出现阳虚体质的同时，还会出现什么呢？寒湿，还会出现湿热，还会出现气虚，还会出现血瘀。所以一个人呢，他身上会体现出很多不同的体质。那么了解了这些不同的体质，我们才能够对应不同的养生方式和注意事项。你比如说阳虚体质的人，哎，我就可以给他多喝姜水来补阳驱寒。但是阴虚体质的人，你就不能吃姜啦，越吃火越大呀，对不对？痰湿湿热体质的人呢，你就不能过食甘肥，也就是说你不能吃的太甜或者是太油腻，这样它只会加重你的体湿。气虚体质的人呢，你就不能吃大鱼大肉的，说白了你没有力气消化呀。大家说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养生？要不要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要不要了解我们人的各种体质？只有这样，你才不会陷入到各种养生的误区当中。我们呢，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阴虚体质。其实大家不要把养生想得太复杂了，咱们就从字面上开始剖析。阴虚，阴虚，从字面上来看，那是不是就是阴它虚了呀？虚是什么意思？

咱们大家都知道，虚就是弱了，不好了，或者是没有了，对不对？那阴又是什么呢？简单理解，阴就是人体体内所有水分的总称，包括泪液、涕液、唾液、胃液、体液啊、血液、组织液、消化液，甚至尿液。你就给它想象成所有水分啊，人体体内所有能够流动的水分。那好，我们给它俩组合起来，阴虚，是不是就是说明我们体内的水没了、少了、不多了、不好了呢？大家看，这样理解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好，我们知道了阴虚就是我们体内的水少了、没有了、不好了，那原因又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水少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火大了呀？火大了，把水给烧干了，对不对？所以阴虚我们就可以给它理解成是体内的火大了，把水分都耗没了，所以就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的干，眼干、鼻子干、口干、咽喉干、皮肤干，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干。但是你别忘了啊，这种干呢，它是因为火大了，把水分给消耗没了，所以阴虚的人还会出现五心烦热。哪五心呢？两个手心儿，两个脚心儿，一个心口窝，还会出现燥扰不宁、烦躁不安。哎，你看这烦躁两个字儿，是不是都带火呀？浑身燥热，是不是？这是不是都是阴虚的表现呢？大家看，这样理解阴虚，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什么是阴虚了呀？好，我们知道了阴虚是火太大了，把体内的水分给耗干了。那有些家人就说了啊，那快降火吧，要不水都烧没了怎么办呢？别急，这把火有的可以降，有的万万不能用降火来处理呀。为什么？因为中医万事分虚实，这把火它也分实火和虚火之分，你得了解好这是哪种火，你再去加以处理。先说实火，还是从字面上理解，实火，实火那可是实打实的火呀。大家想想三国里的张飞，水浒传当中的李逵、鲁智深给我们的形象是什么？大块头，头发都是立起来的，说话声音震耳欲聋，脾气也特别大，沾火就着，喝酒跟喝水一样咕咚咕咚的，这就是典型的实火。而现实生活中感受实火的患者表现出来的就是高热、头疼、面红耳赤、口唇干裂、口苦燥渴、口舌糜烂、咽喉肿痛，甚至有些人还会出现牙龈出血、鼻子出血、耳聋耳鸣、身热烦躁、小便的短赤、大便的密集。这可是实打实的火，这可真的要降火，不降火那真是要烧干水的节奏啊。但是虚火则不然，这虚字大家还记得吗？少了、不好了、没有了，是不是？这火呀，一带个虚字儿，它就不是一把好火了。说白了，它就是一种病态的火。我们来看看什么原因。第一呢，就是人体它是一个恒温机，当有寒邪入体之后啊，人体为了维持36度5的体温，就会生出虚火。说白了，虚火它是为了平衡体温而产生的，

而且这种火它是因寒所致，实质问题是有寒在先。所以这一类人他表现出来的五心烦热，哎，两个手心两个脚心一个心口窝是热的，但是手指尖脚指尖却是凉的。还有一类是上焦火热，下焦体寒，也就是上边口舌生疮，咽喉肿痛，但是下边呢却出现了肢体的冰凉。这种情况你要去降火，那它就会导致这寒气更加的严重，最后啊造成脏腑的衰竭。所以这把火你是万万不能降的，要以驱寒为主。这种虚火跟实火的典型区别大家要清楚，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什么意思啊？虚火它是因寒所致，哎，你别看它天天吵吵热，天天觉得自己心烦意乱，咽喉肿痛，心这个烦躁不安，但是有一点小凉风它都受不了，这是虚火。实火，实火什么意思？大冬天他都敢光着膀子的煮，这就是实火和虚火它的区别。那么实火和虚火我们给它区别出来之后，我们就知道你的这种火它究竟是应该去降，还是应该先驱寒让它引火归元呢？对不对？这不就是能够正确的去对待我们的身体，正确的去面对治疗的一个途径吗？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养生。所以说，真真正正的去认识你的身体，了解你体内这把火到底是实火去降火，还是虚火去给它驱寒引火归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一旦这个步骤出现了问题，那你这病它只会越治越反呐。还有一种虚火呢，是久病的人消耗太多了，体内的阴，也就是我们前边讲到的体内流动的这些水分自然耗干，这就是纯粹的阴不足了。它就跟什么呀？就跟大地被风吹干了一样，干成一块一块的了。而这种肝呢，它就没有火什么事儿了。这种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话没力气，皮肤塌陷干燥，口舌皲裂。你看我们前面说到实火和虚火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口舌干裂，它只是干，因为火把水给烧干了。而这种口舌皲裂就跟大地被风吹的一块一块一样，它已经裂开了，同时精神疲惫，面容憔悴。这种阴虚，这种肝，你更不能去降火啊！你本来就久病，火力本来就不足，你再去降火，得，那你这病只会更加的严重。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词啊，久旱逢甘露，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就要滋阴了，说白了就是要加水。你看看，一个阴虚就引出来这么多不同的火，我们养生要不要对应好自己的体质来科学的养生啊？大家要不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更多更趣味的养生知识啊？那么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一档节目，我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更多这样有意思的健康养生的知识。因为这人呐，来世上走一回不容易，咱们要善待自己，好好养生。古话有这样的说法，说天下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寿之药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养生对一个人也好，对一个家庭也好，它都是至关重要的。把养生的知识给

给他了解透彻，带着一家人走上健康之路，这才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健康的目的，最终要达到的一个无疾而终的理想现代化的目的。好了。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4:00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在昆玉高速公路的回程方向王家营路段刚刚撤除一起交通事故，呈贡服务区到杜家营收费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另外昆玉高速往呈贡方向在广卫立交附近也撤除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这段道路的通行还在逐步恢复之中，缓行的车尾目前是排到朱家村立交。在主城区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上车流量都较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民权立交入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信息，在今天下午2:30左右，元末高速公路墨黑往沅江方向在中爱和墨江站间发生了一起货车自燃的意外，那因为处置的需要呢，这段道路通行是一度中断，往沅江方向行驶的车辆在通关服务区这里顺序排队等候通行。目前呢，最新的消息是在北京时间的3:30左右，这起事故处理完毕之后，道路逐步的开始恢复通行，目前这段道路的通行已基本恢复了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免签政策。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超万吨级高端邮轮船队新闻发布会暨梦幻一号邮轮命名仪式2号在香港举行。据介�绍，梦幻一号邮�轮总长109米，行宽26米，行深9.8米，满载吃水5.8米，总吨位约18580吨，净吨位约9290吨。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刚果金政府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流感高发季将至，把握时机完成流感疫苗接种。流感高发季已然临近。

0: 气温波动大，人员室内聚集增多，流感极易在学校、职场等密集场所传播。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发病急，传染性强，易引发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老人、儿童、孕产妇及体弱人群属于高危群体，需重点防范。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显著降低感染概率，减轻发病症状，规避重症风险。大家可以抓住流感高峰前的黄金窗口期，及时为自己和家人接种，筑牢秋冬健康防线。别混淆，流感不等于普通感冒。很多人混淆流感与普通感冒，忽视了防控风险，二者区别十分明显。普通感冒症状轻微，以鼻塞、流涕、咽痛为主，多无高烧，自愈快，极少引发并发症。流感传染性极强，突发高烧，浑身酸痛，剧烈咳嗽是典型症状，病程更长，体弱人群感染后易诱发重症并发症，风险更高。优先接种人群看看有你吗？儿童群体，6-5岁儿童聚集生活易交叉感染，感染后重症风险高。老年群体，60岁以上老人免疫力弱，多有基础病，流感重症及死亡风险更高。还有重点岗位人群，医护、教师、上班族等接触人群广泛，易感染且易传播病毒。疫苗接种常见疑问解答：一、最佳接种时间是什么时候？每年9到11月是接种黄金期，赶在10月至次年3月流感高发季前接种，能让身体提前产生抗体，实现全程防护，避免高峰期扎堆接种。二、接种疫苗后会得流感吗？疫苗无法做到100%防感染，但可以有效减轻症状，缩短病程，大幅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大程度减少身体损伤。三、哪些情况不能接种？对疫苗成分过敏者、急性发热期、慢性病急性发作期人群需暂缓或禁止接种。轻微感冒流涕不影响接种，可提前咨询接种点医护人员。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市外卖骑手职业健康检查公益活动启动。近日，由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暨云南省职业病医院主办，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昆明市慈善总会支持的昆明市外卖骑手职业健康检查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据介绍，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作为省职业病医院，承担着云南省60%以上的职业病诊断及80%以上的疑难危重职业病救治工作。昆明市外卖骑手职业健康检查公益活动启动后，计划年内为1000名外卖骑手提供免费体检和应急包服务，以守护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陈伟表示，医院将针对外卖骑手的职业特点定制体检套餐，落实线上预约、错峰体检和一对一报告解读等服务，切实减轻他们的就医负担。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嗨，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今天下午想跟大家聊些啥呢？话说啊，这个最近在家里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呢，常常会思考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会观察自己的在厨房内的一些习惯，然后呢又去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一些卫生健康的方面的知识，哎，去评判一下这个我从家族或者长辈那里继承来的一些做法，它是科学的还是其实是有一些不足之处的，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哎，要说这不就是职业病吗？这个毛病啊，其实主持人可能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会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呢又去反观反向去观察自己的行为和思考，然后去验证一下啊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有这样的习惯。扯远了，说回到厨房里的事情啊，其实观察下来呢，我发现还真就有几个坏习惯，就是以前可能觉得应该还是 OK 的这个习惯，但是放在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之下，我们对于健康、对于卫生、对于安全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思考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做法还真有一些安全和健康方面的隐患。那恰好呢又在科普中国上啊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科学家的一些研究，以及网络上的一些文章。那么综合下来之后呢，我们发现还真的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厨房里我们常常会做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习惯，它其实可能是不够安全，是有健康隐患的。那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主妇们来说，这些习惯还真的需要反思一下，因为它可能影响到的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一家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就远的也不说了啊，我们就只说说这个做饭当中，我观察到这个比较频繁出现的比较普遍性的一些问题。那做饭的有一些坏习惯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普遍面临这个癌症风险，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厨房里的一些坏习惯还真的要去反思一下，因为它可能导致癌症或者是影响全家人的健康，有必要去反思一下，然后找到一个替换之策，或者是加以完善和修改改正过来。那么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厨房当中的一些坏习惯，看看您的家庭当中有没有中招。那如果把它都改过来的话，是不是就能让全家人的健康向前迈进一大步？先说说这个坏习惯之一啊，这个在我们家庭当中的老年人身上啊，我感觉我自己观察下来，它出现的普遍性是非常高的。什么呢？就是跟你们家那油烟机有关系，就是不开或者是提前就关掉油烟机。你们家里有没有同款的这个做法？我家里就有，家中的长辈呢就总觉得我只是煎了个蛋，没肉眼就看不到什么油烟，没啥油烟。另外呢，我窗户门都是开着的，它可以散掉，所以就不太愿意开油烟机。开油烟机那不是费电吗？或者呢，就是前边是在炒，那后来添上水开始炖以后呢，早早的就把那个油烟机给它关掉了，因为觉得那开始炖了，从锅里头冒出来的它都只是蒸汽，你开着油烟机那不太浪费了吗？哎，然后就早早的就去把那个油烟机给它关掉。您家里有没有同款的呢？估计很多家里面都有这样同款的啊。油烟机呢被当成了厨房当中原本是必备却成了摆设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盘点的第一个坏习惯，详细的呢，广告之后我们来说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目前昆玉高速公路上，首先是回程方向王家营路段呢，此前刚刚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呢，仍然导致呈贡服务区到杜家营一段流量还是较大的。另外呢，昆玉高速往呈贡方向，不到广卫立交一点的这个位置也是刚刚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通行还在逐步恢复当中。那现在呢，车尾是排到朱家村立交这个位置。此外，昆玉高速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回程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依然是车多拥挤，缓行的情况，那都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主城区之内呢，晚高峰正在逐步的酝酿之中，那进入了新的学期之后啊，我们的晚高峰也会来势汹汹。现在观察到的是，二环快速系统在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在福德立交前后这一段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有缓行的路段。另外呢，就是春城路目前在出城方向，在接近这个站前路口这一段也是有缓行的情况，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那此外呢，主城区核心区的金碧路、东风路、人民路，还有北京路、青年路、北京路、青年路等等这些路段上，目前流量都开始进一步的增大了。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9: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9: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这个厨房里头有哪些坏习惯会威胁着全家人的健康，甚至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啊。刚才呢，盘点的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不开或者是早关抽油烟机。我们都知道油烟机可是厨房当中的

必备。但是呢，真的有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摆设，做饭呢很少会打开，几乎都快成了闲置品啊。特别是我自己观察呢，家里有老人的特别有这样的现象。那其实啊，厨房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您家里没有人抽烟的话，那这几乎就成为了最主要的一个空气污染源了。尤其现在很多家庭呢，它是那种封闭式的厨房，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长期的处在这种油烟环境之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等这些疾病，严重的呢则可能会诱发肺癌。有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其实已经证实了餐饮油烟暴露与人群的肺癌发病，它存在着关联性，而且会显著增加非吸烟人群肺癌的风险。您看，这个危害其实比你想象的要更重。所以啊，做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开油烟机。那另外呢，也要注意打开油烟机的时间。有研究显示啊，在烹调之前20秒钟就提前打开油烟机，它可以更好地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扩散。那基本上呢，就是你准备开火的时候就先开油烟机再开火，不管你是冷锅冷油，还是要热锅冷油，还是冷锅冷油就下菜，或者冷锅热油下菜，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那这些呢都是在这之前就把油烟机先打开。而且啊，这样就可以防止油烟扩散，在烹调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一直保持油烟机开启，然后呢在烹调结束之后，最好还能够继续让油烟机工作3分钟，不要那种就是刚刚做完菜直接就把油烟机关了，那让它呢再运行一段时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啊多采用低温烹调，这样油烟的产生会更少一些。何为低温烹调呢？有研究显示说啊，当锅中的油温加热到170摄氏度的时候，就会开始发生气化分解，就是说油分子呢就会开始被气化，形成以10牛米小油滴组成的这种油烟。也就是说，油温越高，这个产生的油烟就越多。那尤其是油温超过了170度以后，那这种油烟就非常高。那么当这个油温升到了270度的时候，高沸点食用油分子就开始气化，然后出现那种青色的油烟。而这个油烟当中啊，危害比你想象的真的大很多。这样的油烟当中呢，含有大约220种成分，并且含有苯并芘、挥发性的亚硝胺、杂环胺类的化合物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听着名字就很陌生，对吧？是的，因为我们真的不常接触它们。它们都是会导致突变物和致癌物的东西，所以都是坏东西。很多家庭呢，目前烹调啊，其实我们中国家庭在日常的烹调当中是以炒菜为主的。那没有锅气的话，那个菜确实好像就很不能够接受，对吧？那么像蒸、炒、煎这3种烹饪方式，如果放在一起去比较一下的话，那么蒸的它的 PM2.5 的排放是比较小的，但炒的和煎的这2种烹调方式排放的 PM2.5 的排放量峰值会达到就是蒸的这一种的60到70倍。所以3种烹调方式会带来的这种空气污染的这个危害，这就一目了然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现在网络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帖文啊，都在推荐说日常的这种

0: 清淡饮食，简洁生活的背景之下，推荐大家去蒸菜，而不是去炒，或者是用油会煎啊这样的方式推荐给大家。所以呢，那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们都建议大家开油烟机。而且呢，开油烟机啊，最好是整个烹调过程都开油烟机。然后呢，就是提前开，推后关，特别是当你要热锅爆炒的时候，这个一定要这么做。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厨房当中油烟机的作用。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油烟机的问题。那么厨房当中还有一些坏习惯是什么呢？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坏习惯就是使用土榨油做菜。这个呢，在咱们云南的很多家庭当中还真的在使用的啊。因为老一辈人的眼中啊，土榨油那可真是个好东西，是健康用油的首选。但是实际上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土榨油其实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它也可能含有一些致癌物。首先呢，这个土榨油啊，没有经过精炼，它的杂质多，烟点低。我们刚才说嘛，如果是正常的这个食用油的话，170度才开始出现，到了270度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大量的油烟。但是如果是土榨油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常常是土榨油在140度、150度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大量油烟。这其实并不是油烟，而是油当中的一些杂质，它们的这个气化度要更低一点，所以它们提前就已经混到了这个油烟当中，出现在空气当中了。炒菜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油烟，这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够得到保证，可能会因为混油因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如果这个榨油的原材料，不管是葵花籽还是咱们的菜籽，还是比如说像橄榄啊这一类的，不管是什么啊，用它来榨油，如果这个原材料因为保存不当出现有发霉的，而在榨油的时候又没有检出来，那么你以为高温之下它就安全了吗？ No， 它会混在我们的这个油品当中，特别是黄曲霉素，那它完全不会因为在榨油的过程当中，哎，然后就走了，没了，消除了，不可能的，它会全部的混杂在这个油品当中。常吃这样的油也会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所以啊，我们不推荐去吃土榨油。所以呢，我们这个挑选食用油，我们还是建议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因为他们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那么相对是更安全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食用油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坏习惯也是跟这个油有关系，那么它是个什么问题呢？那很简单，就是烹调油反复使用。这个烹调油反复使用，其实我们都知道它的危害。为什么呢？你看街头卖炸洋芋、卖炸豆腐的，我们通常呢都会很介意他那一锅油从早炸到晚。可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呢，往往就不介意了，总觉得哎，这个油刚刚炸过土豆，那我现在放一放还可以炸别的东西啊。但其实这也是个坏习惯，稍后详细说。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

0: 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目前城市晚高峰继续酝酿当中，在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目前呢是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车流量都比较大。有较长的一段缓行，另外呢，就是在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目前呢是在王家营这个位置，一直到杜家营一段呢车流量都比较大。那出城方向目前在杜家营这里呢也有短暂的缓行，这些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另外，彩云北路在出城方向往呈贡方向，在我们看到呢，目前是在耳际路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才能通过。除此之外呢，目前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是石虎关立交往沿南二环往福德立交方向有车流量大的情况，那其他路段呢流量也在增加，不过目前的运行基本保持正常。
0: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2: 高速公路上呢，这一节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在来自这个朝阳交管。大队二中队特别提示，在昭通至苏甲撒鱼镇产业大道这个路段，集镇路段部分路段因为有苹果交易加上赶集，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那各位车友呢，在经过时一定要格外留意，注意安全通行。另外呢，今天在高速公路四支队和三支队辖区范围内都有道路施工。昆玉高速公路往昆明方向，在72公里到68公里一段有青沟除割草的施工，在沿途呢还有遮挡标志牌树木的修剪施工。在昆明方向88公里处还有安装防撞垫，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在38公里到27公里一段，有道路中央绿化带的塔摆的修剪、排水沟的清理等施工，这些施工呢都会占用一部分的路面，车友们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2: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119.6千瓦时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

0: 8.8 健康管理团。
1: 临床上很多需要手术的胆结石患者都向医生表达过希望保胆取石的期望，也就是只取出胆囊内结石保留胆囊。但是目前啊，国内外主流指南都不推荐常规开展保胆取石，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保留胆囊之后结石复发率非常高，而且胆囊本身已经存在病理性改变，比如收缩功能差、胆汁成分异常，二次手术更加困难，也没有证据表明保胆比切胆生活质量更高。所以啊，胆结石虽然只是肚子里的小石头，但带来的麻烦是真的不少。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它呢？预防胆结石关键在于生活细节。第一，规律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要注意不能暴力减肥，每周减重最好不要超过2公斤，避免极低热量饮食。第三，均衡膳食，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减少精致糖和饱和脂肪。第四，适当运动，这可以促进胆囊排空，改善整体代谢。第五，定期体检，有家族史或上述高危因素的人每年都要做一次腹部 B 超，这非常有必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Hello，Hello，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来。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聊的是厨房当中的一些坏习惯，可能会增加全家人罹患癌症的这种风险，会威胁着家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有哪些坏习惯。那在前面的这一段节目当中，我们盘点了几个坏习惯呢？第一，油烟机是摆设，不开或者是早关，这些习惯都不好。第二个呢，就是使用那种土榨油，还觉得那种油更健康更安全，但恰恰相反，土榨油呢，它的安全标准不够高，它的隐患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去选购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第三个坏习惯也是跟这个使用食用油是有关系的，就是家里头如果煎鱼啊，炸了丸子之后，剩下的油舍不得扔，常常会被用来继续炒菜，或者是反复的油炸，这个是个非常不好的习惯。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之后，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也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以后呢，这个炸过东西的油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如果实在是舍不得扔，而你家呢又有一些比如说吃凉菜的习惯的话，那么建议呢就把这个油炸食物剩下的油进行充分的过滤之后，然后呢用来做凉拌菜，因为这个油呢它已经是熟的油了。同时呢也要注意啊，虽然它可以用来做凉拌菜，但也不能放得太久，放太久的话呢，油脂会很容易氧化酸败，即使是用来拌凉拌菜，也快快的把它吃了会更好一些。一般情况下，如果量比较多或者怎么样，那就最好不要舍不得，就直接倒掉吧。还有一个坏习惯啊，还有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刷锅就连续炒菜。这个事情呢，在我家厨房里头倒是不存在，因为家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如果这个掌柜的做完饭以后啊，那通常我们洗锅的时候，我最多的一次洗了6个锅，哈哈，除了蒸的、炒的、煮的、炖的，还有这个高压锅，就是一样是一个锅，一样是一个锅，倒是很高效，因为不同的锅嘛，所以呢，就每做一样，它都可以同步来进行，只要你在备菜或者备料的时候你足够快，那真的就是可以各个锅是可以一起上的。但是呢，就是洗碗的人比较痛苦啊，就是收拾厨房的人会比较痛苦，一顿饭下来弄了5、6、7、8个锅，这真的是也挺那个啥。但是呢，这其实啊，从这个厨房健康的这个角度去分析，它还真的是一个好习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提倡就不刷锅就连续的炒菜。有的家庭呢可能会这样，就比如说他前边炒的这个菜啊，又不粘锅，然后呢又比较利索，然后呢这个菜盛出来之后一看，哎呀，锅油油亮亮的，啥也没有，然后呢就直接添油炒下一个菜了，常常会这样。但是实际上啊，这个炒完一道菜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油锅的表面上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那如果你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的话，那之前的食物残渣会焦糊，进而呢就产生一些致癌物。然后呢，残留的这个油脂呢，其实它也会因为二次加热就产生有害的成分。你看这个呢，关键点其实还是在这个油的问题上。即便是你上一个菜，我们说你炒的比较，这个菜啊，它比较利索，它也不粘锅，它也没有残留，然后本身菜就是比较大块的，然后出来了之后，哗一盛出来，那个锅还是 看起来是干干净净，但是你再干净，上面或者是有残渣汤汁，或者是有这个剩余的油，对吧？你总不能倒干净嘛。那因此它等到再炒下一个菜的时候，它又被加热，然后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油品二次被加热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很多有害的成分。所以呢，如果你要用一个锅要炒多道菜肴的话，记得啊，一定要在一道菜做好之后去刷一下锅，然后再去做下一道菜，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希望呢大家能够保持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呢，是跟调料有关系的，就是做菜会放较多一些的盐。说回来哦，就是我小的时候是不太敢放盐的，就是小的时候学做菜的时候不太敢放盐，然后经常呢就被训说，这个咱家也不缺盐，你怎么每次炒出来的菜就跟忘了放盐似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其实认真想一下哦，小的时候这个谨慎放盐的这种态度还是应该继续保持的，审慎放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人每天，不是每顿哦，是每天，这个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5克是多少呢？其实真的不多，就你们家舀盐的那个小勺啊，1/3，那勺尖的1/3，最多一半就已经是5克了，是你家勺的大小吧。但是呢，其实我国大多数居民每天盐的摄入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有人甚至超了2倍以上。那你可能要问说，这些盐难道都是做菜的时候放进去的吗？不一定哦，因为比如说你吃零食的时候，你有没有吃入盐呢？你去看一下配料表，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吃入盐了。薯片里头有盐吧，饼干里面有盐吧。那其实很多的零食里头，大量零食，哪怕吃起来是甜的一些零食里头，它都有盐。再不用说你吃的那些蜜饯呐什么的，它里面也有盐啊。再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些带酱的那些佐料，都有盐。更不用说，即使你只是做菜的时候，你除了放盐，你是不是还会放酱油？那有些菜你不是还会放蚝油？他们不是里面没有含盐吗？都含的，所以要留意。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南二环上已经开始初步形成晚高峰的这个景象了。现在从石虎关一直到福德立交，全线车流量非常大，特别是在福德立交附近有缓行。对向上呢，从前兴路口这个位置一直到关南立交，这个整条全线呢，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城区之内呢，目前在金碧路、东风路、人民路，还有呢南北向，像北京路，特别是南端，像西昌路，这些路段上呢，目前都已经出现了车流量大，有需要多等候1到2个信号灯的周期才能通过的路段。那再有呢，就是目前南绕城高速公路在西向东的方向，在收费站附近路段有短暂的缓行。而在昆安高架，目前呢在从高桥一直到 B 机关入口的这一段上也有缓行的情况，这是出城方向。那么进出城方向呢，还有昆玉高速公路，也提醒大家留意。昆玉高速呢，目前在回城方向，一个是在呈贡服务区，这里车流量较大，另一个呢就是到了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已经有缓行的情况。这些路段我们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3: 生日快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各位啊，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我是海燕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那个厨房当中啊，有哪些坏习惯是需要反思改正的，因为如果不改，长此以往的话呢，它真的是威胁着全家人的健康。那刚才呢，我们盘点了这样的一些坏习惯，比如说这个家里的油烟机变成了摆设，做饭的时候做菜的时候不开，或者是早关，这个都不好，这个习惯都不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油品的问题啊。我们其实今天盘点到现在一共5个坏习惯是吧，其中3个都跟我们吃的那个食用油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二个，其中我们盘点的第二个坏习惯就是使用土榨油去做菜，这个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不用。第三个呢，就是那个炸完煎鱼啊，炸了丸子啊，这样子的油拿来又重新又来炒菜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呢我们不推荐。如果实在舍不得的话呢，用来拌凉拌菜还好一点，但是呢也不建议它重新再加热去使用了啊。第三还有一个坏习惯，第四个坏习惯就是不刷锅就连续的炒菜。这里面除了上一道菜残留在锅面上的那些残渣汤汁这些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个也是跟这个油有关系的。那即使是没有这个汤汁残渣，那锅表面的这个油再一次被加热的时候，一样会产生一些危害健康的物质。所以你看，我们盘点了5个坏习惯，其中有3个都是跟油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我们吃到嘴里面的这个油，一定要慎之又慎。那么刚才说这个坏习惯之5是什么呢？就是放盐。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吧，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被长辈批评说你这个家里面盐是够的，你不用省啊。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个长辈会教育我说咸香咸香，不咸怎么香呢？不香这个怎么吃呢？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记住了这件事儿，就不要不舍得放盐哦。但是现在看起来，其实小的时候这种可能放的确实不够，但这种审慎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那因为现在我们观察很多家庭啊，确实不缺盐了，但是常常是这个就是过量的放盐或者过量的摄入盐了。不一定说是炒菜的时候放盐放多了，而是什么呢？我们每天吃进嘴里的食物当中，有很多其实里面已经有盐了。因此呢，全部零零总总的各种加到一起的时候啊，咱们这盐它可就超标了。那么吃盐多危害很大，我们在节目中也反复的跟大家探讨过，吃盐多的危害有哪些呢？有以下，还不限于以下这些。吃盐太多可能会诱发高血压，会增加罹患骨质疏松、胃炎这样的风险，甚至呢可能会增加罹患胃癌的风险。你看，又是一个癌。所以说这个家庭厨房里头的这个坏习惯，真的会对全家人的这种安全风险威胁非常大，而且都是这种致癌的风险啊。这是因为盐摄入过高的话呢，一个它会刺激胃黏膜，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胃壁细胞脱落。而这个胃壁细胞，它正是保护我们胃部健康的一个结实的屏障，一旦它被破坏了，那么就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加罹患胃炎的风险。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长期的这种胃炎的这种状态之下，那这个胃癌发生的概率就比较高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定要特别谨慎。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啊，做菜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盐的使用量，别这个手一抖就放多了。一个人啊，全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多少呢？就是这个一啤酒瓶盖，一啤酒瓶盖是不是就跟，如果你家那个勺小的话，也就可能是一勺，勺大一点的话，也就是那个一半或1/3勺那么多。这个啤酒瓶盖还不能把
那个胶垫圈去掉的那种啊，就是就那么一点点。另外呢，这个就是全天的摄入量，这个呢就是还要警惕，就是你不是说你吃做菜你就放那么多盐就行了，不是的。因为什么呢？你可能做菜的时候，你除了放盐，你不还要放酱油，你要放蚝油，你还要放酱，这些里面可都有盐啊。然后呢，还要尽量做到这个少吃腌腊制品，还有就是深加工的食物，比如说像咸菜啊、榨菜、火腿、腊肉、培根，这些里面可都是有盐的。如果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那你就更要考虑你在做菜的时候盐要放得更少一点点，你可能才能勉强做到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人每天盐的这个摄入量，你可能才能达到。所以呢，其实这个盐这个东西本来呢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是百味盐为先。我们的上百种味道里面盐是老大，但而且呢不吃盐它也有危害，我们会没有力气啊，我们会就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更多的问题是盐的摄入量太高了，太高了以后风险也很大，我们可能会这个有罹患高血压呀，这个胃部疾病的这些风险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吃盐啊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有一个替代盐的办法是什么呢？尝试用香辛料来调味，多放一些像葱姜蒜，用一点十三香，还可以放一点点醋来增加咸味，这个也是可以使用的。我们盘点了五个厨房里的坏习惯，您中招了几个呢？要不就赶紧跟家里面的人讨论一下，商量一下，哪怕改掉其中一个，都会让全家人的健康值增加一个点哦。那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的这个健康话题就说到这里了。最后送上一首歌，来自许美静《颜色》。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各位再见。

0: 况主播，你好。
1: 那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还不错，天气呢稍微有点热。二环东路、二环南路行车的高峰正在形成，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4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呈贡服务区石龙路口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对向的车道经过驼峰街、锦旗五里桥、秦始皇彩云中路跨线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也不错。城区的世博路出城方向、春城路出城方向路段车多，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谢谢。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截至2号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免签政策。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S90 瑞梦高速瑞丽往孟连方向蒙堆至红岩站间蒙堆隧道渗水施工，因处置需要， 现在蒙堆收费站入口对往

0: 茂联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目前昆玉高速京城方向广为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谢谢。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嗨，这里是9:08晚高峰。OK， 在下班路上陪你一路前行。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把好消息告诉朋友们。我们来逛一逛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小黄象早餐系列啊，今天呢要给大家送出了非常大的活动，9件再送3件，还有大溪地的家庭牛排套餐，非常非常的实惠划算。我们都知道早餐其实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间的时间很紧张，对于自己需要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实在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挑战。那如何在清晨的10分钟里做出一顿丰盛的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那今天呢，我们新选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的活动，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和饼饼酱，还有这个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金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冰冰酱，还有小笼包、mini 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翅根，还有奥尔良风味鸡排、酥脆拌翅。你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9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3件的鸡排尝，还有这个蜜蜂盒一起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带走12件。今天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发愁的家长朋友们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今天除了小黄象早餐系列，还给大家带来了孩子们最爱吃的牛排，它就是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大家都知道牛肉是最佳的肉质蛋白来源，尤其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健身的人群来说，日常餐食里头必不可少，特别是当孩子在家的时候，每天给他们做什么成了让人头疼的事情，牛排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们很爱吃，而且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意面、蔬菜、牛奶等等。日常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需要70-8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十送五仅需99元，包括了整切牛排100克、两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再加上菲力牛排100克、3片。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够多得黑胡椒酱160克、意面100克乘以2袋，还有鸡块250克。一袋以及刀叉一副。那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喜好的口味进行调理入味的，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而且大溪地呢，也是咱们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让你挑牛不翻车。现在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车讯啊。9月2号，比亚迪海洋网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正式上市，官方的指导价为22.99万元到27.99万元。那么作为海洋网冲击高端市场的战略级的产品，海狮08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云辇 A 闭环，这个

AB 式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并以行业独有的比亚迪闪充技术和断层领先的长续航优势，让好科技的人人人可享啊，让这样的好科技人人可享。同时呢，海狮08将会选择的自由彻底还给用户，提供的是纯电插混、五座六座、四驱两驱等等，共计有八种款型，覆盖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的出行场景和多元化的需求，可以说是将选择的自由彻彻底底还给了大家。好，那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 这里是91.8晚高峰。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0: 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根据指挥中心发来的信息，昆运高速回程方向在王家营路段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啊。那么当然现在是这个下班时间啊，相对来说我们的高峰又开始了，那么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也提醒朋友们这个下班期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老年朋友走路会慢一些，反应也不如年轻人，出门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路边走。早晚光线不好的时候，穿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让司机远远的就能看见你。
5: 应急常识365。
6: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6: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
13: 疯喜欢。
14: 好嘞，欢迎回来，91.8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的小郭，
2: 我是娜娜。那在今天节目里头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10月1号就是我们国庆节，咱们的昆明拓东体育场将会举行首场翻新之后的首场演唱会。
14: 对啊，对对对，
2: 嗯
14: 啊，上一次你在拓东看演唱会还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我看的是那个应该是周杰伦的。好多好多年前，我就在拓东体育馆看过两场演唱会，一场是张学友的，一场是周杰伦的。
14: 我一场都没有看过，
2: 因为那会儿你还没来昆明。
14: 我感觉我来了之后，拓东就很少在办演唱会。
2: 对对对，我那会儿好像也是属于刚刚工作没多久，然后就看了这两场演唱会。
14: 哇哦，时光飞逝，那是多少年前？
2: 很多年前，龙龙我哥。然后我就

0: 我就发现，哎，这个演唱会怎么就开始转移地方了啊？
1: 对，
0: 就开始到这个
1: 是体育场啊？
0: 没有，大部分时间是在那个
1: 新亚洲、啊
0: 那个、新亚洲，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吧，这么多年啊，全新换新升级改装之后的拓东体育场啊，10月1号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第一天，
0: 对对对，
1: 晚上的19:30啊，会搞一个叫做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这也是拓东体育场升级改造之后的首场演唱会。对此们歌迷们都表示很期待，因为好像阵容我看了一下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歌手，
0: 对，李荣浩、潘玮柏、张远、严仁中，对吧，都会登台演唱、
1: 嗯、对。
0: 那现在呢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我已经在大麦上看了一下，就是他昨天看的时候他是预售，
1: 嗯，
0: 还没有正式发售票，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内心激动了啊。
1: 是啊，我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抢一抢啊，就至少这几位歌手我觉得都还属于比较这个在线状态的，比如李荣浩的歌那耳熟能详也比较多、
0: 啊、
1: 潘玮柏不用说了，是我们的8090这一版青春记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张远呢，嗯，就是这两年其实算
0: 也是比较出圈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我更好奇的是，我很想去看一看啊、升级之后的拓东体育馆、
1: 啊、对对对
0: 长什么样，
1: 这很重要。
0: 因为之前的这个滇超就一直没有抢到票，
1: 对
0: 啊，
1: 现在估计也费劲。听这演唱会看，看严仁中现在这年轻群体当中，哇、
0: 嗯，
1: 那个也是人气爆棚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期待。那距离这个演唱会还有一个月哈、啊，就很多市民都提前来看场地了
0: 啊。那当然，因为大家都好奇啊，翻新之后还没有进去过。
1: 对，我翻新之后我都没有近身过，
0: 对，
1: 都进去了。
0: 就是我在周围都没有敢走过，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都说了，从外围来看设施是非常豪华的，很期待。
1: 对，那因为那是我们云南省标志性的体育场馆啊。
0: 对对，而且这个滇超举行的期间，我们很多同事过去也是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非常不错。
1: 没错，而且现在可能、哎、在10月1号之前，他还会拆一栋这个院子里的一栋楼哈，来保证这个应急通道，
0: 是的，
1: 所以后那个10月1号可能又是一个更开阔的状态啊。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作为这个云南标志性的体育场馆，应该说是至少是昆明标志性的体育场馆哈、
1: 嗯、
0: 我觉得在我的记忆当中，真的我就只看过两场演唱会，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们从1999年到2019年还是举办过很多场演唱会的，
1: 那太多了啊。
0: 对，什么罗大佑啊、张国荣啊、周杰伦啊，像刚才我提到的学友啊、
1: 嗯、好像
0: 都来过。
1: 阿妹、张惠妹也是在拓东开过演唱会，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连开两场啊。
0: 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设施老旧嘛，所以才会停止了这个演唱会的举办。
1: 嗯、对，从2019年开始，
0: 嗯，
1: 此后的7年里，拓东体育场就没有再举办过大型的这种演唱会活动。今年5月，历经1年的施工改造之后，拓东体育馆是焕新亮相，场馆也从外观到内部的灯光音响都得到了全面的升级。
0: 是的，
1: 那改造之后，大家放心，它已经是我们云南首个甲级综合性体育场。甲级的意思就是说跟全国各地的一些奥体中心啊都是一个规格的。
0: 对，而且它可以承办的是全国综合性的一些赛事，对吧、
1: 嗯、
0: 还有国际 A 级单项赛事以及万人以上的演唱会，还有一些文艺汇演大型活动、
1: 嗯、
0: 它的主场馆呢是可以容纳观众超过40000人。
1: 嗯嗯，没错。那所以呢，我们就期待一下10月1号这场演唱会吧。如果想去看的朋友，或者说不想出远门的，就在就近的朋友，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啊、
0: 你别说，我旁边很多人都非常期待，大家都觉得这个哎，演唱会又开起来了，明星又来了，这个效应带起来会不会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啊？
1: 或者说文旅上
0: 演唱会经济，对吧？
1: 是啊、
0: 嗯，
1: 在昆明又好在，其实温度又合适又舒服，来玩的时候顺带看场演唱会，简直不要太棒。你期待下一位明星会是谁？比如说，我其实蛮想看看燕姿的那个日落之后
0: 是吧？
1: 就在日落之后的那个演唱会，所以我们就听首孙燕姿的歌吧。
0: OK，
1: 不是真的爱我。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5: 大家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市区的行人拥堵指数略有攀升，到了1.51左右，仍然在低位运行。经过昆明高速双向路段的几个路段，车流呢有点密集。行驶为主城，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基本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已经出现在了昆石昆玉三岔口引桥车道3B2附近路段的到民权村的幺桥东三环汇入口路段呢有点车流密集。另外，上行线经过成贡服务区驼峰街锦绣立交行驶往石龙路口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杜佳营收费站广卫立交桥路段车多，另外在成贡服务区几个上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呢还是好于昆玉高速，建议车友呢可以选择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往大树营立交，车尾逐渐接近虹桥，经过大树营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6: 妹妹嫂嫂，
17: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哟！
1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7: 就一点饱汉堡啦。
19: 快老哥，我是有个实际大问题需要你 help me。
20: 我要小平平，此话咋个说啊？
19: 你说这个开车戴耳机到底是个科技啊？
20: 啊，挺好的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呢不得有拨打电话、接听手持电话或观看电视。对违反该项规定的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块以上的罚款，并且记2分。这里所说的接听手持电话，是根据手到底可离开方向盘来判定的。手如果离开了方向盘就违法了，要扣2分，罚款200块钱。手没离开方向盘呢就不违法了。
19: 没，我遇到开车戴耳机，从法律上来说就是可以的噻。
20: 但是严格意义来讲，我觉得不可以戴耳机，容易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容易出事故啊。 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对三名的尊重，建议还是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戴耳机。
19: 或呢，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戴耳机的话，就会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不容易听到周围汽车的喇叭声或车外异响的声音，例如有哪音量过大呀，还会容易转移听众，这个对行车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威胁。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力集中，莫分神，因为汽车在行进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几秒钟都可能会跑出个几十米。这个时候如果听音乐导致分神嘛，发生意外就不好了。所以说，强烈的呼吁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着想呢，开车尽量不要戴耳机。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21: 你可别错过！
2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0: 听听
22: 身边事儿，
10: 再讲讲
22: 新鲜事儿。
1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2: 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2: 晚高峰，
10: 晚高峰，
22: 听一路嗨一路，
10: 9.18
22: 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14: 好嘞，9.18晚高峰继续快乐前行，我们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我们都知道早餐呢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特别是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早晨的时间非常紧张，对于自己需要在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呢，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真的是一项比较艰巨的挑战。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做一顿丰盛的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和成长呢？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活动，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有机晶饼加饼饼酱、卷边披萨加冰冰酱、小笼包、mini 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翅根、奥尔良风味鸡排以及酥脆拌翅。你只需要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三件的鸡排尝尝尝，还有密封盒一起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12件商品。还在为孩子们早上吃什么发愁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当然了，今天除了小黄象早餐系列，还带来了孩子们最爱吃的牛排，它就是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是最佳的蛋白质来源，尤其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健身的人群来说，日常餐食里头必不可少。特别是当孩子在家里的时候，每天给他们做什么都成了让人头疼的事情，那牛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孩子们都很爱吃，而且还可以搭配一些意面、蔬菜、牛肉、牛奶等等。那日常餐厅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十送五，只需要99，包括了整切牛排100克两片，黑椒牛排400克五片，菲力牛排100克三片。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够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两袋，鸡块250克一袋以及刀叉一副。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而且大西地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让你挑牛不翻车。现在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十送五，仅需99元，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5，那么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时期。我们的这个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这附近呢是相对拥堵的，也提醒朋友们要减速缓行。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1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12: OK， 九一点八晚高峰，继续快乐前行。我是娜娜，
13: 我是爱吃小光米线小光。
12: 这个开学之后呢，孩子们的近视防控又成了家长们以及学校里关注的焦点。
13: 没错没错。
12: 那最近呢，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了一组数据，让人眼前一亮。截至到2026年七月底，云南已建成8所零近视学校和5个零近视班级。
13: 那
12: 厉害吧？
13: 这个太厉害了。都叫零近视，就是没有。
12: 不是没有，其实对这个零近视是要做出一些解释的。他这个零近视是不是说要求所有学生都不近视，而是要求学生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来综合的实施啊，通过科学手段降低或者是消除学生的新发近视人数。比如说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的近视率是零增长。或者是缓慢增长，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13: 总之就是一个就是促进啊学生啊健康用眼的这么一个政策，对吧？
12: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些学校是怎样守住孩子的视力的，好不好？
13: 对啊，就是这个实践探索呢，我们可以回溯到2022年，那个时候是云南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平边苗族自治县的湾塘中心学校，他曾经因为全校500多名学生全员视力5.0，
12: 太厉害了，
13: 而火爆网络啊。
12: 对，
13: 所以呢，学校就探索出一套近视防控的这个湾塘经验。什么经验呢？我们来看看啊。
12: 每天保证3小时户外活动，
13: 就是不能够手机电子产品进入校园。
12: 对、
13: 啊、
12: 每天睡眠不少于10个小时，晚上9点熄灯睡觉，
13: 而且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搭配。
12: 对、
13: 啊、
12: 校园周边青山绿水，校内绿植环绕。
13: 对，坚持要做眼保健操，规范学生读写的姿势啊。
12: 对，那这个湾塘中心学校呢，它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校长介绍说啊，学校的日常安排当中，像晨跑大课间、体育课、课外活动是环环相扣，再加上校园周边青山环绕、绿植茂密，孩子们长期 期在自然光下奔跑活动，就是用这种沉浸式的自然环境为近视防控提供了天然优势。
13: 对，学校也是严禁拖堂的，每到课间孩子们常常是满头大汗的跑回教室，体育课呢也是学生中一天最期待的时光，即使学校的体育器材不算丰富，但老师们也会自己设计项目，变着花样带孩子玩。
12: 对，
13: 所以其实让大家出去不要关在教室里很重要啊。
12: 是因为接受这个自然光的洗礼特别重要，因为自然这个太阳光当中有红光，这个红光对我们的这个脉络膜啊，这个我现在都特别门清，你知道吗？这个脉络膜是有营养作用的，它就会阻碍我们，它就会阻止我们的这个眼轴增长，
13: 是，
12: 哎，缓解我们的视疲劳，
13: 好厉害，
12: 哎，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户外？
13: 而且人家放学后，人家学校也有一些安排，有很多体育兴趣班也都在开展，而且其他科目的老师还主动加入，带着孩子们一起运动。你看，就是一个全民，孩子们就是从课上到课下都要非常注重户外运动这件事情啊。
12: 是的，
13: 就是千万不要再占大家体育课了啊！我说现在还会有这种情况吗？
12: 这个绝大部分学校还是还课给学生，其实体育课还是保证的。
13: 就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招不着，就是体育老师、语文老师说，那个我们今天补个课，数学老师说我们今天上个
12: 课是吧？
13: 体育课就不上了，
12: 因为现在体育课要纳入考试
13: 啊，怪不得、
12: 哎、所以
13: 体育课太重要了，
12: 保证的。对，我觉得也是，做了一整天，你让他出去跑一跑，对吧？
13: 嗯。
12: 那其实除了像湾塘中心学校，其他临近市的几所学校也各自有自己的护眼妙招，我们来了解一下。像普洱市孟连县，猛犸镇腊福小学，它就是民族舞蹈加劳动实践，让孩子在趣味运动和劳动当中解放双眼，同时严格执行每周的座位轮换。
13: 嗯，你说这挺好啊。还有普洱市孟连县公信乡歌的小学啊，这个他就是这个把护眼变成了游戏啊、
12: 哎
13: 老师就专门设计一个护眼跳绳闯关的游戏，就你每跳九下，孩子们就要停下来眺望一下远处的大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远处的高山流水的，让视线能够在远近交替中自然放松，就是不能老盯着一个位置看。
12: 对
13: 、啊、
12: 没错，远近交替，这也是我们其实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工作累了或者是看手机累了的时候你的一个放松方式啊、
13: 哎、
12: 都可以学起来。
13: 你眼睛为什么不好老盯那手机？
12: 哎，没错没错。当然了，学校呢还把这个课堂搬进大自然，让学生在树荫下远眺写生、哎、观察植物，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来收获知识，放松双眼。
13: 对，总之这些学校都是基本上每周三四节的体育课，
12: 对
13: 啊，然后
12: 特色劳动课，
13: 哎，还有大课间一定要出去玩，加上每天有3.5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啊，而且要尊重学生意愿，玩什么孩子们还能自己决定。我相信呢，大家天天出去啊，就是我们云南的环境又这么好，大部分学校都在绿水青山当中、我相信孩子们的视力不会差的啊。
12: 是的是的，所以就因为这样呢，孩子们的这个视力才保护的比较好。那么也希望在新学期开始之后啊，所有的家长和朋友们都关注起来啊、一定要尽量的保证孩子们每天的户外时间。
13: 是的。
4: 老公忙完了。
10: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8: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8: 把肺补好，
1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
22: 天天清，
2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5: FM91.8，
26: 北京时间18:00。
25: 6:00 PM，
2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

0: 向车尾排过太平村，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往丰源路，金店出口行车流量有点饱和，排了两路纵队，车尾排出去呢2.5公里。行驶进入丰源路，通行情况恢复，主道往九龙湾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回程方向的昆曲高速行车情况通畅，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和二环南路进入西二环下云山路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车尾排过苏南路口，往安宁方向行车情况通畅。昆玉高速回程方向的杜佳营收费站采用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呈共负区，行车情况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市高速的民权村以及朱家村的一号桥东三环汇入口，车流有点密集，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树冠新市往关南里一号桥方向，关南里一号桥环形匝道口不到，采莲路上口车流密集，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车尾排到石虎关枢纽的附近，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一段的路况。
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2: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2号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呈加速消融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高荣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外交部发言人2号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已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9月2号，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高度关注近期用工事件相关舆情，已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正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妥善落实相关措施。刚果金政府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今天晚上开始，云南西部到南部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那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文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那近一个月以来啊，孟加拉湾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它在逆时针旋转的过程当中，将热带洋面上的暖湿空气抽吸，并源源不断地向北、向东输送到云南。有了水汽，叠加云南西部复杂地形以及符合切变线，云南西部、西南部大范围的降水即将铺展蔓延。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怒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尔、版纳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随着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后天、大后天降水就会逐渐减弱，云南中西部转为零星的阵雨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雨势是和缓的，仍要警惕午后到夜间的强对流天气。而云南中东部晴朗清爽，昼暖夜凉，白天还有下的暖热，但早晚秋的凉意啊已经是扑面而来，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些。明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1到28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20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昆明纪念。

0: 风景区多云，15到26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是另外嘉华蓝莓庄园多云，15到28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谢谢文斐。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3: 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oise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0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7: 来自你的关怀，
6: 你的关怀。
1: 好，这里是9:08晚高峰，继续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我们都知道早餐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餐，特别对孩子来讲就更加关键了。但是早餐的时间往往非常紧张，自己要上班，时间呢非常赶，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真的是一项比较艰巨的挑战。那如何在清晨的10分钟里做一顿丰盛的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和成长呢？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携手小黄象，为早上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活动，包括了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还有卷边披萨、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加饼饼酱，还有有机金饼加饼饼酱，以及卷边披萨加冰冰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煎鸡胸肉，还有奥尔良烤翅根、奥尔良风味鸡排、酥脆半翅，怎么样？是不是数都数不过来？你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黄象随心选，然后呢，任选9项加入购物车，然后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3件的鸡排尝尝尝，还有蜜蜂盒一起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12件。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而发愁的家长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除了小黄象早餐系列，还带来了孩子们最喜爱的牛排，它就是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大家都知道牛肉是最佳的肉质蛋白来源，尤其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健身人群来说，日常的餐食里面必不可少。特别是当孩子在家的时候，每天给他们做什么也成了心头比较艰难的一件事儿，牛排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们很爱吃，而且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蔬菜、牛奶等等。日常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包括整切牛排100克的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菲力牛排100克3片，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和意面100克2袋，以及鸡块250克1袋和刀叉一副。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根据国人口味来进行调理入味的，烹饪5分钟就可以啦，肉香四溢，鲜嫩保值。而且大溪地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你挑牛不翻车。现在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只需要99块钱，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好，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旅游时间啊，我们要到新疆。

0: 去走走看看。咱们推出了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专属新疆双飞八日游，带着大家去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奔赴神的自由地和睦、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赠送实景演绎千回西域、解锁兵团屯垦人文风光。那全程呢是升级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可躺可坐，长途坐车不疲惫，全程7早11正餐，轮番品尝新疆地道风味，住宿升级3晚4钻高品质酒店，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一次性看完，摄影爱好者、情侣、家庭出游全都适配。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也可以拨打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好，连线我们的这个旅游推荐官燕燕，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此次的新疆旅行推荐官燕燕。
0: 哎，非常开心啊，带着我们又提前去看一看新疆。那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八日的新疆北疆的环线，核心优势在哪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咱们此次的主推的这个昆明出发北疆环线八日啊，是覆盖了阿勒泰、伊犁和吐鲁番的顶配全景环线。基本上咱们的景观是全部覆盖掉的，一次性相当于集齐了高山湖泊、原始土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丹，还有雪山森林、区域古城，咱们一趟出行基本上是看遍新疆的全部地貌风光。而且呢，咱们出行舒适度也是给大家拉满的，住得好，坐得好，咱们才能游得好。像我们住宿的话，一般是全程的3钻酒店，还给大家升级了3晚4钻高分酒店啊，咱们的休息是可以有保障的。出行咱们坐的最多的就是咱们的大巴车了，咱们全面给大家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咱们座椅宽大，可以可躺，可以放平135度，所以说在路程长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躺着休息一会儿，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咱们美食呢，也是给大家诚意十足的奉献啊。属于是11个正餐，然后咱们餐标呢是40元的高餐标，包含了咱们的特色餐，像冷水鱼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红酒晚宴等。咱们红酒晚宴20人以上，咱们会赠送整只烤全羊，这个我也是非常推荐的。像咱们除了常规的团餐、特色餐，大家也可以吃到，而且呢，我们沿途的住宿也是基本上安排在有夜市或者说商圈旁边，您觉得咱们的团餐吃的不太好的话，也可以自由行的去开拓一下咱们新疆的特色小吃。然后还有呢，我们多种福利是免费送的，像爱德莱斯丝巾、小花帽，还有咱们的新疆特色冰箱贴、酸奶和馕都是有的。而且咱们落地就开始新疆民族舞蹈接机，以及有手腕的水果，还有呢，还给大家赠送了千回西域的演出。所以说此次行程真的是游玩、人文、风景，然后以及表演都给大家包含掉了。所以咱们只要拨打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就可以一键开启您的大美新疆。
0: 嗯，好的，非常值得期待。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燕燕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条线上的一些特色景点啊，必看的景点，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近期的团期价格等等，都会给到大家一些这个提供一些信息。那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我们一会儿见，燕燕。
1: 嗯，一会儿见。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9: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20: 应急常识365。
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1: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2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6: 有什么新奇的？
25: 你可别错过！
27: 你可别错过！
2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6: 听听
28: 身边事儿，
26: 再讲讲
28: 新鲜事儿。
2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8: 也是正经事儿。
2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5: 晚高峰，
26: 晚高峰，
28: 听一路嗨一路，
26: 9.18
28: 晚高峰，
25: 我好喜欢。
0: 好嘞，继续回来9.8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带你到大美新疆去逛一逛，有请我们的旅游推荐官燕燕。
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此次旅行推荐官燕燕。
0: 哎，非常开心，那么用心的给我们打造了这样一条8天的北疆精品的环线。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条精品环线也是有理由的，是吧，燕燕？
1: 是的，因为现在呢，9月份我们的喀纳斯，也就是我们的阿勒泰地区呢，它是那个秋景是非常的好看的，也就是仅仅的20多天的时间，它就会开始下雪，就不适应我们去玩了。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各种杂志啊或者电视上看到的这个新疆的秋色，就是层林尽染，还有各式各样的颜色，红色、黄色，就特别美的这种颜色，像油画一般的颜色，就是在这个季节看的，是吧？
1: 对，就是在我们的九月，因为新疆它其实冬季来的比较早，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呢，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去往我们的阿勒泰地区，去往我们的北疆这个八天环线，基本上是给大家欣赏秋景的核心景点都给大家包含掉了。
0: 嗯，那比如说赛里木湖的秋天啊，秋天的赛里木湖应该这样来问啊，是不是也特别美？
1: 嗯，是的，然后它呢是基本上，就是那个有一种蓝，就是赛里木湖的那个蓝，它是我们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那个高海拔的高山淡水湖泊嘛。它真的，你在那个往过走那个路途上的时候，它那个蓝也是那种渐变的，远处是深蓝，慢慢是淡蓝、碧蓝，这种都是非常好看的。咱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那个风光大片啊。
0: 嗯。
1: 然后呢，咱们行程中呢也给大家包含掉了我们的景区大门票，还有我们的环湖观光区间车，就不需要大家再掏任何一分钱了。就而且呢，我们还会安排充足的咱们沿湖拍照打卡的时间，大家是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不会说是就到一个大景点给大家放四五十分钟，就这样子我们就走掉。我们会基本上深度游览给大家放3到4个小时的时间，沉浸式感受我们赛里木湖的美。
0: 哇，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哎，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我想插一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担心这个交通问题，会担心中途会不会不停的换乘呢，然后旅途劳顿呢等等。那我们请燕燕先打消一下大家的顾虑好吗？
1: 嗯，咱们此次呢是从昆明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就直达吐鲁番了，所以说不需要中转了换乘。而且呢，咱们落地呢也是有咱们的导游专车接机的，全程也是2+1的豪华大巴随行。落地呢还有咱们的美丽的新疆古丽给咱家给咱们跳舞接机，然后也会给大家送一个新疆比较有特色的棉花啊，这个都是放心的。因为咱们此次的旅途呢是基本上都给大家尽量是减少我们在路途上消耗的时间，让留时间来给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的美。
0: 嗯，所以说我们接机之后，从吐鲁番到赛里木湖，我们的第一站是吗？这些交通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只需要带着美好的心情去游览就好了。
1: 嗯、
0: 好，那从赛里木湖游览完之后，我们的第二站会前往哪里呢？
1: 我们的禾木，我们禾木村呢也是被称为神的自留地，也是我们中国最美的吐瓦原始古村落哈。它是被整片村庄被那个茂密的白桦林温柔环抱在一个圈里，然后呢它的禾木河也是非常的漂亮，它是有一个桥，我们可以在那个桥上，它有好多我们新疆本地人抱的那个刚出生的小羊，小小的非常可爱，也可以跟大家拍照。然后呢炊烟袅袅，就是我理想中的乡村的状态，就真的是感觉在度假，非常的舒适，
0: 时间静好，
1: 非常的放松。对，是的是的，是这样。
0: 哎，所以说从赛里木湖到禾木这一路，我们也是乘坐刚才说到的这个2+1豪华的大巴是吧，所以呢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
1: 嗯，是的是的，我们全程就是一辆车，基本上我们是不会换车的。接机也是这一辆，然后我们送机也是这一辆，全程专属的2+1豪华大巴随行。
0: 好，那再带着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这个八天行程当中的一些精华的景点。
1: 嗯，咱们精华景点呢还可以去到我们的喀纳斯，喀纳斯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像我们三大网红河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也是我们此次北疆环线必去的一个核心的地标。它那个每一处那个碧水搭配着我们原始的泰加针叶林海，是非常的好看的。而且如果我们去的早的话，它的清晨那个河面是有那个薄雾缭绕的，它那个氛围感是非常好看的。像这种远处连绵的雪山，然后环绕着湖水、森林、湖泊、溪流以及雪山融为一体，真的是这个原始风光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呢，此次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的大景点都是给大家预留的足足的时间深度游览。像每一个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呢，它期间其实是隔着还挺远的距离，我们期间的小交通也是都给大家包含掉的。基本上我们在神仙湾玩完， 哎，拍照打卡完，我们就可以乘坐小交通去往月亮湾，去往卧龙湾，然后再进行拍照打卡。基本上全程的路途是不会疲惫的，不会产生说爬山很累这种情况的。
0: 嗯，所以完全可以放心，可以美美的心情去看美美的风景。好，那这个咱们喀纳斯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到下一个地方是五彩滩，对吧？
1: 嗯，是，这也是一个临水雅丹的地貌景区，也相当于是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它也是属于亿万年风雨流水侵蚀的形成的一个各色岩层交错堆叠，色彩层次丰富的一个风景雅丹地貌啊。它是非常也是非常的出片儿，像那种日落时分或者说是日出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看的，它整片那个霞光铺满那个崖壁，它拍照出片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包含了我们景区的首道大门票，也是预留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进行观景拍照，然后欣赏一下我们绝美的落日雅丹风光。
0: 嗯，好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些景点啊，就特色的而且特别有名的，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行程当中都是会给大家包含到的。除了有这个北疆极具特色的秋景之外，像五彩滩的这样一种就是不同两岸的不同风光的这种雅丹地貌也是独一份儿当然我们还会有什么 S21 沙漠公路哈，也会去看一看，这个拍一下沙漠大片，成为一个在沙漠上这个行进的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都非常不错。好，那燕燕，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的半点对时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做介绍好吗？
1: 好的。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3: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嘞，这个点了，我们再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的路上的情况。雷鸣你好。
27: 小朋友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 1.69， 中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太平村新市网大树立交车位也前收过了王大桥的出口，进入二环东路的匝道通行情况逐渐恢复。 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北二环通行情况逐渐恢复，东二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啊，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双向路段称情况正常，回程方向到明波立交桥和二环南进入西二环的车流相互干扰，车辆呢还有排队。南绕城高速由东向西，在永盛隧道出口有故障车，民警已经派出拖车，请车友途经这一路段东向西南绕城高速出永盛隧道口注意避让事故车进行驾驶，对向车道行车情况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做关注昆玉高速，回程方向的昆玉高速经过联大立交、锦绣立交，行车情况呢逐渐恢复，石龙路口到杜家园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2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6: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九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 119.6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6: 听到一个说法，让我的一位中医朋友急得直跳脚。这个说法是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我这朋友说啊，这真是大错特错。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事实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沸水之后，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易侵入内部，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而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去浸泡之外，煎煮的时候还应该后下。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是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后，再改用文火慢煎，并且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至规定时间。除此之外，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久煎，一般煎煮20到30分钟。普通类药物一般煎煮30到40分钟，滋补类药物需要久久的煎，一般煎煮40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加水量应该比第一煎略少，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建议大家在煎药前要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饮片的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样化、泡服、冲服等等方法，请遵医嘱煎煮和服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8: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0: 有什么新奇的？
25: 你可别错过！
21: 你可别错过！
2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0: 听听
28: 身边事儿，
20: 再讲讲
28: 新鲜事儿。
2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8: 也是正经事儿。
2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2: 晚高峰，
20: 晚高峰，
28: 听一路嗨一路，
20: 9:18
28: 晚高峰，
22: 我好喜欢。
15: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啊，这个早餐真的是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餐啊，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成长和发育至关的重要。但早晨的时间往往非常紧张，对于自己需要上班总是时间紧张的家长来说，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孩子准备一份既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那么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边做一顿丰盛的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和成长呢？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就忙碌的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套餐。哇，这里边包含东西之多呀，什么黄油葱油饼啊，黑心科手抓饼，原汁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边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啊，鸡蛋灌饼加饼饼酱啊，有机的金饼加饼饼酱，还有卷边的披萨加冰冰酱啊，小笼包，迷你的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鸡翅根，奥尔良风味鸡排，酥脆的拌翅啊。你只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这里边所有东西你可以任选9个，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三件的鸡排长长肠，然后呢密封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带走刚才说的12件。所以你还在为孩子早上吃什么而发烧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今天除了小黄象早餐系列，我们还带来了孩子们最爱吃的牛排，它就是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我们都知道牛肉最佳的肉质蛋白来源，尤其是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健身人群来说，日常的餐食里边必不可少。特别是当孩子在家的时候，每天给他们做什么成了让人非常头疼的事儿，牛排就是不错的选择啊！孩子们都很爱吃，而且还可以再搭配一些意面啊、蔬菜和牛奶等。日常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块钱，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十送五，仅需要99元。它包括了整切牛排啊，100克两片，黑椒牛排有5片装400克，加上菲力牛排，这是3片100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再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意面2袋100克，加鸡块啊250克一袋和刀叉一副啊。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的啊，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之后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而且大西地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让你挑牛不翻车。现在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十送五，仅需要99元，限时优惠。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赶紧啊这个下单吧啊，因为我觉得你先把这个自己的身体啊都吃好了之后，身体才能好。尤其在这段时间把孩子的身体养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我们要去哪玩呢？要去新疆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新疆的行程啊，我们盘了很多新疆我们这趟8天双飞的行程的很多优质景点。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再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还有哪些景点要推荐。
1: 我们此次还要再推荐的景点呢，是我们的天山天池，也是我们享誉国家的5A级瑶池圣地啊，也是我们传说中西王母与中穆王相会的仙境之地。它 它是呢坐落在我们博格达的雪峰山脚，然后呢一汪成池的高山碧水静静的在伫立在群山之间，也是由我们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在远处，然后呢呈现的那个轻松呢完整的倒映在我们的湖面，而且我们一般是会选择在早上前往这个景区，它也会有那个晨雾，晨雾缭绕也是非常的美丽非常漂亮，大家就可以沿着那个灵湖木栈道咱们悠闲慢行，因为呢我们给每个景点都预留着充足的那个游览时间，基本上是3到4个小时，大家可以静静的欣赏我们新疆的美丽啊。
15: 嗯，哇，其实天然天池我上一次去已经非常久远之前了，那个时候我就被震撼了，那时候可能我觉得哇这个人间还有如此之仙境的地方哈，大家去一趟一定不会失望的。那还会有什么地方吗？
1: 哦，还会我们去到我们石河子戈壁印象，这也是我们特地安排的一个红色的工业文旅景区，也是我们原来的81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也是类似于我们沉浸式的还原我们当时的峥嵘岁月啊。园区中我们保留了比较完整的老式的厂房，还有复古的纺织机，以及我们还有兵团的历史老照片，大家都可以参观一下老式的生产设备，还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一餐会在我们的石河子戈壁印象吃，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特色的军垦食堂当时的忆苦思甜饭，然后呢也可以换装换我们的军装一起合唱红歌，然后咱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然后建设我们新疆的奉献精神，也是我们比较难得的一个红色人文打卡点啊。
15: 嗯，这个地方真的特别值得去啊，我觉得能安排这样一趟行程真的特别重要，你去新疆感受到瓜果飘香，感受到新疆美丽的风光，但都不要忘了啊，都不要忘了那段真的就是一帮人从天南海北到了新疆啊，这那段峥嵘岁月，正是有了他们啊，我们才能看到现在的新疆哈、啊，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1: 嗯，是的，是的，而且呢，还会我们，因为我们落地是吐鲁番嘛，我们还要肯定要去我们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地标，一个呢是我们的火焰山，也是我们《西游记》三界芭蕉扇故事的原型实景，然后呢还会去到我们的坎儿井，坎儿井呢是和万里长城还有京杭大运河并称为我们古代三大工程啊，也是我们吐鲁番吐鲁地下灌溉奇迹，也是我们。古时候我们的新疆人民巧用天山的雪水然后滋养整片绿洲，咱们走下那个地下廊道也是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我们古时候我们新疆人超凡的治水智慧，而且呢我们两处景点也是所有的门票都是给大家一价全含的，自然风光与古代水利人文一次性咱们尽收眼底。
15: 对，这两个地方都特别值得打卡啊，一个是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火焰山，因为天天看西游记嘛，对吧，三界芭蕉扇的故事原型实景啊，你真的能感受到其实丹霞地貌真的，我先不说热啊，就是丹霞地貌是真的非常出片的，对吧？整个就、
1: 是的，是的，
15: 这个你能拍出非常漂亮的那种大片。另外呢，就是这个坎儿井，就是你到那儿，你听听讲解，你就更加震撼了啊！这工程做的简直是真的巧夺天工啊！那个水从哪儿来啊？你有的都看不见啊，你就看到一股水在那儿冒，对吧？所以这其实这都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慢慢在那个地方回味。当然，我们一定要送这个就是千回西域啊，大型的实景歌舞秀，这个演出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多少钱啊？这送给大家，对吧？啊，
1: 对，咱们演出呢是坐落在我们昌吉新疆大剧院，它的剧院外观呢，其实当初设计的是一个未开放的雪莲花，但是我们新疆当地本地人嘛，感觉它好像一个皮牙子，所以呢也有一个别称叫做皮牙子剧院。这个呢是我们千回西域这个歌舞秀呢，是我们全新疆唯一入选的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史诗级室内实景演出啊。
15: 嗯，
1: 它为什么要叫做它实景演出呢？它是结合了我们大型的杂技，然后呢全景的舞台特效，以及呢还有我们实际的动物，比如说骆驼，还有我们的马，都会在我们的舞台上给呈现，就是进行他们的曲目进行来表演。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它的这样的话呈现出来的舞台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而且我们视觉表演震撼力也是拉满的。这个演出也是我们大家给大家全程免费赠送掉的，我们白天看我们新疆山河自然风光，晚上我们就沉浸式欣赏我们顶级的西域演绎，也是大幅提升我们这一趟旅途的体验感。
15: 哇，这个听上去太值了啊！这个直接就送大家门票，免费进去看的啊！这么重要的一场文旅演出，
1: 嗯，
15: 其实到一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些非常优质的，然后这种文旅的演出，对了解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会增加体验感。所以我们专门为大家贴心准备了这趟演出，免费送给大家。
1: 对，是的，是的。
15: 你还等什么？赶紧打电话啊！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你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的就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都可以直接来沟通交流。我觉得尽快来锁定一个席位挺重要的啊。那这个仍然继续保持在线上，我们稍后呢，这个我们把这些核心的吃住行多少钱，我们把它再说一说哈。
1: 嗯，好的。
15: 嗯，不要走开。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挥中心最新的提示啊，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方向永盛隧道出口有故障车啊，民警在处理了，派出了拖车了。那昆明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的方向，车尾呢已经到了这个呈贡服务区附近了，通行是基本正常的啊，只是会稍微慢一点啊。彩云路通行现在也基本恢复正常了。东二环大树营到小庄立交的方向，金马立交下口、石闸立交下口附近，还有南二环石虎关到关南立交这一节，福海到明波立交这一节，那目前晚高峰还在持续啊，但这个通行其实是正常在通行，只是都会比较慢啊。晚高峰的像这个丰源路、世博路、春城路、环城南路等路段车流量还是大的啊，大家就是咱们稍安勿躁啊。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昆明三岔口啊，这段车还是比较多啊，但是都是在正常通行，大家就是慢慢来，不着急啊，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回来。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2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肚子憋，
24: 毒胀，
2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0: 天天喝，
31: 天天清，
3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4: 老公，忙完了？
35: 嗯。
34: 老公，腰还疼吗？
35: 疼。
3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8: 你可别错过！
0: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 听听
0: 身边事儿，
2: 再讲讲
0: 新鲜事儿。
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0: 也是正经事儿。
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0: 晚高峰，
2: 晚高峰，
0: 听一路嗨一路。
2: 9:08晚高峰，
24: 我好喜欢。
15: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我们新疆行的这些核心的一些大家最关注的几件事啊。第一个从吃开始，燕燕这个吃怎么样？
1: 吃住了，性价比是超级高的。咱们全程呢，基本上是全餐都给大家包含掉了，除了我们首碗和最后一碗是想让大家再去尝一尝新疆的好吃。然后呢，我们基本上是餐标是40元每餐。除了常规的团餐呢，我们还给大家包含了特色餐，像鄂尔济斯的冷水鱼宴、巴音盛宴，还有大盘鸡，还有手抓饭，以及羊肉串和过油肉拌面。红酒晚宴，我们20人以上呢，还有给大家赠送烤全羊，以及呢沿途夜市小吃也是可以自由打卡的。像我们住宿呢是全程精选舒适三钻酒店，而且还给大家升级了3晚4钻的网评酒店，保证咱们充足游玩之后呢，还可以充分的休息。像我们此次呢，像这种酒店呢，也是我们采线过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对我们的酒店规格是可以放心的。
15: 嗯，所以你看这样的话，我们也很贴心啊。4钻酒店大家都住过啊，你就知道那个品质怎么样啊。而且这些酒店大部分都应该是在一些核心的城区，对吧？也就是说我只要晚上出来，如果我还有精力的话，我在这溜达就吃吃喝喝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15: 嗯，这个真太贴心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必须要选我们的，我们都说到这儿了，我觉得这个大家必须报名了啊，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然后收到海报，扫海报上二维码就可以添加客服来详细的咨询。那来说说这条线路的价格到底是多少？那我们现在的班期是怎么安排的？
1: 咱们此次呢是918云南交通之声专属的昆明直飞吐鲁番旅游包机，而且呢咱们是一价全包，往返机票、住宿、11顿高标正餐，以及全部的景点和门票加区间车，还有我们赠送的千回西域演出，总共加起来呢是仅需要我们5999元每人。而且呢我们此次还有一个优惠，是我们两人以上报名立减500元每人，这是我们独属于专属于我们云南交通之声的一个福利哈。而且我们的班期呢是我们的9月9号和16号，所以呢我们的座位有限，咱们抓紧锁定名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可以一键定制您的新疆专属游。
15: 嗯，所以呢你看这个就非常贴心了，基本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然后大家就放心跟我们走就行了。那大家会有疑问说，比如说我要带着家里的老人，我要带小孩啊，比如现在小孩想错峰出行一下，这个行程强度适不适合这一老一少？
1: 嗯，咱们的行程呢基本上是松紧适中的，老少是皆宜的。像我们整体是以湖区草原村落平地游览为主的，是不需要长时间爬山的。像那种临湖木栈道，我们也是很平缓的那种木栈道，有大平台，然后您可以自由的拍照打卡。像喀纳斯和睦这种，我们都是有那种景交车，像一站一站，我们可以在这一站打卡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坐上我们的景交车到下一站打卡。所以说呢，全程基本上是不费力的，不需要长时间的爬山走路，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可以带着小孩和老人我们一起出游。
15: 嗯，所以放心就行了啊。这说到这么细致的环节了，那最后来给大家做一点出行的小贴士吧。啊，要注意些什么？去新疆。
1: 我们新疆呢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呢，我的建议呢，咱们此次要备一个薄外套。像那种冲锋衣就可以了，因为九月份还是没有那么冷的。我们备一个冲锋衣，然后长裤，然后呢，如果我们觉得热的话嘛，我们还是洋葱式的穿搭，里面我们可以还是穿半袖，冷的话我们就披上那个薄外套，然后呢还要注意防晒，新疆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像那种防晒霜、墨镜、防晒衣咱们还是要戴上的，遮阳帽，然后呢常备的药品，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都是要戴上的，还有呢新疆比较干燥，我们大家可以备一个保温杯，然后咱们多补充一下水分，因为沿途的服务区也是可以接到热水的，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像那个饮食呢，像新疆嘛，咱们这个季节水果是比较多的，像咱们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茶，因为容易拉肚子什么的，咱们出来游玩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像我们吃的会比较多的是牛羊肉，咱们可以适量的配一点清茶，所以说它可以解油腻，然后呢咱们少吃一点冷饮，因为吃完牛羊肉再吃冷饮的话也是会容易腹泻的。 然后呢，咱们出行呢，证件是必须全程随身携带，像住宿啦、景区是，我们就要刷身份证进入，这个我们要确认好。像自由活动期间呢，我们还是要结伴出行，像贵重物品呢，咱们还是随身携带。而且呢，时差，那新疆与我们内地的时差是差的2个小时，但是他们统一使用北京时间。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午饭吃饭会在下午的2点，这个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正常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在沿途中感觉有点饥饿的话，可以备一点小零食先垫满一下肚子，然后我们差不多到时间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
15: 嗯 ，OK。啊，这个非常详尽了啊！当然没关系，大家报名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导游和我们的这个领队都会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出游之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的，对吧？
1: 对。
15: 大家除了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赶紧报名，或者说添加微信 FM022022，也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后台，你直接回复新疆，然后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了。当然也可以去到这个旅行社的线下门店，这个门店在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啊，1326号1栋503室，1326号1栋503室。那环城南路那一栋有很多旅行社啊，大家就是一找就知道了。1326号1栋503室，实地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今天也谢谢冉冉做客节目啊，我们这个明天继续聊。
1: 嗯，好的，
15: 好，拜拜。嗯，好嘞，我们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啊！今天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吧。如果想跟我们一起玩新疆的，尽快的开始我们全新的9月份的行程。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7: 结合中西医精髓，破解长寿密码，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华。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养生中的衣食住行。我们说养生啊，其实它就是养成一种合理而又科学的生活习惯，说来很简单，但是你真正做起来，那就不是太容易的事儿了。在这儿呢，我得问问大伙儿，咱们总说生活，生活，那么什么才是生活呢？说白了，生活呀，不外乎四个字儿。衣食住行，就这四个字，但是你可别小瞧了它，它可是包括了咱们人活着的所有的基本的需求。所以衣食住行啊，这四大方面就是咱们人生最基本的四个方面。

0: 琴，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意大利90后留学生，美国传教士的后裔，英国美食作家，这些外籍人士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他们在当代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是一次次充满生动的个人体验的旅程。他们行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临复杂的境遇，遭遇令其困惑的文化壁垒，这又是一段段真挚动人的告白。他们在中国居住多年，看见青山绿水，品尝酸甜苦辣，感受四季欢愉，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的爱。哪怕曾有过迷茫与不解，他们依然在中国。这里不是他们的故乡，也并非他们认知中的他乡，但这里是他们的青春、热爱、生命得以投注并持续的地方。他们的住宿将我们熟悉的周遭聚焦于他者的目光之中，视角的转化揭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陌生千面。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声音，反观自身，或许我们更能够体会志源身在此山中的深意。意大利青年人亚历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生活的6年期间，学习中文、拍摄电影、当外教、当群演、办写作俱乐部、游历中国多个城市等种种经历。他怀揣包容和好奇之心体验生活，应对挑战，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书中流露出真挚的对矛盾处境的反思，以及对现实寄予的期望。亚历热爱写作，他使用中文续写的中国的故事，这种言说方式本身就是打破文化隔阂的尝试。他的语言幽默，不动声色，又俯拾皆是。比如做错了事，他说做决定的压力和承担后果的压力从来没有碰面好好谈过，懊恼之热情跃然纸上。至于现实不合理之处，幽默评论能够让人会心一笑，同时又发人深省。亚历的言说极具电影般的画面感，语言准确到位，细腻生动，画面蒙太奇式的拼贴，让人在时空交错的缝隙中读到了意味深长。他的笔触生机勃勃。

却又突然在某个画面戛然而止，令人回味。他用文字拼贴出世界的融合。意大利度过童年的乡村，朋友生日会上的气泡酒，北京冬夜里充满水蒸气的火锅店，也拼贴出世界的纷繁。工作中的烦扰与慰藉，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农村的风土人情，亚历写道，这个世界无疑简单，有时狭窄又无聊，却熟悉到令人欣慰。在2000多万的城市里挖掘出一个小镇般的错觉，挺奇妙。亚历脚踏中国这片土地，用文字记录到了世间百态，记录人与人与世界与未来的复杂连接，以及对彼此之间差异的某种程度的和解。亚历是在不进行过多预设的前提下去探索异域文化的未知部分。他认清世界没有任何国度是完美的，坦然接受走进新环境前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他认识到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所谓专家，怀抱着开放积极的心态，他在6年的中国旅居体验中看到了世界和人生的诸多可能性。而这种充满无限可能性，一切可以重来的生活，正是旅居者的心之所往。不同人，不同生活，不同可能，让人与人之间紧密联合，交集提供了归属感，为达成互相理解提供了契机。生活在别处，来自美国迈阿密的沈凯伟在上海一待就是近20年。在《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一书当中，他对他曾经体验到的刻板印象、过客心态、融入困境等等，有着与亚历相似的深思。作为外国人，似乎天然会吸引一堆与个人无关的刻板印象，毕竟以偏概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远离原生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新的身份，异国他乡成了很多外国人的梦幻岛。他们享受着自由的荣光，却无法回避有关我是谁，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命题。沈凯伟满怀了解中国这片土地，洞察人性，寻找归属感，从而最终了解自我的热望，在书中讲述了自己探寻正在消失的手工铁锅技艺，用游标卡尺测量上海小笼包等实际真实的生活经历。他坦言，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你知道的东西就越少。他的探寻不仅着眼于当下，还回望历史，书中跳跃式的穿插着历史章节，追溯了他的家族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他的祖辈曾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生活。如果说沈凯伟以一种目光凝视着当下中国和生活在其中的自己，那么复现其祖辈在中国曾经的生活面貌，正是另外一种视角，照见一段解决自我难题必将求索的往昔。和亚历一样，沈凯伟也面临着有关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远离母国多年，对本国了解甚至比不上旅居国，可又无法彻底融入到旅居地的生活。他们倍感失落的是，无论他们待了多久，对中国了解有多深，本土人眼中的他们依然是一张外国人的脸。这是一种悖论，渴望靠近，可是靠近有时要付出安全距离为代价，靠近意味着交流的裂痕被放大。比如他们都提及在中国人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包括酒店的住宿、租房、孩子入学等等。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印象像横亘在眼前的重重阻碍，打破了他们关于快速融入当地的幻想，让他们情不自禁地退缩到了局外人的圈内。理解是相互的，而源自偏见的不理解也是相互的，这其中既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有天然人性的因素。这些文化差异被放大，不过是出于迎合政治或商业的考量，而这些冒犯被归咎于文化差异，则未尝不是一种借口，是不平等、傲慢自大、缺乏基本尊重的托词。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

0: 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1: 作为一个邮票的门外汉，翻阅漫游记一开始难免有进入迷宫的感觉，但很快被流畅的行文所吸引。每套邮票的选题、设计、印刷、发行的时间片段都隐含着跌宕起伏的故事，一种关于文化史的探幽迎面而来。作为诗人的谭夏阳，集邮迷、书虫和写作者于一身，试图将收藏邮票的情感转换成为叩问文化的清晰的研究。换种说法，写邮书不过是做学问的方式。他以文化学者的身份编织自己的梦幻之旅，在有限的时间里探寻中国文化的无限之美。于是漫游记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300多种珍稀邮票，归纳于名著、戏曲、园林、金花、年画、老行当6个板块，借方寸之细微容天下之广大。三卷本相互支撑，相互咬合，形成了一部充满人文视野的大书。谭夏阳深爱唯有纵观全局的视角才有下笔的从容，在漫游记当中，他化身为讲故事的人，对邮票历史百科全书式的把握、梳理和讲解，使他从一个邮迷转化为说书人。是的，讲述一个充满缤纷色彩的动词，作者始终在讲述，俨然释放生命的热力。对于游民

你的他来说，尺寸之地容纳着诗和远方，以及囊括天下的梦想。而他写这部游书，不过是数十年漫游的一次惊艳的出境，解读邮票背后鲜为人知的趣味故事，就是用丰饶之美来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好的故事是有呼吸、有生命、有光芒的，而我有种强烈的感觉，谭夏阳渴望讲出有光的故事，往时间深处的人和事写深一寸，文字的光晕就会明亮一圈。卡尔维诺在《心情邮票》里讲述了一个邮票设计师的故事，他终其一生都在制作邮票，总共创造了4000枚，涵盖42个想象国度和形形色色的事物，用铅笔、彩色水墨和水彩绘制成的邮票，带着迷狂、柔情、想象和奇诡的命运。如果卡尔维诺是写一个奇幻故事，那么谭夏阳笔下的一系列的邮票设计者就充满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孙传哲、刘硕仁、邵百灵、刘旦宅、潘可明、戴敦邦、萧玉田等等等等，他们对设计邮票的认真、严谨和努力，塑造着苦心孤诣的形象。他们充满生命的热情，无不闪耀着自身的光芒。正是有了他们的独奏与合唱，才有新中国邮票史的荣光。所以有人赞誉，新中国以来，我们的邮票是多么的端庄、大气、好看。每张邮票的闪亮出场，都伴随着它的设计者登台。作者力求雕刻每位邮票设计者的独特形象，而我则读到了他们身上的共性。孜孜于美的人，才有天真而丰盈的精神力量。比如开篇的《大话西游》，作者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猴痴李大伟如何痴迷于《西游记》，如何消化各种资料，如何借鉴杨柳青年画的表现形式，设计师的心路历程化为时间深处的真实，让人不只看到一套邮票的美妙诞生，跃然纸上的还有人性的光芒。比如后来王书辉重读《红楼梦》，计划用10年时间将它画出来，只可惜事情做到一半，画家就离开了人世。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动容，一枚邮票也是时间长河的见证，更是我们心灵的养府，养的是理想，抚的是人生。看到王书辉设计《西厢记》邮票的章节，他说，这个题材我熟悉，但绘画起来极其费时，我不会马虎应对，既要突出几个主要情节，又要把人的内心状态表现出来，使人物和背景都准确丰富一些，需要1年时间，他们也不要催，我也不会拖。一张小小的邮票，正面意味着国家名片，背面则凝聚着设计者的意愿、心血和信念。值得一提的是，漫游记不少篇幅提到的孙传哲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邮票设计家，他设计及参与设计的邮票有150多套，一个人撑起了半部中国邮票的设计史。有人说，孙先生的成就即便平淡成文，依然也是一部传奇。邮票是对话、交流以及凝视的寂静，同时还指向审美、意识、心灵。邮票是美的意象，而美是诗的预见。可以说，谭夏阳以一颗艺术之心，遵循故事与赏析的双重叙述，在方寸之间、细节之中探寻中国文化之美。他在前言中写道，漫游记旨在讲故事，当导游将史料、评价和背景故事融于一炉，让读者享受由文字所织就出来的梦幻一般的艺术之旅，一边看邮票图案，一边看它的解读文字，有一种互文的旨趣。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

0: 利，电话0871-6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119.6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之前啊，我们说过，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等于不治之症，配合医生的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也有小伙伴就觉得啊，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管它，爱咋咋地呗。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根除治疗是必须的吗？这一节啊，我们就有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和根除治疗的必要性。
3: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2: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比较大，但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一定要重视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的工作，拿起一本闲书，此时

犹如一个农民干完活儿，躺在田边的草地上，仰望天空，白云悠悠，身上疲惫，心却惬意。我常常还蠢蠢欲动，盖当今之世，能躺着读书，还能躺着买书，新书旧书样样俱全。书呢，常读常新，本来不必绝对分地区分新旧，旧书不厌百回读，时间并未在他身上蒙面，做研究的需要也是性质所致。我在旧书店里做常客，使用价值不多说了。在信息超级发达的今天，旧书还有特别的意味，它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载体，它有着特殊的形态，比如一定的时间长度，而且应该是纸质书。喜欢旧书，由此便有了逆着时光而行的与众不同，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情怀病，逛旧书店。逛就罢了，逛后必歌咏之。于是关于买旧书逛书店的文章不胜枚举，作为打包项目，连旧书商也被人津津乐道。商场如战场，做生意起起落落本是自然，古往今来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曾多置一词。然而旧书店例外，旧书店要是关门歇业了，书友们哀悼之，愤慨之，急救之都有，还煞有介事地闹上了新闻。里面还有一群人对书香风雅情怀小心翼翼的呵护，也有着面对时代巨浪的固执与守护。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也毫无例外地跟从着集体犯傻。我已经记不清楚平生第一次逛旧书店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本书又是什么，反正可以自信地说，大江南北甚至是海外旧书店，但凡有机会我就没有不去逛的。去东京，我每次都没有放过神保町，每次都是拿不了拿不动了，才不得不放下贪得无厌的执念。有人说旧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温度表，100多年前说这话的也许恰如其分，今天则很难说这是绝对的，也大可不必为旧书店渐渐消失而捶胸顿足。世界不会忠于意图，生活总是充满无限可能，对于那些大势所趋的远去，留恋一下是正常，然而不接受新的更方便的事物也不算通透。做旧书买卖不一定要去福州开个店，把旧书开到网上，成千上万的旧书店聚集在了一个平台上，汇集成了旧书的太平洋，已不是难事。要致敬，我认为也不应该忘了他们，他们也更适合今天人们的生活形式来进行传播文化。这样的好处闭着眼都能够想到，再也不必为了下午5点钟旧书店大门紧闭而望所兴叹了。我半夜里也可以逛书店，上班坐地铁的路上也能够下两单。旧书平台无限大，书源足，丰富到我们一眼望不到边，完全不是我们双脚逛书店可以想象的。据孔夫子旧书网的统计，他说他们有超过2000万的书友，超过40万商家，超过1.5亿件的商品。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手指一动，等于在逛40万家旧书店。从此之后，我可以说几乎没网上找不到的书，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你别找了，至少说明它在市面上不存在。多年前我看图片，巴金先生作为礼品送人的巴金精选10卷本特装本，我想做梦也能让我摸一下也就算满足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开心的笑脸，我一搜索，居然有家店放出了大半套，缺一册，这是稀缺资源呐，不敢怠慢，立即拿下。又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家又放出一整套，我又立刻吞灭，尽管价格不菲，却也洋洋得意。毕竟逛实体书店，我未必能够走到伟大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有搜索引擎的帮忙，那么多家网店来摆摊儿，梦寐以求的书，因为巨大无比的资源量，对我这样有特殊需求的购书者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不然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个量级的图书馆，同一本书的不同印字版本都很难集齐。然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某一版本某一印字之间的变化和差距，承载的学术信息不可低估。也可以说，只有集齐了历次印本，才能够比较出它们的差异。

这不是大胆假设的问题，而是要有书为证。那么有书则变得无比重要。记得就某个问题，有个学者曾自信地妄想某书第四版第三版比变化不大，有可能如何如何，然而有人找到了他没有看到的其他的版本，恰恰不可能成为可能，打脸随之而来。这种困惑只要你勤奋有心，旧书网能够解决一多半。某一本书初版本在北京的某家网店，再版在宁夏，第三版在贵州，第四版在广州，时空的阻隔都不成问题。你下了单，两天之后他们都在你的书桌上。完美主义者总是担心书页是否折了，有没有污渍，里面是不是有划痕，它是不是就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样子。这些问题在网络购物当中确实在，可是即时通讯技术也会弥补这些短板。大可跟店主后台聊天沟通，需要的补充信息，甚至关心的细节拍图，即可一一要求线上查看。事实上，很多诚实细心的店家，很多早就已经拍了照片并提醒你，此书某页撕去了一角，或某书的扉页有原主人的签名等等。以多年买书的经验和经历，我感觉在旧书平台上开店的店主多是诚实守信的读书人，而不是什么奸商。这也不难理解，卖旧书本是微利，甚至可能赔钱，没有一点兴趣情怀恐难坚持。正因如此，旧书平台的这些店家对于书的爱惜珍惜，我认为远超过于某些新书平台上的流水线的工作人员。那些从平台上买来的书，打开第一件事常常是抚平被折弯的书角，偏偏近些年多版的都是精装书又多，恨不得拿个锤子敲呢。旧书平台的店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外边是厚塑料袋防水，胶缠了一圈又一圈，拆包的时候刀和剪子都得用上，还必须要小心，粗暴了容易伤着严丝合缝包装里面的书。这一层打开，里面是硬纸壳或泡沫包装材料，主要是防摔。再进一层则是百花齐放了，有的店主包了一圈报纸，有的用废书，还有用广告塞填的，用意也是非常明显，保护书。最里面一层是贴身的内衣，一般是用塑封袋，这一层层的用心又仔细，有时候真让我感慨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又在想象对方是一个怎样的爱书之人。20多年前，我最初在旧书网上买书，拿着一把汇款单到邮局去汇款，十几块几十块都有，把营业员弄得手忙脚乱。我也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兴趣而忏悔，那个时候的物流也不发达慢，仿佛接到了情人的通知，左等右等又不见人来，急煞人。现在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半夜读巴金与妻子的通信，提到了1957年满涛编过一本契诃夫画传，咦，还出过这么一本，立即下单，最快的次日下午书就能够寄到，省得我跑图书馆借书了。这几年旧书平台还大大满足了我恋旧的心理，以前读过而没买到，错过的买不起的书我都买了回来，深夜里独自捧着熟悉而又久违的旧模样的书，犹如老友重逢，有那么一刻俨然时光倒流。

0: 著名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

0: 选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3: 自幼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享誉全球，出版了80多部作品，畅销50多个国家。从早期的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到《使女的故事》里对极权社会的深刻警示，再到《疯癫亚当三部曲》对科技滥用与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思，阿特伍德的作品始终在关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也使她获得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迄今已斩获了140多项文学奖项和荣誉，包括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笔会终身成就奖等重大奖项，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袁霞教授在加拿大文学与阿特伍德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他的新作《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在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主义、民族性和生态批评之外另辟蹊径，精选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进行分析挖掘，聚焦在其中丰富的伦理思想。此书将伦理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视角展开分析，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阿特伍德的伦理之思，展现了作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袁霞对阿特伍德伦理观的探讨不吝于其小说和诗歌，还拓展至作家的漫画和报告等领域，力图全方位深层次地解读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尽管阿特伍德作家身份已经广为人知，但鲜有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成功的漫画家。诗性正义不仅让更多读者了解了阿特伍德的漫画成就，而且引领他们思考他如何巧妙地借助漫画这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独到的伦理之思。该书分析了阿特伍德的幸存女漫画系列，在这组漫画当中，他别出心裁地将加拿大的女英雄称为幸存女，把象征美国的超人戏谑地称为超级火腿。从画面呈现来看，这两个角色形体悬殊，暗指加美之间的巨大差异，表达了阿特伍德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深切忧虑。除了文字和漫画的书面形式，演讲和报告也是阿特伍德表达伦理思考的方式。他认为，艺术家负有社会使命，应当积极地塑造社会，批判时弊，抒发己见。阿特伍德于1973年发表了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呼吁振兴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在1981年向哈佛财团做了《美加关系挺过80年代》的报告中，他指出加美两国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并对全球化进行前瞻性的预测。《诗性正义》中通过解读阿特伍德在小说、漫画和报告领域当中所传达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声音， 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位跨界女王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和民族身份的独特见解。诗性正义通过剖析阿特伍德小说的独特思想，揭示出了作家隐匿于文字背后的创作意图。该书探索了阿特伍德的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分析了作家多部作品当中说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哈代笔下纯真质朴的苔丝，或者是德莱塞笔下的纯真善良的珍妮截然不同，她们身上有着种种道德瑕疵，如《可以吃的女人》当中的玛丽安，《浮现》中无名主人公，以及《神与女士》中的琼。阿特伍德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简单的谴责说谎者，而是希望引导读者穿透表象，深入挖掘谎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神与女士》当中的琼为例，她在加拿大社会当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故而试图通过欺骗丈夫阿瑟等人来获得认可，寻求立足之地。阿特伍德对琼欺骗的行为描写犹如一面镜子，不仅照出女性在两性关系当中的无奈与困境，而且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影响。在对神与女士的展开分析时，诗性正义强调了阿特伍德对家庭当中隐形父亲的刻画，父亲宛如一个隐形人，使得母亲不自觉地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感投射到孩子们身上。不仅如此，诗性正义。
4: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1:00
5: ，9 o'clock PM。
4: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梦中抓住你的心，这首歌虽然听上去悱恻缠绵，不过却有多少的伤痛让你在现实当中无法抓住他的心，只有梦里相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深夜对很多人而言可能都充满着一种神秘感，或者它就是静静的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无论你是看书、听歌，或者是发呆，再或者是失眠，也许想念一个人最好的时节就是在午夜0:03。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平时有些搞笑的他，可是在音乐当中却无比的深情。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情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想，当时他在想的那个人是谁？

如果说这样的一首情歌展现的是一种在深夜的辗转反侧，对爱情甜蜜的那种渴望，那么下面的这首歌曲，也许李宗盛写的时候面对的就是都市人群的浮躁，甚至是有一点点沦落的追求。夜太黑，在当年我们看到这首歌曲的 MV 的时候，你会发现太过于的鬼魅，很多很多的人在夜晚来临的时候都活成了当时的那个样子。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所有的那些绯色缠绵，所有的那些爱情传说，在夜晚通通开始绽放。有多少人已经开始分不清楚现实与幻想，爱情始终让人可遇不可求。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老年朋友走路会慢一些，反应也不如年轻人，出门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路边走，早晚光线不好的时候穿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让司机远远的就能看见你。
11: 应急常识365。
12: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3: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金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2: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6: 现在大降新选。

0: 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非常具有异域风格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伍思凯《五月光》。曾几何时，有多少人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翩翩起舞，又有多少恋人在月光下看着自己和对方的脸庞。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些时候回忆起曾经年轻时候的那些疯狂，甚至为爱做出的那些牺牲，在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不再具备这样的勇气。是我们真的被伤透了，还是因为那些所有的痴狂爱情其实真的只源于青春年少？1999的他。

说实话，我并不清楚拥有一份爱情的记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一份记忆到底是用来让我们免受曾经的伤害，还是能够让我们记起曾经的疯狂。1990的他，有着一些怀念，有着一些释怀，更多的也许就让他平淡的过去。爱情和生活总是会有一些起起伏伏，就像整个天气，偶尔会有雷阵雨，偶尔又晴空万里。这样的一首歌现在听上去好像有一种心灵鸡汤的感觉，不过当你觉得过不去的坎儿，闭上眼睛享受它带给你的那些伤痛，也许几天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之后，你终究会原谅它，也原谅自己。过去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妈妈莎莎，
1: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哟！
0: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就一点包哈巴啦。
2: 夸老哥，我是有个世纪大问题需要你 help me。
3: 我要小平平，此话咋个说啊？
2: 你说这个开车戴耳机到底是个可以啊？
3: 啊，挺好的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呢不得有拨打电话、接听手持电话或观看电视。对违反该项规定的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块以上的罚款，并且记2分。这里所说的接听手持电话，是根据手到底可离开方向盘来判定的。手如果离开了方向盘就违法了，要扣2分，罚款200块钱。手没离开方向盘呢就不违法了。
2: 没，我遇到开车戴耳机，从法律上来说就是可以的噻。
3: 但是严格意义来讲，我觉得不可以戴耳机，容易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容易出事故啊。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对生命的尊重，建议还是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戴耳机。
2: 或呢，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戴耳机的话，就会影响驾驶员对周围环境的判断，不容易听到周围汽车的喇叭声或车外异响的声音，例如那音量过大呀，还会容易转移听觉，这个对行车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威胁。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力集中，莫分神，因为汽车在行进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几秒钟都可能会跑出个几十米。这个时候如果听音乐导致分神嘛，发生意外就不好了。所以说，强烈的呼吁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着想嘞，开车尽量不要戴耳机。
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来自王菲的《乘客》。说实话，小时候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并没有觉得它有多好听，旋律其实很平淡，而这样的一首翻唱音乐作品其实也并没有展现王菲太多的唱功。不过多年之后，当自己开车行驶在二环上，你会发现其实外面的灯红酒绿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而内心的平静，寻找的那些安定感，才是你穷其一生想要追求的。而旁边那个人是不是能够足够让你安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就是这样的宿命，就是这样的纯粹。王菲，乘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如果说一份爱情能够让你从炙热变得平淡平静，那其实并非是一件坏事。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份让自己平淡而又安稳的爱情或者是生活，而我们往往太过于害怕的那些起起伏伏和得失过错，在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年轻时候必须要经历必须要去考核的过程。我但愿你现在已经足够安定，不再害怕。

孙燕姿的浅吟低唱让很多人都觉得很心疼，不过心疼的又何止是其他人，往往自己的内心伤害埋藏在最深处，多年之后也未见得能够痊愈。只要你能够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情会一直留在你的身边，爱情如此，亲情如此，友情如此，甚至你旁边的，甚至你的财富，你的声誉，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这当然就是人生常态，每个人都清楚。不过当你失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些心有不甘。流沙这首歌送给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三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5: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4: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5: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4: 我是何宇。
5: 我是佳阳。
4: 你是谁？
5: 你是谁？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

0: 无锡，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3: 10 o'clock。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每个人在听歌的时候总是会有太多的感同身受，而你在面对一段让人觉得很纠结甚至很痛苦的爱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许哲佩，疯子。

许哲佩的音乐里面总是会有一些童话色彩，也许你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并不熟悉，或者你是他的忠实粉丝，其实对他的音乐风格，我们总是会觉得有非常浓郁的个人音乐标签，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很多人穷极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风格，而有的人呢，却不断地在求新求变。你属于哪一种？你又欣赏哪一种音乐人？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李宗盛他在很多年前把这首歌送给张信哲，而张信哲的温婉高亢柔情似水也让这首歌曾经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而多年之后李宗盛拿来自己演唱，多了一些沧桑和诉说感。

你是不是还能够体会一个看尽风景的老男人对于自己的爱情的那种渴望，以及对于曾经的点点滴滴的回忆。我是真的爱你，所以愿意跟随你。每个人所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而我的则是在这里与你一起来分享这些音符。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如果电器着火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用被子覆盖灭火，千万别用水浇，水导电越浇越危险。
2: 莫上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有些时候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简单和浪漫，亲爱的你。也许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你会发现所谓的慢生活让很多人想要逃离这样一个城市的繁杂，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有这样的一种资本和成本能够享受所谓的慢生活呢？但愿你能够在我们的音乐当中感受到那种轻松和惬意。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缓慢变成了一种惬意，变成了一种让人觉得非常奢侈的浪漫。曾经的那些悠然自得，在这样一个程序当中，好像已经不再用效率去评判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去做或者是成功，一切都让它慢慢来吧。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所谓的闲书，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生活的调味。我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有读不完的那些课本，有着太多太多的课业压力，可是你还是会想尽办法去挤些时间去读一些自己喜欢的散文。在我那个年代很流行三毛的书，虽然很多人都渴望和羡慕他的爱情，又会觉得很凄美，不过在他所有的散文作品当中，我却情有独钟一本写他自己宝贝的《送你一匹马》。虽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和三毛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不过这样的一首同名的歌却让我想起了曾经读书浪漫的那些日子。金志文，《送你一匹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将于9月正式上市。动力方面 ，GLE 350L 搭载 M254 2.0T 发动机 ，GLE 450L 搭载 M256 3.0T 发动机。3.0T 车型还会搭载空气悬架配双阀可变阻尼减震器。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5号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中大型 MPV， 纯电动版搭载119.6千瓦时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里程701公里，另外还会推出 1.5T 插电混动版本。近日，上汽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7.2至23.99万元。新上市的帕萨特 Pro 为改款车型，定位纯燃油中型车，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采用全新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广汽传祺越7近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一款中大型插混 SUV， 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采用方盒子造型，外观设计更为个性。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歌手叮当作为新人所发行的第一首单曲《明白》。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忙着飙高音的一个炫技的歌手，清清淡淡的也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出现，其实配合了当年的一部电影的上映《盛夏光年》。而在多年之后，拍那部电影的导演再次拍了一部盛夏系列，叫《盛夏未来》，请到的还是当年为电影唱主题歌曲的五月天的阿信。同样的一种感动，十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吗？

有些时候喜欢去看一些比较文艺的电影，也许他们的节奏很慢，也许他们的情感很淡，不过给人的那种冲击和波澜其实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无论你是否看过曾经脍炙人口的那些经典的电影，不过当中所留下来的那些主题音乐也许你会比较熟悉。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在音乐当中回忆起曾经的那些画面，无论是你和某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快乐或者是悲伤的时光，都挺浪漫。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虽然人们总说在爱情的世界里是没有比较的，这是一首来自蓝心湄的仙人掌，自己凭着一点点的雨露生长，却羡慕它在你的心田花房娇生惯养。其实每一段爱情，特别是不公平的爱情，那样的一种伤害总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你的羡慕会不会变成一种嫉妒，最后再变成一种无望呢？爱一凉，我多想变成他。

只拥有很多的友情，可是却只能有一个爱人。爱情的排他性让他注定变成了一种你争我抢的追逐游戏。面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你是勇敢的去追逐，还是放手去祝福？很多人在不同的年纪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年轻的时候，我们想要让自己幸福，所以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表达。年纪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开始稍微的内敛，我们希望那个人真正的幸福。所以如果已经有人爱你，我还需不需要继续？欢迎你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

0: 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0: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4: 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5: 啊，
4: 立刻没了2/3的份额呀。
5: 牙膏啊，2/3都没了，呵，
4: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5: 哎呦，
4: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5: 是不是？
4: 嗯，
5: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4: 嗯，
5: 说这个库存呢已经见底大半了，
4: 嗯，
5: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2/3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4: 1万只。
5: 就1万只。
4: 对。
5: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这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4: 嗯
5: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4: 嗯，
5: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4: 没了。
5: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 就这一万只。
4: 对呀，一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5: 对啊，
4: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5: 嗯，
4: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5: 哎呦，
4: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只不够分啊。

这座告别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

0: 早高峰来了，四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今天早上这个话题说起来真是好糟心啊。
1: 对，我觉得很多这个家庭啊，在恋爱期可能都是甜甜蜜蜜的，
0: 对，
1: 哎，但凡涉及到婚姻，涉及到家务这件事情，
0: 很多吵架都是因为家务开始的。
1: 他们就说后来一个洗碗机可以解决各种家庭的和谐。
0: 对，洗碗机可以解决大问题。
1: 对，但是我跟你说，我观察过，就是我有朋友家里有洗碗机的，哎呀好累啊，因为你要把碗边的那些东西给，不是要给它先整理一遍嘛，就把那些渣什么的，我觉得有那个整理的功夫，我都把那两个碗洗了。所以后来我没有装洗碗机，因为我们家人口也不多嘛。
0: 是，
1: 但人口多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装一个的。
0: 是，好，那么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们家的家务是如何分配的呢，是不是女主人做的更多一些呢？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夏秋季节交替，很容易感冒，做好个人防护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住口鼻，保持室内良好通风，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增强免疫力。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冰清啾啾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0: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九一点八 ，FM 88.7，
11: 早高峰来了。
10: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方面，关注到开学季啊，新学期开学了，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超市自行购买。接下来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2: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看到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13: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14: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6-7套校服，然后的话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然后的话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12: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

0: 想买随时能买。
1: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的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0: 对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2: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3: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他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三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4: 那深圳校服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政府的一个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就能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我们继续来关注。
0: 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五六十至七八十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
1: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肯定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九套这样子吧，一千多吧。
0: 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门店工作人员介绍，八月以来订单逐步上升，开学后也仍有不少家长复购。
5: 线上的订单量大概在就单这一个月八月份会在8000单左右，然后线下门店的销量的话一般会在1万多单左右。
0: 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同一款式之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6: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0: 八月，深圳还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93.0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0: 哇哦！
1: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0: 是
1: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0%。
0: 你看看，
1: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0: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1: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
0: 是，
1: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1: 哦
0: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1: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0: 对，
1: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0: 对，
1: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我们下面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啊这个做家务的话题啊，看一看小五月的留言，你们家家务谁做呢？他说我们家家务都是我包了，毕竟不能指望我们家猫去做其他的家务。
1: 哎，但是我觉得小五月这样好，我以前就是有过自己一个人独居的日子嘛，
0: 啊，
1: 我觉得做家务特别享受，
0: 是吧？
1: 因为
0: 放空大脑啊，
1: 你一个人生活，你的每个摆件和那个什么，你不会被别人干扰，
0: 对。
1: 你收一次屋子那效率可高，你现在我跟你说我早上收的，我中午回家就全破坏了，我都不知道我收了干嘛。
0: 就是有一种沮丧感，而且工作量也成倍增加，然后就会想啊，另外一位是手断了吗？
1: 还有就是另外一位就是那种自带就是那种垃圾体质，
0: 对，
1: 用我的话来说
0: 乱整，
1: 走哪儿掉哪儿，走哪儿掉哪儿，就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思雨平常在家你是喜欢那种就是体力劳动的那种，还是喜欢收纳类的？
0: 我是喜欢收纳丢东西，我们家最喜欢丢东西的就是我。
1: 哦，那跟你跟我很像
0: 啊。然后就是属于我就见不得那种成年老东西放在那边，像衣柜里啊，那种成年老衣服就在那边站那个，我动不动就3、3、5、7包的这个丢出去。
1: 我经常扔我老公的东西，结果他回来就发火，
0: 找不着了，
1: 行李箱啊、鞋子啊，就像家里被偷了一样。因为男的是不会扔的，女的是最爱扔的，断舍离
0: 啊，就是断。其实断舍离是非常好的，
1: 就是
0: 你要整理情绪，你留着干什么呢？毕竟是吧，胖了那么多
1: 啊。好，来说绵绵哈，他说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各种家务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多。他说对懒人友好，他说扫地机器人用了好几年，真的太省时间了，打扫一下滚轮根本不算事儿。他今年还入手了擦玻璃机器人，
0: 擦玻璃机器人。
1: 哦，就那种电动的，它可以在那种落地窗上就自己，我看的那个视频上有那种擦玻璃的机器人。
0: 哦，
1: 然后他就说他们家的家务分配就是全靠这些
0: 洗碗机啊、扫地机器人啊、擦玻璃机器人啊。哎，我去了解一下这个擦玻璃机器人，现在这个人工擦一次玻璃不便宜啊。
1: 是的，但是以前我买过那种就是手动的那种双吸的那种嘛，结果我们家那个阳台底下一堆都是那个擦，就是掉了。
0: 掉下去是不是
1: 就很烦，我就不好用，后来还是请人来擦。
0: 好，我们看点点啊，他说我们家就是少买东西啊，超过一年用不上的就扔了，要不咸鱼出了或者卖给小区里了，然后把洗碗机啊、扫地机器人、吸尘器都配上，就没有什么家务活。
1: 哎，他这两位朋友都是没有什么矛盾的，都是机器人搞定一切。
0: 我觉得是这样子，除非就是我再重新把家里装修一次，不然以现在我们家那个格局和装修，扫地机器人可能有点难以施展。
1: 堵车，
0: 对， 撞得啪啪，然后各种地方进不去。
1: 我觉得就是可能绘图的话就发现你们家太拥堵了，
0: 就是有一点
1: 我也是
0: 有一点。
1: 好，抓小鹅他说他们家是做家务攒积分，
0: 什么意思啊？
1: 积分可以按比例兑成钱。我昨天研究了一下，有一个做家务的 APP 软件，我一会儿搜一下。然后呢他就可以在上面就比如分配啊积分啊，然后他就说游戏时间或者其他任何时候你想兑换的东西你就拿你的积分来兑换，比如他们两口子在打游戏，那你就用做家务的积分，用一个 APP 软件来记录，然后最后兑积分。
0: 我要用积分现在兑换玩一个小时游戏
1: 哦，对之类的用家务活来换取这个积分。
0: 现在就是跟年轻的朋友们组成这个家庭啊，他们就更怎么说呢，更讲究公平
1: 啊。
0: 我
1: 也
0: 觉
1: 得
0: 而且双方理念上都能接受的话就很好，不像有些就是特别那种大直男大男子主义的，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做家务，
1: 但是
0: 一个男的我还要做家务。
1: 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做家务这种事情就是看谁忍得住。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她和她老公从结婚开始，那个碗可以放到发毛发霉，最后是她就是女方看不下去去洗了，哎，结果这个头开了以后
0: 就是变成她的事了是吧。
1: 她就跟我说这个是一场人性的较量，我说我接受不了你们两口子这种我说什么发霉，你给我放一夜我都觉得那个油渍不好洗。
0: 对啊，
1: 我第二天早上我五点钟爬起来我都要洗掉，我这种忍受不了，
0: 翻白眼啊
1: 这要公平，要公平的。
0: 像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两个人适合过单身生活，
1: 我也觉得不要在一起，
0: 你就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好了。你时间长了要吵 啊，这肯定要吵，这还用说。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家里面的家务是怎么分配的，欢迎今天来跟银丝软组合来参与哈，把你的图片文字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稍事休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北京时间的7:28，现在呢早高峰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现在呢连线前方的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看一看现在情况怎么样。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早高峰正在新长，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1，在低位运行，长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东三环有一起交通事故，北向南在西南林大东门不到有轿车和摩托车的交通事故，现在轿车斜行在路上，占据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请车友特别注意小心进行驾驶。这个路段呢，上坡路段下坡路段比较多，请车友特别注意安全。途经事故路段请你注意提前减速进行驾驶。东三环北向南，经过北市区世博园行驶往虹桥立交方向，西南林大东门不到有交通事故，有一辆香槟色的轿车目前斜行在路上，请车友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两台车占据差不多有两条车道，请车友谨慎驾驶。目前通行的是最左侧一条车道和最右侧两条车道。行驶过了事故路段，东三环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二环东路常规的早高峰路段，小坝、石闸、大树营北向南方向还有西苑立交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经过昆石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目前交通情况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奶奶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硬。
7: 你耳朵到今天听过？ 轻易跌倒，哈巴拉。
8: 哎，露露麦丽哦，你个人为哪晕哪就哈着七彩云呐？
9: 这个我们太简单了嘛，买个季节导游鲜活，还有云南的风景是多彩多呀。
8: 差不多的，我来你普及一下个。以前诸葛亮在云南打仗的时候啊，天边突然这个出现了七彩霞云，诸葛亮觉得这个是老天暗示他必须要战七次啊，才拿住这个猛虎，所以呢，就有了七擒猛虎的典故，也就是有了七彩云南的由来了。
9: 妹妹，原来是发纸佛的。不过我们的云南风景呢，真的是多彩多艳呢，七彩云南呢，名副其实啊。
8: 肯定了嘛，我哪个晓得咋个才能体验七彩风景呢？
9: 我想想个，我觉得云南的公路就是一种别样的七彩风景线。
8: 哦，为哪会这种说呢？
9: 你们发现个，这些年来了嘛，我们云南的公路建设是非常的成功，条条道道都是驾驶线，也是风景线。甚至在云南的公路上，可以看见沿途的蓝天白云，体验雪山的洁白无瑕，享受微凉徐徐的海风，还可以见小动物。这份眼前的风景还不够绝个？
8: 好的好的，哎呀，从老以前的这个沙沟路也爬出门，到现在的高速公路通四方，云南公路从走的了下走的好转变，大家的出行更方便了。
9: 好呢好呢，而且公路呢不仅更方便，还更美丽了。像怒江美丽公路、思秀高速、大理高速、丽江高速和宝路高速，都是一道道非常值得打卡的七彩云南风景线。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体检项目中，碳十四的检测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也有很多小伙伴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感染幽门螺杆菌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人体为什么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10: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0: 谢谢马兰青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适度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尽量避免幽门螺杆菌感染，来保卫我们的健康。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1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2: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来说一个不同体脂秤来测体脂结果差异有多大。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啊，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说到体脂率啊，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就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当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啊，很多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 目前呢，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家用体脂秤。那这些设备测量体质的结果差异到底有多大呢？为何出现数据上的一个不同？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13: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14: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呢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啊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13: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14: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13: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15: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2: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成年男性的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的体脂比超过30%，就定义为体脂过多了。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另外，这个体脂率啊，它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作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16: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
15: 其实体脂过低的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16: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14: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 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贾德峰来啦，今天说一个家庭吵架的亘古根源啊，做家务啊。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我们看一看赵金奇，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好。他说他其实他负责家务，媳妇儿负责管娃。他呢外面饭局比较多，媳妇儿晚上是不吃饭的，要控制体重啊，所以家里平时不做饭，逢年过节偶尔做一下，所以就轻松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个男主人能够主动承担一些家务，真的是好感度拉好几个度。
1: 对，我觉得就是男人主动承担家务的话，家庭婚姻都会和谐幸福。
0: 对，而且妻子就没那么焦虑了。
1: 对，还有就是最近因为我儿子不是上幼儿园了嘛，所以我跟你说晚上不用做饭这件事情我太开心了。
0: 马上解脱了是吗？
1: 因为其实平常就是我老公可能就是他回家晚，但是他我都是把菜备好，就他负责来炒，因为我做饭真的很难吃。那你想做完饭你要洗碗，还有那个时间啊就很漫长。
0: 对，
1: 现在他已经在幼儿园吃完回来，哎呀我就轻松的不得了，就省了一大半家务。
0: 人都解脱了啊。
1: 对，我觉得就是分配家务就是让孩子上学。孩子上学你就少做家务。
0: 矛盾一下就少了。
1: 对。
0: 好，一杯白开水他说我从小做家务是可以赚钱的。
1: 哎，我小时候也是。
0: 啊，我妹妹也是。我小时候洗一次碗是5毛1块的。现在我妹妹工资已经涨到一个盘子1块了啊。
1: 我最小的时候
0: 洗一顿饭挣10几块钱呢。
1: 哎，我觉得挺好。我现在经常看到有一些家长就是发那个鼓励比如说上1、2年级的小朋友去做家务，就给一定零花钱的奖励，我觉得是对的。大家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参与到家务，妈妈就不会太辛苦了。
0: 是是是，看一看莫莉亚，她说有孩子是不适用的，直接血脉压制大孩去干。我妈9岁开始就培养我做饭的兴趣，现在上大学有半天的课，如果上午在家，周末在家就不用猜测，肯定就是我做饭啊。当然晚上她请了个阿姨。他说我属于家仆。
1: 哇，他是刻在基因里面，就是觉得从小就要做家务。
0: 被他妈血脉压制的。
1: 哎，我以前老听老一辈的老说什么，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真的有那种7、8岁的孩子开始在那炒菜，你知道吗？
0: 但是这个事情吧，也有天分，就是我们家也是从小血脉压制我，要让我干各种。但是在做饭这件事情上呢，就是。我妈已经绝望了，我想想算了，一起全家吃不下去，她自己弄好了。
1: 我就是，我小时候呢洗过碗，然后呢确实也帮家里面做过饭菜，但是真的就是难吃，没有任何甜。有些小孩他就是从小他喜欢吃，他做的也很好吃，他就爱做这些家务，
0: 所以搞得我在洗碗方面还挺有心得的，就洗碗是
1: 什么心得？
0: 这真的不行，
1: 怎么洗碗快速？
0: 所以就是少用一点水，但是一定要用热水，然后就是挤上以后要那种发泡比较厉害的洗碗的工具。
1: 你是会把那个
0: 全部洗完以后再来涮
1: 哦，我就说嘛，你是把所有碗泡在一起再来涮是吧？你知道我怎么洗碗？我会让我妈会那种血压飙升的。我一直开着水，洗一个碗冲一个，洗一个碗冲一个。老人看见
0: 真的受不了，
1: 老人喜欢拿个大盆然后把那个所有热水装进去，然后全部洗完统一涮。我是一个碗。涮一下，一个碗涮一下，我就喜欢那么洗。
0: 你妈心想，我要气死了，感觉眼不见为净，死丫头洗个什么鬼？
1: 好，再来说个苹果树哈。哦，他就说了那个小程序，说有个小程序叫搭子代办，
0: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是不是？
1: 他说他在这个搭子代办里面可以分配那个家务，这样的话两个人做多做少，大家有一个公平的分配，然后在这个
0: 一目了然是吗？
1: 小程序上你可以直接的，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就可以那个。
0: 所以现在年轻人创业也不容易啊！你看什么都要开发出来，这什么鬼 app？ 搭子代办还会分配家务的这个 app， 也是难为他们怎么想出来的。
1: 就感觉既然家务要这个吵架的话，哦，他有个搭子计划、目标管理，你看双人代办清单怎么，一目了然，你就可以跟你的搭子来分配工作。
0: 所以未来创业就更难了，该开发的 app 都开发完了。
1: 好。那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聊家务哈，你们家家务如何分配的啊？
0: 是
1: 分配的好的或者分配的有争吵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晨光正好，
21: 早安，
2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1: 一起跳动，
2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0: 哇哦！
1: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0: 是
1: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折。
0: 你看看，
1: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0: 啊。
1: 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0: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1: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
0: 是，
1: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1: 哦。
0: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1: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0: 对，
1: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0: 对，
1: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 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停留在省内。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换新之后的拓东体育场。9月1号，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10月1号的晚7:30，昆明拓东体育场将举行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这也是昆明拓东体育场升级改造之后的首场演唱会。对此啊，市民表示非常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记者从云南省拓东体育中心了解到，拓东体育场将举办演唱会的消息属实。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定于10月1号晚上7:30举行，届时李荣浩、潘玮柏、张远、严仁中四位歌手将会登台演唱。目前具体的保障执行方案还在制定中。演唱会的消息一经发布，引发了很多市民的关注。
11: 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好久没来这儿，有人来这儿开演唱会了。
15: 喜欢，也还是比较心动，想来看一下
21: 演唱会的话，我们也是很期待，到时候的话看一下啊、能不能抢到票。
10: 虽然距离演唱会开始还有一个月，但9月2号上午，记者在拓东体育场看到，已经有市民提前来看场地了。
22: 有那个张远、潘玮柏，他们几个就比较喜欢嘛，想来看一下。刚好也在附近，就来看一下这个场地嘛。对，
23: 发行以后有没有进去过？
22: 目前没有进去，就是从外围来讲，这个设施还是很豪华的。
10: 作为云南省标志性的体育场馆，从1999年至2019年，拓东体育场相继举办过多场演唱会。张学友、罗大佑、张国荣、周杰伦等多位知名歌手都曾在这里进行过表演。

0: 表演。受场馆设施老化影响，从2019年起，此后的七年时间里，拓东体育场就没再举办过演唱会。今年五月，历经一年施工改造后，拓东体育场焕新亮相，场馆从外观到内部的灯光、音响等设施得到了全面升级。改造后的拓东体育场成为云南首个甲级综合性体育场，可承办全国综合性赛事、国际 A 级单项赛事以及万人以上演唱会、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主场可容纳观众超过四万人。10月1号将举办的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也是拓东体育场时隔七年后的首场演唱会。9月2号记者在大麦网看到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处于可预约状态，还没有正式开售。
1: 我们现在就是很期待首场演唱会，我们能抢到票，能见到我们喜欢的明星，感受一下全新的拓东。
2: 演唱会它可以带动这附近的一个地方经济，而且云南本来就是旅游城市嘛，那明星来了，明星效益那带动了一定的人气，那可能云南经济发展也会好。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今天说一说做家务的事啊。
1: 是的，
0: 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呢？
1: 我们来看一下白夜追杀。他说、我的工作是按时间计费的，每个小时200块，而且因为他拜托我干活的时候比较多，那我就坐地起价，晾一次衣服50元起步，不想干的时候200给我也不干。她应该让她老公给她付费吧，她的口吻。
0: 对，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们家的钱难道不是在一起的吗？你们俩是 AA 式婚姻吗？
1: 我觉得可能他是靠这个赚钱吧。
0: 如果不是 AA 制的话，就是左手倒右手啊，有什么意思啊？
1: 我也觉得这个钱最后还不是在一个盘子里面，都是你们家的钱啊。
0: 除非像汪明荃，汪明荃和罗家英这么多年、他们就是 AA 制，迄今为止他们在一起几十年了，他们连现在起，比如去哪里吃个晚饭，他们都是 AA 制付账。
1: 那彼此是不知道彼此的收入和存款吗？
0: 他们不聊这个。
1: 那家里面这些大件怎么办？也是 A。都是凑，
0: 他们大件就是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你就买那个，
1: 哦，
0: 就
1: 相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相对平衡、
0: 对，然后他水电费他都要 A。
1: 哦，那是的，那还是比较公平的。这样的家庭
0: 反正就是可能这种越是大城市吧，越是就是有这种边界感、哪怕夫妻之间或情人之间，他们都是分非常开。
1: 对，
0: 亲夫妻在上海很平，在上海最常见。
1: 哦，我也觉得
0: 很平常，上海人很爱算账，
1: 是
0: 他们就算很清啊。
1: 好，再来说个没名字吧。他的这个原则也是，他这个家务原则我们来给他读一下。第一，家务第一原则，谁有空谁干、谁更累谁就多休息、他说不是按谁赚钱多少来干、他说这是家里不是职场、根据你今天的
0: 那个谁更累又怎么来评判呢？
1: 那就看了嘛，比如今天你加了班你就是有点累啊，那你就稍微缓一下让另一半做、那总有另外一个人也会加班嘛，对吧、就大家轮着来哈。
0: 他
1: 说不用赚钱多少论家务多少，哎，我觉得这个好。第二，忍不住的人做家务更多。对，忍不住。
0: 对，
1: 但是另一个人呢应该体谅啊、你忍不住了你稍微拉一下，哎，别我来、你也别客气啊，是这个意思、
0: 主动分担一下是吧。
1: 然后第三就是，就算很忙很累也要抽空干一点点。他说哪怕只有一点，这是态度问题
0: 啊，是
1: 你不能老是以忙或者借口来做、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家务三原则。
0: 就看你想不想要家里矛盾少了、如果想要家里矛盾少一点的话，像有些就是懒得宁愿吵架他都不想整
1: 了，太多了、像我就觉得 我有些朋友家连脚都下不去了，他都可以过得非常的恩爱。我也不知道为什 么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干净，你坐在那才舒适。
0: 脚都下不去是没孩子吗？
1: 也可能吧，他两个人打游戏
0: 对啊，没孩子的话
1: 丢外卖盒啊，
0: 就过得跟单身一样啊，
1: 或者让孩子坐。孩子大点，
0: 那也太气了。孩子从小就立志，我一定要脱离这个家庭。
1: 不是好多人就说了吗，懒爸妈才能养出勤快的孩子。对，要培养孩子去做家务。
0: 看看一二七三，他很赞同你，他说这个不做饭其实还挺轻松的、
1: 做饭也是包揽了一半的家务。
0: 做饭是最可怕的家务是吧？
1: 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你们家这个家务是怎么分配的，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
3: 助恢
2: 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11: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我们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右北向南，西南林大东门附近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车道全部恢复，行李拥堵呢缓解。目前较大的行车流量呢迁移到了虹桥立交桥进入底层环岛的匝路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虹桥立交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情况继续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流量呢增加，行车的拥堵指数呢略有提升，到了1.40左右，仍然在低位运行。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多，高速上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小坝石闸立交桥路段车流相互干扰，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桥上桥口也是主道和上行匝道在交替通行路段车速缓慢，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云大医院周边、昆明二院周边行车的高峰有叠加，排队600-700米，行驶过了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做关注昆豫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最近呢，早晨出门明显感觉到天气凉了很多。未来天气如何？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